0: 你的脸，熟悉的温柔，感觉是比那个江南凉快点吗？
1: 喝三春液，认准五城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城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首非常好听的《野草》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了。其实这首歌我听了，但我不知道它叫《野草》，我是听一个乐评人唱的。然后呢，他当时就是说这首歌，哇，金志文你早该火了。金志文真的，他那首《远走高飞》，我越听越开阔，越听越嗨。包括还有金志文的那个叫什么《依兰爱情故事》，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推荐过，好听的嘞。这首《野草》，今夜的那个嘶喊的那个破吼的那个声音，哇哦啊，太有劲儿了啊，喜欢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孤独西瓜说我怎么听不见说话，只有音乐声，你们是吗？在刚刚那个时间段呢，我们是这个在广告时间板儿，广告时间段呢，所以说你只能看到我的嘴巴在动，为啥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两个抖音号码在直播，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各位啊，这里是听见灵粉，这是我们灵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蓝微账号。目前的话呢，我们听见灵粉 OK 就在这个视角正在直播，除此之外，听见灵粉好物严选也正在直播，建议大家两个号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早上你能刷到咱就看会儿哪个，因为呢我们这个听见灵粉咱就说作为官方的本地的媒体，你要是问我点啥不能说的，我不好意思说啊，我不能说啊，人家毕竟是单位的那 you know 啊，但是你要是说搜这个听见灵粉好物严选，哎呀，你问点啥我给你回点啥，你问点我那不能播的我也敢回答点啊，那就这么一个区别啊。那当然呢，就是两个号码都是这个，你搜索一下然后看到的都是我这张脸啊，然后你想看其他人吗也能啊，那在这个我的作品里。然后咱们这个听见灵粉好物严选的主打的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记录一些办公室的日常，然后呢跟大家去揭秘一下我的领导有谁，每天让我在节目里忍不住吐槽的到底是谁啊、嗯？每天到那工资发也不到位的，那发的迟的，嗯，然后一天到晚就知道开会的，说一些职场黑话，嗯、到底是谁啊？然后呢，说不定也可以看到一些高明的狗腿时刻啊！哎，领导您请喝水啊！啊，领导您累不累啊？啊，领导我帮您拎包啊！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场景吧。不会，咱主打一个真实啊，咱们牛马，但是我们牛马的非常的硬啊，那主打一个就是非常硬的这种闷闷啊，欢迎各位再次关注啊。然后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啊，咱们听见灵粉无厘头大赛的这个第三场，听见灵粉无厘头大赛的第三场马上就要开赛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得赶紧抓紧啦。我们这次呢听见灵粉无厘头大赛的第三场，各位没有报名费，来了现场就有小礼物送到您的手中，依然是那个老规矩，各位咱就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薅羊毛的一个大机会，带着您家小宝一块来吧。但是咱们今第三届的这个无厘头大赛呢，有一点点年龄的一个要求，就是12周岁以下的小不点儿才可以。所以说，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各位发送一下您的零零号，还有您的这个姓名。各位，我们这次在听见灵粉无厘头大赛第三场等你来哦。

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分享到的歌声的话，各位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主播来说一下啊，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告给我，我把那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各位啊。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消息，然后呢，等待大家发来的点歌内容。

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各位来关注一下药稳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和达到了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4号，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假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再来关注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指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再来关注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广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再来关注近日杭州西湖一男孩不慎落水，正在巡逻的40岁退役军人保安张毫不犹豫的跳入湖中啊，救起男孩，事后默默离开，并婉拒家属转账酬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锐评。近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社会组织领域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啊。宁夏餐饮饭店协会共有365名会员，却产生了90名负责人，其中各类副会长88名，远超当地规定上限。人民锐评发文，协会靠头衔拉关系，个人借头衔抬身价，双方各取所需，受损的却是组织治理的严肃性。防止副会长继续被批发，整改不能停留在减压植树重新选举上，既要查清问题为何一路漏过，也要举一反三，排查同类情形。制度的口子扎紧了，执行更要较真劲儿啊，硬碰硬，对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公开曝光，跟踪整改，做到查处一个归类，规范一类，真正堵住头衔滥设的日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地方方面的一个消息啊，重庆8月1号起，重庆优化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首次纳入补贴范围。
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资讯的一个消息。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吕来了。老吕说：“这个好久不见啊，敏儿，嗨，好久不见啊。”说想听周董的《超人不会飞》，你唱的更好了。唱，如果超人会飞，不会唱。

我不会唱这首歌，你就是想点歌，你想点歌，你怕我这个叫什么来着？你怕我不给你放，然后你就先夸我一嘴，你先贿赂我一下，贿赂我一下，你觉得贿赂我一下有用吗？贿赂我一下，你真的觉得就是我一定会给你点这首歌吗？会的。

首非常经典的这个如果超人会飞啊，在这些呢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这个点播的老吕。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欲速则不单，说那个啥，昨天点了50年以后你就没给我放的，不是你听我狡辩，不是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没给你放，我是忘了但是我这人说到做到，既然你点了我肯定给你放，多少放呢，现在马上立马来听啊。但是你不是想听那个，是想听那个海莱阿木那个版本吗？四波，我搜着其他版本能行不？海莱阿木那个版本我得要名呢啊，那、你其他版本可以吗？咱这个听不了这个其他翻唱的版本可以不？能行，行嘞，没问题。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了沈山飞雪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了。沈山飞雪说：“这个美女主播靓丽的风景线，你瞅瞅这嘴甜的啊！那虽然你这么夸我了，但是今天你这个点歌我只能给你排到明天了，俺节目时间不够用了啊！俺节目是本来就只有两首歌的点歌的机会，已经给安排了俩人了。”那个欲速则不达，那是昨天这个给大家剩下的。你要不给我点个关注，明天再来。你想听啥，我都给你播啊。今天俺节目时间确实不够用了啊。

能等到明天的话，明天早上来呀来呀来呀啊，那不然的话，那明等会儿啊，等我们下一个节目组来了啊，依然把你的这个要求啊点给他们啊，让他们去给你这个叫什么来着，让他们去给你这个播放啊。我在零分爱着你，要不我给你唱的了，我在零分爱着你。这首歌咱作为每一个零分人，咱这个也是非常的耳熟能详了啊。然后呢，我们也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啊，咱们这个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第三场在今天就要结束我们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时间了，最后最后一点零时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还没有报名的赶紧抓紧了，咱们还是老规矩，没有报名费，来了就有小礼物。并且呢，我们这次呢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规则上的改动，就在于我们这次是招收1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的，所以说您家有12周岁以下的小不点儿的，各位来来来，好想来啊，来我们现场来跟我们参与一下我们无厘头大赛，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小游戏让大家来进行互动。然后呢，只要你来了就给大家准备到了是一个文具大礼包，然后获得一二三等奖之后呢，这个大礼包还会再次 up 升级。所以说各位，没有天下没有这个掉馅饼的事儿，但是在听见零分这儿确实有一些掉礼物的事儿啊。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家真的有十二周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呢，时间比较这个合适，就在今天下午，各位在后台给我们发一下您的零零号还有您的姓名，我们会派专人来联络您的。切记切记，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这个确实就是送礼物呢，每次一个大礼包，然后一二三等奖还有我额外的更多的一些礼物。你像我们第二期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的时候，我们的一等奖价值就是888哦，就是是真的就是很非常的 expensive。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您来的话亏不了，一丁点都亏不了、哦、来吧各位啊，赶紧抓住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啊。然后呢，福星来了，福星说点赞点赞点赞啊，给你点赞给你点赞啊，给我们每一位上班路上的打工人点赞。北京时间的8:27了各位啊，这会儿呢我们市区这个路面仍然有点湿滑，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慢行。最后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去盘点关注一下我们路面上的道路通行的情况吧。

我们关注了解到此时此刻的在我们市区啊，首先呢鼓楼环岛上车流量略显增多，然后呢在这个广宣街这个全段压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啊。其他路段的话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北没有看到有堵车的一个地方，城南这边的话也可以去正常通行，新百汇这边也没有出现这个大幅的交通压力啊，主要还是在这个广宣街还有在我们这个鼓楼环岛的一个位置。各位减速慢行，路面仍然是比较湿滑的，各位减速减速减速啊，这个啥都没，自己的生命安全重要啊，然后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多多去留意一下车身周边的一些电动车啊行人的安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早间开开心心的出门，晚上呢咱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我们那下期再见吧，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

0: 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

0: 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民生派，欢迎大家啊。这个既然标题是关于临汾公交是吗？
1: 是，昨天看见这样的一条消息了，我的内心就已经萌生了一种想法，我也要一分钱去坐一坐这个公交车。
0: 哦，一分钱坐公交车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咱们先留个悬念，咱说点别的事儿。
1: 先说一下天气吧。真的最近啊，我就是时时刻刻在关注这个天气。
0: 哎呦，今天早上起来这天气，这下雨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头疼啊，非常难受啊。
1: 对，虽然说天气很凉快，但是你知道人总是矛盾的，有的时候啊，期盼这样的一个降雨是因为之前太热了，
0: 是，
1: 然后连续降雨之后呢又觉得挺麻烦，出行特别不方便。
0: 对，
1: 然后最近呢也是在关注这个白海豚要登陆的一些事情，也在关注它的这个动向，就是好像很多出游的朋友都在关注它到底会从哪里着陆。
0: 原来还有这一茬说话、
1: 对呀、因为很多人都在

0: 打算外出去旅游，你像大家都在关心几号到几号，比如说我要去上海，或者是我要去杭州，或者我要去什么厦门，会不会受一些影响？那么最近呢，这样的一些直播间也是特别的火爆，大家都在咨询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出行会不会受到台风天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说到这个白海豚的话，其实它也会带给其他地方一些，就是不是特别主要，但是也跟它有那么一点点关系。那么你像关注到未来一周，基本上临汾是天天下雨，它也是这个白海豚带来的一种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一种影响。所以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来为大家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
1: 哎，那首先关注一下这个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哈。那首先是关注预警的信息啊，因为在昨天呢已经发布这个预警消息啊，在今天呢依旧会持续当中啊。那从2026年8月4日的18点到2026年8月5日的18点啊，就是在昨天晚上6点到今天晚上6点，在瑶都区红桐、古县、福山、吉县，还有襄宁、大宁、隰县、蒲县、汾西、霍州的地质灾害气象等级呢是3级黄色，气象因素致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邱鄂县、翼城县、襄汾县、安泽县、永和县、侯马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呢是蓝色等级啊，那气象因素致突发性的一个有一定的风险啊，要做好提前的信息排查和巡查工作，这个是一个预警的消息。那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那受到这个降水的影响呢，其实还有一个山洪灾害啊，要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晚上，今天的17时结束，受降雨影响的瑶都区红桐县、曲沃县、翼城县、汾西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隰县、蒲县、汾西县、侯马市、霍州市发生山洪灾害，气象是4级蓝色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哈。
0: 是的，关于这个天气方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为大家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1: 对，
0: 那关注到这一场降雨是从昨天夜间开始呢，是持续到今天早间。那外面现在是不是
1: 太阳出来了？感觉
0: 太阳出来了吗？今天早间在上班的时候还挺头疼的，
1: 淅沥沥的小雨是吧？
0: 对，就是天气预报显示是中雨，然后出来之后呢，我是穿的雨衣，骑的电动，哎，我就觉得还好，
1: 没有
0: 打
1: 架是吗？
0: 还好，就是小雨还能够接受。
1: 对对对，
0: 局部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最高温度将会逐步上升。近期的话，湿度会比较大。那么像我们这种就是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上的一些人，
1: 不太适应
0: 这种湿度比较大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大家要开空调的话，尽量开成这种除湿的模式，会让大家体感温度会稍微舒服一点。
1: 对，
0: 而且关注到未来一段时间，天天都会降雨，出门的话一定要备好雨具。骑电动的朋友，哎，这个车筐里放个雨衣，是吧？就是如果说开车的朋友，车里备一把雨伞啊。
1: 对，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分享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啊？这两天湿度确实挺大的，因为会感受到这个零食打开之后，哎呦，提得非常快啊。
0: 是的，是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湿度比较大，可能我们大家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点难受，尤其是这个身上黏黏的。虽然说温度有一点点低，但是可能我们还是有点受不了啊。
1: 对，那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吧。在今天白天，全市是一个阴天见多云天气，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是22到31度啊。这个大到暴雨，这个地方还是挺吓人的啊。
0: 是的，那么因为这种强降雨的话，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地质灾害。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天天跟大家就是提示嘛，就是出行的话一定要了解，就是
1: 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见阴天啊，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2度啊。
0: 是，
1: 温度呢在降雨会在明天结束啊。明天白天呢是一个多云见晴天啊，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啊，东北风2到3级，哎，温度呢是23到33度啊，温度又高了。你说这高温忽然又来了，你会觉得不适应吗？
0: 对，就是我觉得人永远是处在这种矛盾当中，又希望它能够温度低一点点，但是呢又不希望它连续降雨给大家出行带来诸多的影响。所以说啊，大家真的很纠结。你像昨天下午的那个温度就刚刚好，就是不冷 不热、嗯、是吧，然后又不降雨。如果说啊、临汾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真的是特别的美好。
1: 是的。
0: 那么这两天也关注到在这个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有持续的高温、嗯、而且很多省份呢都出现了近几年来的最高的温度。
1: 嗯。
0: 然后最近我们山西是火爆出圈，为什么呢？山西最近的这个温度啊真的是羡煞旁人、
1: 因为温比较低凉快一点是吧。
0: 对，你像山河四省、嗯、我们隔壁的一些这个省份的人都在说我要去山西去避暑。
1: 是。
0: 然后最近我做的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嗯、哎，这个山东的人在说好热呀，然后河北河南也说、嗯、太热了，然后我就会在底下留言区噔弹出来我们临汾22摄氏度的这样的一张截图。
1: 嗯，
0: 说实话今年我们山西的这样的一个夏天感觉非常非常的凉爽、
1: 哎、
0: 所以说大家没必要去远方是吧、嗯、大家就可以在我们山区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清凉的夏天，真的非常不错。
1: 对啊，那就是分享一些我们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
0: 对，
1: 今天湿度希望能赶快来降下来，因为往年真的是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湿度的感觉啊。
0: 嗯，是的。那么关注到在平台当中记忆问到说省运会多会儿比赛呢，我们在这里呢来为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嗯、那么省运会呢是在长治，山西省第17届省运会，它整体的会期是从8月8号开始到8月18号，是在长治举办。
1: 对，
0: 开幕式的时间呢是在8月8号上午的9点，长治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闭幕是在8月18号19点30城市阳台会准时闭幕。那么有一些这个比赛的项目提前已经比完了，那8月4号到18号是长治一个集中比赛的一个阶段。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要提示大家关于这个比赛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也可以去前往观看啊。8月4号到10号是篮球甲组射击等等一些比赛，8月9号到13号然后是游泳，8月6号到18号绝大多数的比赛呢会集中进行。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想去往这个长治的话，我觉得也非常不错，可以观看一下比赛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长治这边也非常的凉爽，只要没有连续降雨的一些影响，那大家去往这边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那据了解那个省运会呢是有32个场馆，其中有一个场馆在临汾啊、
0: 嗯、
1: 这个离我们很近，然后主要是在长治有16个场馆啊。对，然后呢主要分为这个开幕式是这个8月8号早上9点，就是说我们在8月8号直播的时候是吧，8月8号啊，周六是吧，这周六是咱俩上班是吧。
0: 嗯，是的、啊、你要换节目吗？你要抛弃我吗？
1: 哎，你不是周五就放假了吗？
0: 没有啊、嗯、我周五有事情对、
1: 哎、
0: 然后周六呢是我们俩上节目、嗯、刚好周六的时候是开幕式嘛。
1: 对，8月8号早上9点是开幕式，然后8月18号的下午19点30分是闭幕式啊。
0: 嗯嗯，
1: 哎，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啊。
0: 对、嗯、这样的一场比赛呢也是我们山西人共同关注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么开幕式的门票呢是在8月4号下午3点开启的线上预约。
1: 嗯，
0: 预约入口的话大家可以在太原本地宝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这个聊天框去发送省运会、
1: 嗯、
0: 您就可以购买这个门票。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不知道去哪里游玩的话，我觉得长治也是大家可以选择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前两天也听见朋友说到我们是从外地回来，是从长治这边回来的、
1: 嗯、
0: 就在外地待久了是吧，被烤熟的那种感觉，忽然回到长治就觉得、
1: 哎、
0: 哇，我们山西的很多地方真的是风水宝地，又凉爽，自然风光又美。
1: 主要是长治这边有太行山大峡谷，
0: 对，
1: 我一直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是长治。
0: 嗯、
1: 最近这个经常有长治的朋友跟我联系啊。
0: 啊，浩东，欢迎你来长治游玩、嗯、是吧？
1: 对，希望可以再次前往长治啊。
0: 是的，
1: 许个心愿，许下心愿是吧？
0: 对、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关于临汾公交上线了一个新的服务，
1: 一分钱坐公交，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时间段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来分享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留存一下哈，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平台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我们可以来稍微的来等待一下，我们会在下个时间段当中来与大家进行分享。
0: 对，欢迎大家呢、嗯、可以锁定我们的调频95.1兆赫、88.9兆赫，还有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嗯、来关注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一些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进行留言和互动，
1: 嗯，
0: 分享你最近的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不开心的那些事儿，或者需要我们答疑解惑的那些事情。
1: 哎，那这时间呢我们分享好听音乐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一下，一首音乐之后呢会进入到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分享内容。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

0: 1833-1831-0357 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这个天气凉快，这个大家的心情也是比较美丽的。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窗外，太阳已经出来了。
1: 对，
0: 不知道外面还下雨吗？如果说下雨的话，扣波一吧。然后不下雨，给我们打个二，让我们也知道一下外面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这会儿谁在直播间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
1: 那这个时间咱们来说说今天的主题啊，就是零分公交这个上新的服务是吧？一分钱坐公交车，都不是一毛钱，是一分钱啊。
0: 是，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就在零分公交微信乘车码小程序正式上线，邀您一分钱坐公交。
1: 对，
0: 这个小程序上线我都不知道，等会儿广告的时间我要仔细的
1: 搜
0: 索
1: 一下。
0: 对，
1: 那提到呢是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啊，零分公交联合微信支付和通卡联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新了微信小程序的乘车码功能，把电子公交卡装进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即可以乘坐公交。更有限时低至一分钱坐公交活动啊，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参与的话是这样的，首先呢搜索或者扫码打开零分公交的一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一个抽奖的环节啊，是一分钱坐公交。那这个时间的话呢是从2026年的8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奖品的数量有限啊，可以先来进行抢夺啊，这
0: 是
1: 抽奖。
0: 对，
1: 活动仅限零分公交乘车码微信小程序的参与用户参与，用户获得抽奖机会可以参与抽奖。那怎么能够获得抽奖机会呢？
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吧。不同的一些朋友他获得抽奖机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首先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新用户你进入到这个小程序就会有一次抽奖机会。
1: 对，
0: 如果你在历史上从来没用过零分公交乘车码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的话，你就是一名新的用户。那登录过就是老用户了。然后可以刷码乘车领取到活动的抽奖机会。
1: 那老用户怎么来抽奖呢？老用户扫码乘车成功一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啊，就是说你上车噔一块钱，然后马上就能拿手机是吧，不用退出小程序，直接可以抽奖一次。或者是分享，老用户完成两次分享给新用户，新用户呢
0: 是分享
1: 历史上从未使用过零分公交乘车码的小程序，为你助力成功的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叨叨嘛是吧，拼叨叨是吧，拼叨叨类型是吧。每人每天呢最多可以获得四次抽奖机会啊，那活动的周期呢最多呢是可以获得20次的。奖品说明是这样的，奖品类型的话呢有0.99元的乘车券啊，就是一块钱是吧，0.99元会在扫码乘车时满1元自动抵扣，0.5元的乘车券将会在扫码乘车满0.51元时自动抵扣，0.1元乘车券呢会在扫码乘车满0.51元时自动抵扣，还有20元的还有二十的乘车金。那乘车券的话呢，乘车券仅限常规公交使用，乘车金的话呢，用户凭乘车金可以兑换乘车券。奖品发放中奖后呢，在活动页面这个奖励记录中可以查询到。那关于同一用户的认定的话呢，是同一微信账号、手机号、用户名、移动设备、银行卡、支付账户及账户指向的同一地址信息等都将视为同一用户。活动呢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仅为本次规则之目的，为避免嫌疑的话呢，是不包括这个其他地区的啊。那这个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那本次的活动中领取的这个优惠券呢仅限在零分公交乘车码小程序当中来使用。优惠券的使用规则呢和有效期在小程序我的券查看。本次活动呢是面向零分公交乘车码小程序，乘车码小程序不适用啊。
0: 是的，这说完了以后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啊，就想获得这种方式都还比较复杂。
1: 对，
0: 他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一分钱。
1: 对，
0: 感觉他的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那么刚刚呢也是看了一下，就是大家其实参与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进入的那个页面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1: 是
0: 对
1: 啊。
0: 但是呢要提示大家，在活动过程当中啊，用户不得使用外挂插件以及其他的工具破坏活动的规则。
1: 对，
0: 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以及违反活动公平原则的方式参与本次活动，包含但不限于同一用户大量注册、虚假刷单、作弊、恶意怎么这个用户以及各位商户不得用共同或单方面的作弊行为啊。我觉得一般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应该不会有这种行为的啊。
1: 而且这个就是我觉得它主要是优惠啊，就是 方便大家乘车嘛，是吧？没有必要这样去恶意的这个刷单，是吧？
0: 对，这个一分钱乘车。
1: 对对对，那这个临汾公交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活动规则进行变更或调整啊。那相关的变动和调整公布会在活动页面上以短信、页面信息公告等方式及时通知。本次活动客服可以拨打400-118-5587啊。那具体的这个开通教程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要打开这个临汾公交小程序啊，就是
0: 对，很简单。
1: 对，这个是临汾公交乘车码的小程序，而不是乘车码小程序啊，大家可以来具体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么用户呢，到这个乘车码的首页呢，你就可以去这个
1: 去乘车。
0: 对，去乘车非常的简单，
1: 点击立即开通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开通之后呢，勾选开通同意协议，并开通乘车码，选择手机号进行身份的授权。

0: 认证，然后呢选择扣费方式啊，然后呢点击开通同意授权，输入微信支付密码即可以开通微信免密支付啊，这个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乘车了。开通免密支付完成之后呢，点击电子钱包余额，电子钱包选择相对应的金额即可以进行公交码的一个充值，
1: 对，
0: 后续乘车呢将从电子钱包的当中呢去优先的来进行扣费。
1: 是的，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啊，就是关于这个乘车码。那么乘车码的话，它其实你像之前我们大家坐公交车的时候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支付宝里的那个乘车码。
0: 支付宝那个就是很复杂，打开支付宝先搜索，然后、就是、
1: 你还得切来切去、
0: 对对 对,
1: 对，
0: 就是然后微信可能我们用的这个更频次更高一些。
1: 是，你像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微信它这个不是特别方便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支付宝、那么支付宝这边呢是绑定了自己的这种公交卡，然后这边可能就是会有一个九折的优惠、那么现在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当中、这样的话是可以抽奖。那刚刚不是说到了吗，中奖率基本上都是100%，有这个钱的也有乘车金的、乘车金大家不知道怎么用的话，我们来为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你到了这个乘车码的首页，点击线路查询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公交线路的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对，
1: 然后点击乘车账单，你就可以刷码乘车路线以及扣费记录、你都能够一目了然的能够看到、然后呢里面有一个乘车赚钱，就是坐公交绿色低碳环保出行的方式、又可以赚到钱，
0: 对，
1: 你完成任务的话获得的那个乘车金，我跟大家来说一说，200乘车金它是2毛钱、
0: 对，
1: 比如说你坐公交车的话1块钱它减掉2毛你就8毛钱了，就跟那个什么、一些特殊的这个卡打折，哎，也是差不多了。如果你有1000乘车金的话，那是1块钱的公交红包。那么下次扫码乘车的时候，自动这个车费就抵扣了。
0: 对啊，那大家呢可以来行动起来啊！更多的便民惠民的功能呢，可以来关注临汾微信临汾公交的微信乘车码小程序来关注一下啊！临汾公交乘车码啊，乘车更加的便捷，大家可以这个收藏这个小程序之后。然后你行这个运行的话会更加方便一些啊。
1: 对，现在我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程序呢真的是比较的便捷。那么大家这个小程序的话应该都会搜吧，直接下拉然后搜索关键字就 OK 了。
0: 对，而且你常用的话下拉就在那儿。是吧、
1: 啊、是、对，那常用的系统都在这个下面一栏当中、
0: 对对对。好，那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信息啊，就是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安全标准的规定已经发布。前段时间啊，我们经过很多车企的讨论啊，就是在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小绿灯啊，陈静知不知道这个小绿灯这件事情？
1: 不知道
0: 啊，就是现在
1: 讲一讲
0: 很多，比如说理想呀，或者是
1: 智驾是吧？
0: 我觉得理想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很明显看到，就是现在很多展厅那个放的那个车都是亮个小绿灯，
1: 对，
0: 没有那个绿灯，其实它不是激光，它是代表着提示啊，它提示到大家是
1: 它正在
0: 智能驾驶，
1: 对，它
0: 正在
1: 最近好像是关于这个小绿灯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是吧？
0: 然后这个小绿灯呢，这个之前呢是有这个标准是限定，因为现在都是这个 L3 级辅助驾驶啊，然后这个小绿灯呢是对于 L2 级辅助驾驶才可以用的一个。之前的一个标准的信号，但具体没有具体的规则，但是经过这个商家呢就是这个炒作之后可能这个运用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其实都是 L2 级辅助驾驶是不需要亮这个小绿灯的啊。那这个现在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是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GB 的国标44721-2026，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自2027年的7月1号起实行，就是说明年才开始实行啊，有一年的这个缓冲期啊。
1: 是的，近年来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的技术呢是加速迭代突破，
0: 是
1: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有2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车型呢是获得了附加条件准入许可。那为了积极适应这种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的工作提出的一些更高的一些要求，
0: 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呢是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的研制。
0: 哎，那此次发布的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这个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汽车，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呢立足我国的产业发展与行业的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舒适性、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 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的基线。那据了解呢，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认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的试验。标准呢还要求强化这个系统动态驾驶任务的一个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互交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安全，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那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呢，还应具备驾驶人能够接管能力监测系统，完善多维度的监测方法，保障标准落地实施。
1: 对，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将会扎实做好标准的宣贯解读和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持续完善自动驾驶的试验方法，安全事件的数据交互和管理系统等一些配套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启动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的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那么在刚刚呢，我们和浩东也是分享到了关于这个小绿灯，其实人家叫小蓝灯啊，
0: 小蓝灯
1: 叫智驾的小蓝灯被禁用。
0: 那个蓝不蓝绿不绿的啊？
1: 蓝不蓝
0: 真的，你可以看图啊。
1: 对，就是有的人觉得它是蓝色，但有的人觉得它好像就是那个绿色。它其实，在后面它是在后视镜下或者是车尾处有一抹那种冷冷的，有的人认为是蓝色，有的人认为是绿色。
0: 对，
1: 好像就是在跟其他的人说，嘿，我正在自动驾驶，有没有觉得这种车好像走在你的前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神奇的感觉。
0: 对对对。那近日呢，一则因不符合国家标准，乘用车安装小蓝灯将被停止，将被按下停止键的消息呢，也是在汽车圈当中刷屏啊。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了解到这个呢？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亮灯不足一年，为何要熄灯呢？这个汽车博主呢，也是曝光了一则公告的截图，说因为小蓝灯不符合国标的这个要求，就是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乘用车将禁止安装小蓝灯，并出现收到工信部的管理要求的一个描述，这是一个汽车博主发布的信息。这个消息传出呢，就行业呢也是这个引发了关注，是不是啊？比如说这个比较有知名的这个最近的车企吉利汽车呢，也是表达了这个他说啊，确实收到了相关的通知，但不便具体透露内容。他表示呢，说已经知晓该消息，将严格遵循国家的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的要求。另有车企人士也是明确确认啊，从这个7月27号开始呢，国家对新认证的车型呢是禁用小蓝灯的。这个那其实涉及三个方面啊。第一呢是自本月的工信部的410批产品公告申报起呢，检测机构将严格核查送检车，凡搭载小蓝灯车型一律不准予通过产品的公告。第二呢是汽车的汽标委呢将继续推进一个国标的一个补充的文件。第三呢是针对企业已经携带小蓝灯车辆，工信部下一步将讨论如何处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呢，这个工信部的有关部门呢目前呢尚未公布明确的表态啊，这个关于这个小蓝灯的禁令呢，这个目前呢还没有得到官宣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有车企开始来停止生产了，对吧？
1: 是的，说了这么多，估计还有很多对车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是不是特别了解的各位朋友，
0: 是
1: 大家就比较纳闷，那个蓝不蓝绿不绿的那个小蓝灯，
0: 对，
1: 它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话去讲到的，就是它就像我们出租车上面的那个顶灯它一样的，它就是告诉周围人就是一个信息，哎，我这辆车正处于辅助驾驶的状态，可能动作呢是有点憨，有点傻，有点愣，大家呢一定要多多关照。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有疑问了，说难道是因为这个智能驾驶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吗？不是，它只是这个灯呢可能不符合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
0: 对，
1: 那么其中呢影响了几款车型啊，比如说四代的博越 L、 问界的 M5、 M7 等多款热门的车型它都是有这个灯的。也不知道这些车企对于这个小蓝灯的话，它后续会有怎样的一种处理的一些办法。
0: 对，
1: 那它到底怎么去

0: 清楚，比如说有的转向、它就是一条，
1: 有的可能是为了追求它的更好看、然后它可能实用性不是那么好
0: 啊，一小细条或者是
1: 一丢丢，
0: 对啊，这个我觉得我是不是很喜欢，
1: 我也不喜欢、
0: 对，我就喜欢那种大的，你很清晰明了，你像以前那个油车它完全没有这种设计，对吧、它就是追求一些其他的设计，我觉得重要的还是你要主要是加强自己的这个
1: 车技，
0: 对，就是什么底盘啊这些的研究是吧、外观你加这样附加值，其实为了车企是想为了多卖点车，就是哎，你看我这个车，
1: 哎，我有智驾，
0: 比如说我这个车有隐藏门把手，我现在不允许了，以前嘛，我这个车隐藏门把手降低风阻啊，其实我们
1: 喜欢的，我特别不喜欢那种隐藏门把手，
0: 对，所以我们更喜欢的就是那种一拉门，
1: 实实在在的，
0: 对，就以前油车那种造型，
1: 对
0: 吧？
1: 你像现在的门把手那种。圈的、
0: 对，
1: 是吧，我就觉得非常的不便捷、
0: 现在有的门把手放到那个车门子那个玻璃上面，
1: 对
0: 啊，也有那种玻璃后边啊，一拉是吧，
1: 总觉得
0: 不
1: 太方
0: 便，不在门板上，不在它该在的位置当中，其实这个就很头疼，
1: 对
0: 吧，对，尤其是有时候打网约车打上一个那种新能源那种新车，
1: 我开门、首先就找不见门把手、
0: 开门是一个事儿啊，等你下车又是一个事儿，
1: 哎，师傅你这门把手在哪、然后师傅得解释一下，
0: 司机刚到地方你就开始慌了，我这该在哪儿找门把手，先找半天，然后司机你要如果找了慢，司机就开始嫌弃你啊，是吧，
1: 人家那种熟悉的那种网约车人家会贴个标识、箭头什么什么车什么什么按键在这里请摁这里，
0: 以前就不需要这样啊，现在这个有的很多车内开门也是成了一个按钮，或者就是隐藏在这个车的这个扶手上，
1: 对
0: 啊，对，或者各种位置、
1: 像我这种社恐的人，哎呀，我就在离下车还有几分钟的时候在研究、
0: 是吧
1: 在研究、后来实在没办法厚着脸皮，师傅你这门怎么开呀，
0: 我觉得这个你说降低风阻，我自个人观点哈，我觉得这个、你说它能降低多少，你看我们现在在市区开车也就是个三四十四五，
1: 我需要它降这点风阻吗，
0: 最多四五十，碰见个堵车是吧，我也没必要降低那点风阻是吧
1: 是，可能他们这个会更加有卖点一点吧，
0: 就
1: 是他们在卖这辆车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啊，这是一些什么别的车都没有，
0: 对对对，就是增加卖点啊，
1: 是啊，
0: 就是我俩个人观点啊，
1: 不喜勿喷啊，不喜也得听着，
0: 是、具体这个关于车辆的话呢可以来听下一个节目每天都是推荐，
1: 是
0: 下一个节目，
1: 那会儿说下雨扣一不下雨扣二就没人理我俩、你们都去干嘛去了，
0: 是比如说这个49997539这用户
1: 都没人理我俩是吗，
0: 你们在直播间吗
1: 哎呀，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啊，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广告的过程当中你也有想和我们聊一聊关于支架的那些事儿，或聊一聊我们今天啊这个话题公交的那些事儿、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

0: 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邀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去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6: 对，那刚刚呢我们分享了关于汽车驾驶方面的信息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啊，那也可以来这个具体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
0: 是的，那关于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智驾的这些事儿啊，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发来了一些信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就感叹啊，说刚教会孩子看见蓝灯就躲远点，这下又没准了。然后呢还有一位叫依兰的朋友说到，说本来我觉得挺好认的，哎，这后车呢看见这什么小蓝灯，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哎，这又不让用了，那前面那车自己开的啥时候提醒我呢？然后更加还有一位叫喜欢的朋友就说的，说我刚买的车，这灯以后会不会成摆设了，哎，这小蓝灯会不会让我年检的时候过都过不去了。
6: 对，这都是一些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对。
6: 那这其实我们也是有待考量啊。那具体内容呢可以来这个大家来讨论一下啊，关于这个小蓝灯这个保值的这个期能源车保值这个内容，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来讨论。

0: 一下，对吧？
1: 对对，说到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些事情呢，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啊。然后有业内人士也是指出了这个小蓝灯它实际的一些安全隐患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这个车上的小蓝灯是一种叫散射光线，这比较专业啊，
0: 是
1: 没有透镜或遮光板，亮度普遍比较高一些。那么这种带小蓝灯的其实呢是比较少的啊。
0: 是
1: 那对大批很多不了解智驾为何物的司机来说，一盏陌生的刺眼蓝灯，它会分散开车的注意力，会制造这种风险。那么对于这种已经销售了的这种车辆到底怎么办呢？目前工信部呢尚未明确的表示，只是传出呢下一步会进行研讨的说法。当然有行业人士呢分析说，最可能的方案是新车不装老车不管，有点头疼啊。或者是通过 OTA 也就是空中下载技术关闭这个灯光的功能。也有观点认为呢，如果说后续确定了禁止这个新车搭载，那么现有的车辆反而是最后一批拥有小蓝灯的车。好像这么一说显得他们尤为珍贵了。
0: 对，这个小蓝灯也分啊，其实我觉得问界的这个蓝灯是这个状态是比较暗的，比较小，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1: 看也看不见是吧。
0: 对，那个理想那个是比较大的啊。
1: 是。
0: 对，那问题在于啊，这个辅助驾驶的这个车辆如何向外界来表明自己在用辅助驾驶呢？其实现在这个 L2 级啊，我觉得不必担忧，因为他要求的是呢，驾驶员是时刻可以接管这个车辆来驾驶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不必担忧的啊。相信技术是吧。
1: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小蓝灯的话，很多人在这个抖音上，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时间也科普了一下，有人说什么小蓝灯就是让谁破防了，小蓝灯是不是插队的专用灯呢等等。大家对这个小蓝灯好像是褒贬不一啊。
0: 是啊，
1: 就褒贬不一。有的人觉得一看见这个小蓝灯离他远点儿，人家智驾是吧，智驾开启了赶紧离他远点儿，谁知道他到底智不智能呢，是不是。
0: 对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啊。未来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出台啊，如果有最新的跟进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有大家这个带大家关注的。
1: 对，那不妨可以和各位朋友来聊一聊，你的车上或者是身边有那个小蓝灯吗？你支持禁用吗？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或者是统一标准，别来回折腾，大家是怎样的一些观点哦？
0: 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对，那这个其实可以跟进一下啊，我们有这个改变的话呢，可以来跟进。
1: 是，
0: 其实我想问一下，这个琥珀色是什么色？
1: 对，好多人也在问呢，说这个琥珀色，琥珀色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偏黄？
0: 是不是卤素大灯就是琥珀色？
1: 来，我帮大家去查一下什么叫琥珀色啊？
0: 琥珀色的这个车辆的这个灯光啊，
1: 就这个灯光上的琥珀色，这也是比较大家比较好奇的。
0: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卤素大灯的。
1: 卤素大灯这个颜色。就是黄不黄棕不棕是吧，土黄色再深一点。
0: 那就是转向灯的大概这种感觉了是吧。
1: 转向灯是这个颜色吗？转向灯不是黄色的吗？
0: 好。那这个大家在哪里看过琥珀色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琥珀色是黄色和咖啡色之间的一种色系啊。
0: 是那种老车的转向灯。
1: 琥珀色，
0: 老车转向灯。
1: 说起来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洋气一点的。
0: 好，那说到这个新能源车呢，咱们来再来分享一下未来五年呢，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呢是有一些全面升级的啊。
1: 对，今天确实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新能源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
0: 汽车方面的内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那么提出呢，到2030年，充电的基础设施总量是超过了4000万个，大功率的充电设施呢是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的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那未来五年的话，这种电动汽车的充电会有一些变化，来为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0: 首先呢是充电的基础设施的网络，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还有就是高速公路充电呢，要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还有就是农村的县乡地区的充电，要实现除海岛和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还有快充和大功率充电，要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的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还有重卡的充电呢，要结合国家的主要货物的一个运通道的一个布局啊，要是沿线 建设大功率的重卡充电设施，还有充电的服务保障，要提升居民的充电区的充电桩报桩接电的服务水平，推动实施一批居住区充电设施的一个统建统服的试点，同时要持续优化充电的一个电厂站的一个环境，优化完善收费等信息标识，提升设施的运行这个维护水平，有效的优化群众的一个充电的体验
1: 是针对于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未来五年关于这个充电桩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变化的话，有一些朋友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一位叫雪哥的朋友说，已经积极响应了国家的号召买了电车，奈何我家的物业根本不同意在自己买的车位上去装这个充电桩。你们家的这个物业到底是为什么呢？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规定吗？还是你这个地方是不适合去装这个充电桩的呢？
0: 对，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解答过这件事情
1: 对，
0: 就不让安充电桩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说，应该优化一下小区里面的电表的布置。以前的小区呢，没有考虑充电桩离车位太远，电线价格远会超这个桩的价格。这个确实呢是有这样的一定的相关的一些规定。有一些这个老小区的话，桩的话肯定也是不太方便的，因为它可能那地理位置，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安全措施可能达不到标准的话，是不能够安装这个的。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这个高速收费站附近也建一些吧，缓解节假日服务区都挤不进去的问题。说实话，这个电车在这种高峰时间，就比如说节假日出行的话，要排队去进行充电，还确实挺头疼的
0: 好，那咱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充电桩的这个案例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件事情。
1: 是
0: 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却不让装充电桩，怎么办呢？法院呢是有这样的判决的来关注一下。随着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蓬勃发展及绿色的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呢，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当中上安装充电桩需求呢也是日益的增加。那一些老旧小区的历史的一个规划布局，公共区的一个权属的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呢常以比如说需经业主共同决定啊，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安装。那最近呢，这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呢审结了一起业主也是这个主诉物业服务企业呢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一个案件呢，目前呢是支持了一个业主的诉求，就是可以安装。
1: 是
0: 对。那最近的这样一个协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一审啊，它是一个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租用的一个车位啊，想要求安装，但是呢
1: 租用的
0: 租用的车位，然后一审呢是不同意，但二审二审呢也是这个表明了说是可以安装啊。
1: 对，这大家的这个想法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正常如果说大家租的话都不会花这种大价格去给他去安装。但是李某呢他觉得他对长租的这种固定车位是享有合法的这种使用权。二审法院审理之后他则是认为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而且不改变车位的规划用途，亦非对共用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是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的第278条所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一些重大事项。小区之内呢虽设有公共的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和自用的充电桩呢，它是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0: 对，
1: 不能够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理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一种正当权益。某物业公司呢以业主疑惑、安全隐患等等为由去进行抗辩，但是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的业主反对或者是该安装行为确定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后果。
0: 那最终呢这个法院判决啊说，这个撤销一审的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呢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和施工配合等的协助义务。那具体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在这个新能源安装充电桩这个攻略是怎样的呢？来关注一下。陈静有没有安过？
1: 没有，
0: 没有安过，
1: 没有安过。
0: 那来分享一下吧，这个新能源家用充电桩安装全解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这个是自有车位、租出位和无车位呢，是有一些解决办法的啊。
1: 是的。
0: 首先呢，是这个要求，对吧？
1: 对。
0: 车位的权属要求，拥有车位不动产权证、车位的认购合同加全款发票，二者其一就可以。 啊，车位呢为个人专属封闭式固定车位，非公共流动车位和临时车位。那车辆的资源要求的资质要求的话呢，是本人名下新能源汽车提供行驶证、购车发票任意一份作为车辆证明，就是说你必须有新能源车才可以安装那个在车位上安装这个叫什么充电桩。
1: 对，
0: 还有就是小区的基础条件，车位具备布线施工空间，不占用消防通道和人行主干道，小区配电房具备供电的电容条件，老旧小区电容不足，由电网负责免费扩容，业主无需承担任何的费用。
1: 对，就是大家如果申请的话，全套的这个材料要备齐啊。首先呢，就是业主本人的身份证正反面，还有车位的产权证明，新能源车辆的权属证明，
0: 对，
1: 行驶证也可以，然后购车合同也可以，然后物业出具的充电桩安装同意施工证明，那么这个呢也是要配备齐全。那有一些办理的流程大家一定要周知，首先呢要和小区物业提前进行沟通，拿到这种盖章同意书。
0: 对，
1: 另外呢线上要提交电表的报装申请，自行选购合规的充电桩，然后联系呢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
0: 是，
1: 施工完成的话，供电部门呢会上门进行验收，然后呢日常要进行备案，后期呢要好好维护。那么这些呢是大家一个正常申请这个充电桩的一个流程。
0: 对，那刚刚提到的我们是这个有产权的，对吧？那我们这个租的车位是吧，能不能来安装呢？啊，正常是可以安装的。2026年的国家六部门的新规明确说，安装私人充电桩核心判定标准是一年以上的合法固定使用权，而非车位产权，长期租赁车位具备同等报装资格。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年以上的租赁，长期租赁的话，就可以来安装充电桩啊。
1: 是。
0: 租期呢是要求大于等于12个月的正式车位租赁合同，写明车位的编号、租期、租金，双方签字盖章，车位产权所有人亲笔签字，就同意承租方安装充电桩知情书，避免后期退租产生的一个纠纷和费用啊。
1: 是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要跟你的这个业主是吧，车位的业主要
0: 提前商量好，
1: 协商
0: 好。
1: 好 对实用建议的话，我们来提示大家，如果说你租期呢稳定3年以上，优先是安装这个11千瓦的充电桩。如果说你租1到2年的话，选择7千瓦标准就可以，性价比会更高。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固定车位的话，我个人的意见建议大家不要装这个充电桩。
0: 我觉得不要、
1: 它的这个成本很高，它又不是说零成本的，它是要掏钱的。万一你有天不租了呢，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没有固定车位的话，我建议大家有3种比较成熟的一种替代的方案。首先第一种，那个小区公共区域当中呢是统建统营的这种共享充电桩，你像我们小区就有这种，就大家充电的话，如果自己没有充电桩，就去那种付费的嘛，付费的小区里有一些小区呢会配备，
0: 对，或者小区门口那个公共停车场当中也有配备啊。
1: 对，然后还有就近的盘活周边的一些资源进行充电也是非常不错的。或者是你跟你的好邻居说一下，能不能用一下你的充电桩啊？
0: 对，
1: 这个充电桩我不懂，它能通用吗？
0: 我它是你用多少电，就是它是
1: 它那个充电头就每个车都是一样的吗？
0: 应该是差不多，
1: 应该差不多。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高速的充电头
1: 都是差不多
0: 充的嘛，
1: 所以说就是大家其实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跟邻居说一下，哪怕就是邻居比如说交5毛钱，多给一点点，给6毛7毛是吧，给1块有点贵了。
0: 对，或者
1: 你们商量
0: 好，其实
1: 好
0: 邻居协商一下啊，互相比如换一下车位，今天我充，明天你充也可以。
1: 对
0: 对，这个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可以把资源盘活，然后自己也可以额外的挣一点点钱是吗？多收一点点，
0: 其实也没多少钱这个啊。
1: 是，就是如果说这么快就1毛2毛的话，真的没有多少。
0: 长期可以是吧？
1: 长期可以，长期确实挺麻烦的。就是比如说你回来了，你邻居正在充电，其实也挺头疼的。
0: 对，但是你停他车位，他有车位停他车位，或者你两个车位挨着，
1: 对
0: 你影响其实不会很大。
1: 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0: 好，那大家呢可以来这个作为参考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安装充电桩的需求呢？
1: 对，
0: 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新能源汽车方面的问题。那在下个时间段我们会聊聊这个临汾随手拍一些问题反馈的内容。如果各位有这个问题需要来我们帮忙来各位盘点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在这一刻呢会播放一首音乐，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继续来讨论一下。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

0: 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6: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7: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6: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来分享零分碎肉派方面的内容啊，来关注一下。
1: 嗯，
0: 关注一下。那首先是办理当中的内容啊，那第一条消息，关注一下这个有朋友分享。五楼西大街、
1: 是这摆摊设点的情况好像真的就是屡禁不止，是吧？就每天都会有各个地方的一些朋友们反映各个地方摆摊设点的一些情况、那么最新的一位网友反映到的一个问题地点是在鼓楼西大街和平水。
0: 哦，对，
1: 是吧、
0: 是新医院那边、这个交叉路口呢每天都有大量的流动摊贩。哦，对，
1: 是吧、
0: 是新医院那边、这个交叉路口呢每天都有大量的流动摊贩，虽然周边已经规划了便民市场，但仍有摊贩呢长期占道经营，尤其是下班的高峰期及造成道路拥堵，车辆频繁鸣笛。其实这个摊贩也是这个下班高峰期人多买卖好，是吧？
1: 是的。
0: 还有夜间十点前的摊贩持续高声叫卖，噪声呢严重干扰周边的居民，也希望有关部门呢引导摊贩进入到便民市场规范经营，严禁整治占道与噪音扰民的问题。我记得这个它有个固定的位置是在这个快到高铁那条路上，快到人民大道有一个就是在专医院的北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场地是可以来摆摊的啊。
1: 但是我发现很多这种小摊商小贩儿，可能他们在这个规范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稍微的往正规的这个场地去摆一摆。
0: 是。
1: 然后如果说这两天稍微管得有一点点松、他们就会把这个摊儿一直往前摆一点。
0: 他主要是怎么摆到路边，他可能这个大家这个生意会好一些，对吧？
1: 就跟前一段时间那个广场、广场有一段时间不是大家在反映吗？就是每一家在跟每一家在比，哎，你往外摆一点，
0: 我再往外推，
1: 我也往外摆一点，是吧？然后，妈呀，那个行车道基本上大概是，我看是南向北嘛、对，南向北那条车道基本上都被堵的，就是四分之三。
0: 而且是夏天嘛，这占道比较严重的地方其实有很多。我最近发现这个什么贡院不是管节那个建设路，
1: 建设路、
0: 还有那个平阳北街，不是平阳北，迎春北街。
1: 就是火车站那块，
0: 火车站，对，从火车站往这个解放路走这条路上，其实车也那个摆摊也比较多啊。
1: 是，而且那边的这个高音喇叭的声量，这个音量也比较大一些。
0: 是啊，那目前呢，刚刚我们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在碧桂园附近啊，已经这个转办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啊，那稍后呢会回复。其实我觉得你看不影响的地方，我记得新医院的西门这边好像是也有摆摊的。
1: 对，那边好像那个位置也比较大一些，
0: 对，
1: 大家能不能更规范一下？
0: 这边不影响啊，新医院西门这边确实它有，但是不影响啊。对，然后医院的北边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空地可以摆，
1: 是，
0: 就是大家可以来调整一下啊。好，那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吧。就洪家楼这边啊，那市区的洪家南楼、洪家楼
1: 35号318精酿店铺门前、人行道上呢是设有了三个公共垃圾桶，
0: 对，
1: 周边的商户和居民呢是集中在这里去倾倒垃圾。
0: 是的，
1: 这个垃圾桶特别臭啊、它是经常溢满，然后污水满地、夏季的垃圾异味大，蚊虫滋生，影响了门店的经营。
0: 对，
1: 恳请相关部门实地处理，评估这个垃圾桶能不能移开这个位置、如果说没有办法移开的话，要增加这个清运的频次。最好呢是在傍晚营业前完成清运，清运之后能把这个地面呢给扫一扫，消杀除臭。这边看了一下这个照片，感觉这个确实啊，那个路面是黑黑的啊，
0: 对对对，
1: 这边肯定是长期倾倒一些、
0: 紧挨着旁边就是经营中的店铺啊、确实会对店铺有影响。
1: 是的。
0: 那目前呢，这个市环卫局也是分享了一个相关的回复啊。第一呢，就是此处的垃圾桶呢为小区垃圾桶，小区业主呢是不让挪移的。第二呢是清运工作人员呢表示已经尽量安排时间啊，提前进行清运工作，保洁人员已经加大对此处的一个保洁的力度和频次啊、那这个已经看到已经有冲洗，是吧？
1: 是的、然后这边呢这个最新的回复就是这样，那看看有没有一些好转啊。
0: 哎，那小区的你这个垃圾桶你放小区里不行吗？你放到大街上，
1: 小区就臭小区，人家放到大街上臭臭大街。是这么想的吗？我觉得大家就倾倒垃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处理一下，对吧？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很重要。
0: 你说汤汤那种带塑料袋不行吗？
1: 对，或者你把这个液体处理完毕之后、然后你把那个干垃圾嘛，就是整理好，这个叫厨余垃圾。
0: 对，
1: 哎，收拾好，我觉得 要不然真的是蚊虫滋生的会比较多一些，
0: 有点过分了啊。
1: 嗯，
0: 好，那继续来关注到办理中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呢依旧是在解放路立交桥这边、有朋友分享车牌号 GLRH495 的车辆呢在市区解放东路立交桥下由东向西的红绿灯行驶，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啊，跨越实线，险些造成交通事故。很显交管部门严厉查处这种违规行为啊。它主要就是、它是一个，因为这条路啊，它是一条道是吧？
1: 对，
0: 它应该是跨线啊，跨实线行驶了啊，然后险些造成交通事故。
1: 是的，
0: 啊，这个呢，目前呢正在办理当中啊，问题已经反馈给了这个市的交管支队啊。那目前回复呢，会稍后进行回复。
1: 是的，
0: 哎，那之前在节目当中有个反馈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反馈当中说一个。侯马市的晋南西路的北二巷后段路面的一个井盖呢是不翼而飞哈、这个完全裸露，而且呢没有这个提示的标识，有行人和电动车通行，夜间视线差及引发人员的失足坠落和车辆陷入的事故，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呢是尽快的赶到现场，先放置警示的一个防护栏、然后呢再补齐井盖，然后呢消除道路的一个安全隐患。
1: 是的，
0: 目前呢是已经分享到，目前这个井盖呢是已经这个侯马市政府办回复说立即呢也是联系到了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置，安装了新的一个井盖，目前的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啊，这个非常的安全了已经啊。
1: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这些内容。还有一位就是说到的也是一个占道经营的问题啊，这
0: 是噪音影响，这个
1: 噪音
0: 咱们之前说过的，在玉溪湾西区的公园北路这边呢南门往东的十字路口有一个二手手机的电脑商贩，是吧？这之前咱们分享过，
1: 这拍的照片能够看到，它就是高层的一个位置。
0: 是它圈了个圈儿。
1: 哇，这个噪音污染跟楼层好像没有多大的一些关系啊。
0: 但是它真的是挨着这个楼在一直在喊啊，是吧？什么回收二手手机和电脑？
1: 对，高音喇叭。
0: 高音喇叭严重扰民。目前呢，这个已经接到反馈，临汾经济开发区反映到说，临汾经济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对工作人员立即前往处理，工作人员对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进行了清理，并告知此路段严禁占道经营。经过近几日的连续巡查，这个占道经营现象明显有所改善。今后呢，综合行政执法队将加强此区域的巡查。在此内是感谢大家的留言，是吧？这个位置陈经理是非常熟悉啊。
1: 为什么我非常熟悉？
0: 对，这不就是这个玉秀湾的楼下吗？古城路那儿吗？
1: 对对，我
0: 再往前走就到向阳西路那口了。
1: 然后呢？
0: 你不是比较熟悉吗？你刚才不是给我分享这个地点吗？
1: 不，他离那个地方还很远，离我跟你分享那个地方还很远。
0: 他那条路直走就到了。
1: 我说的是那个，你知道向阳路上有一家那个大的赵一鸣吗？那条路。
0: 啊，
1: 那条路和是吧？
0: 啊，你那个是在那个你那个到古城路，
1: 那个是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小区，对，城壕沟
0: 电视台小区。
1: 聪明，就是那个小区。我每每路过电视台小区的，我心想，我们单位到底哪位同事在这儿居住？
0: 还真不少呗，还有。
1: 是，就那个地方中间那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就分享到这里吧。希望大家呢可以来持续来反馈你的问题。
1: 是，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临汾随手拍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啊，为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内容。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的事情，或者是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共同分享。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呢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参与节目的方式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然后直接在留言区当中进行留言。
0: 对，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的事儿吧，来分享一个这个微信的事情。哎，我看见这条消息之后好开心啊。
0: 哎，
1: 我说这个微信现在真的是更新的越来越便捷了。
0: 哎，之前呢，这个我们打开这个微信的这个电脑版的是可以只选择只传输文件。
1: 对，
0: 这个就非常好，我们可以
1: 是
0: 就不让别人看到我们的聊天内容。是吧？那当然最近呢，这个微信有新的功能。其实我们一直在困扰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时候呢需要临时联系或者临时传输文件，但是呢又不想添加好友怎么办呢？最近有一个临时好友的功能也是最新的发布啊，在8月4号 一些新功能啊，比如说临时传照片和文件，哎，就是你比如拍了个照片，但是我不想加你好友，但是我想要这个照片，就可以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就可以直接将文件和照片不用加好友，也不消耗流量，就可以传输完毕。
1: 是，老猫说拍下来给谁看？您说的拍是什么呢？随手拍吗？随手拍吗？随手拍不单单是可以拍照，你可以给我们发送文字嘛，语音的一些消息。
0: 这个随手拍可以来这个打开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云分随手拍可以来进行反馈啊。
1: 对，我们现在所说到的事情是关于这个微信。其实这个微信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这种社交上的一种，比如说社恐。
0: 是。
1: 那么大家要传资料的话，你又不想加对方的这个好友，到底怎么办呢？好像之前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你总不能加了人家把人家再删了吧？
0: 对。啊，也有这样，你也可以删啊，
1: 有头就删掉是吧？哎，老板，你给我把照片发一下，老板蹭蹭蹭把就是刚刚给你做好的照片发给你。
0: 但是删有个问题，
1: 扭头你就删了，
0: 聊天记录也没了。
1: 自己保存了以后，你像我就是手机内存如果足够大的话，基本上那种信息就几年前的都会保存的。
0: 你看我昨天我就不是不小心删掉了聊天记录嘛，
1: 然后资料找不见了，
0: 哎，这就是一个问题啊。
1: 是。
0: 那当然还有就是临时转钱，就是人在身边可以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红包，然后就是扫码到账两清。
1: 哎呦，哎，这个不错啊。
0: 是。
1: 对，还有人不在身边的话，点击右上角，然后呢点击收付款，选择向银行卡或者是手机号进行转账。
0: 好，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二维码收款和数字人民币付款以及面对面红包的下边有一个向银行卡或手机号转账啊，这个就感觉有支付宝那功能了。
1: 对对对，这个微信真的是更新的越来越方便和快捷。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临时碰个头的话，比如说临时需要见个

0: 群啊，不用逐个加好友再拉群，点击右上角是吧，有一个面对面建群，然后你约定一个数字，这个估计大家都知道，之前很多人都用过
1: 数字密码就可以来现场建群啊，这个是非常方便，面对面建群。
0: 对，
1: 哎，那大家有没有学会这样一个新功能呢？这个会帮助到我们解决很多这个在平时社交场合当中遇到的一些压力是吧？
0: 是的，这位叫小月八的朋友就说了，说哎，需要 QQ 那个群里那个功能，临时说句话私聊，但是又不用加好友的功能。
1: 嗯，
0: 哇，你还记得 QQ 群的功能？我都已经忘记了，我好久没有打开过我的 QQ 了。不知道浩东这个上次用 QQ 的时候还记得吗？
1: 我的 QQ 密码都忘了。
0: 是前两天是有一位 QQ 好友，不是 QQ 好友，生活当中的好友说啊，你帮我验证一下，我的 QQ 找不见了。
1: 哎。
0: 为了帮他验证，我发现我的这个密码也忘记了。
1: 你也找了一下你的密码。
0: 对，我也找回了很久，然后再帮他去认证了一下，人家的那个 QQ 估计也是丢了好多年了。然后会发现可能是中了病毒还是怎么，那个名字也被人改掉了。
1: 哦。
0: 然后他的那个个性签名也变成了那种广告式的。
1: 哎，那得赶快看看自己的 QQ 是吧？
0: 是。
1: 因为 QQ 跟微信是连着的啊。
0: 是吗？
1: 你 QQ 号也可以登微信呀。
0: 我好像不是，它是有关联的。
1: 是
0: 吗？
1: 可以登
0: 啊。
1: 号，当年注册微信的时候，都是有很多朋友就是 QQ 号注册的，
0: 对，
1: 就是 QQ 号和密码就可以登录。
0: 我是这个手机直接登录的。
1: 后来手机也联络上了。
0: 大陌生哥说这个功能非常好，好友多了都不是好友了。是的。然后还有面对面的文件，这个应该单独列出来。上次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这个怎么单独列出来呢？你是说这个好友之间传的这种文件吗？
1: 应该是面对面文件有一个这样一个聊天框，和文件上助手一样，应该
0: 是。
1: 是。
0: 然后月瑶说，请不要把工作延伸到社交媒体，不就好了吗？
1: 对，
0: 他有的时候不是工作，比如说你像我刚刚说到的是吧，就是你外出去了，去找了个旅拍，旅拍要照相，那照相的照片怎么给你呢？是吧？得加好友。
1: 哎，这个旅拍这个问题也有个，我之前也是去旅拍，然后就照相嘛，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旅拍这个照片，
0: 人家也有那种东西，就插到你的这个手机上，噔就传过来了。
1: 我现在都找不到了，已经。
0: 你没有保存吗？当时
1: 没保存，主要也不是发给我的，
0: 不是发给你的，不管发给谁了，就是那个人没有保存好，
1: 对，
0: 这个可不好要了啊。
1: 哎，这个有时候懒一下就没了。
0: 这种事情的话，应该大家应该就是不断的去催他，因为他面对的是很多的顾客。你像我们去这个照相拍视频的话，因为他的客户太多了，所以我就不断的在催他。因为他自己做的那个视频也不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把原视频发给我，他就基本上就是每天叫他，每天不理我，然后就催，你一定要连续催他，因为他实在是太忙嘛。
1: 其实我觉得之前有一个那种就是那种相机直出，就是我之前去那个威海照相的时候，他就是相机直出，
0: 是有一个小东西插在你的手机上就传过来了。
1: 不，他是连蓝牙，就是他现拍，
0: 对，
1: 拍完他也不修，拍完就他传他手机，他手机传你，
0: 传自己，
1: 对。
0: 而且那种是没有精修的吗？没有精修，精修的估计还是得通过这个 QQ 那个微信去传。
1: 对对对，或者就是网盘，但是网盘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分享是有时间限制的。
0: 对，我觉得网盘很不方便，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用，比如说那种大视频，它太大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微信呢，现在真的是更新的越来越方便和快捷，它以后肯定会更新更多的一些功能，就看看大家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1: 对。
0: 然后呢，有人说到可不可以批量去删除朋友圈的内容？哎，这个确实。我也喜欢这个功能，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学校需要打卡，啪打了十几天，啪打了一个月，然后像有的时候想去整理朋友圈的话，天哪，30天一天一天的删，真的很崩溃。
1: 对
0: 对，将来如果说有批量的话，还真的是非常的便捷哦。
1: 对，就是全选。
0: 对，全选，把那乱七八糟全删了。但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朋友圈的这种记录生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是是，你可以隐藏，完了后期再看的话，可能会不一样的感觉。
0: 对，比如说现在已经2026年了，有的时候跟朋友说起来说，哎，我那些年去哪里哪里了，然后有一些非常好看的一些景点，好看的照片要分享给你，我的相册基本上是找不到的。然后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微信朋友圈，它不是有时间可以选择吗？
1: 是的。
0: 选到了2020年、2021年，啪。那个月份啪就找到了那个朋友圈，确实是蛮方便的。
1: 是，所以说微信的这个功能呢，还是有待我们继续来探索的啊。
0: 是的。
1: 哎，那大概就是这些吧，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当然微信最容易被吐槽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拍一拍
0: 啊，那一不小心就拍了人家一下，
1: 误触啊，这个是问题是很大的啊。
0: 真的拍一拍，我觉得没啥用吧，把那拍一拍去了吧，那拍一拍的作用在哪里？
1: 我觉得群聊的时候拍一拍挺有意思啊，但是呀，反正就这样吧。
0: 反正就这样，我一直觉得拍一拍其实功能很鸡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就只能看见。你说你拍你一个同事，比如说我。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6-226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喽来喽，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
2: 开心方向盘。
1: 哎，我们出发喽。今天是周三哈、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
2: 是的，各位今天会怎么样度过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是不是要继续努力加油，赶紧赶一赶进程是吧？这样周五的时候就能轻轻松松拥有自己的周末时光。
1: 哎，就已经到这个。

0: 8月份了哈，很多这个小朋友们已经这个完全进入到假期状态了。哎，大家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也可以分享一下，准备去哪里啊都可以分享啊。
1: 嗯，那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收听广播的各位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芬，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互动。
0: 对，
1: 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然后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0: 对，抓紧时间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冒泡一下，这个各位潜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出现一下。
1: 嗯，
0: 来打个卡，让我们知道大家在这个直播间里留守啊。
1: 哎，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老狗说上午好，上午好，嗨。
0: 哎，这个老猫还没来啊。
1: 那每天节目开始都要 Q 一遍，然后就感觉开心方向盘要变成开心动物园。
0: 哎，这个有个老朋友这个突然间出现的，之前我一看这个评论区啊，老猫怎么出现一个老狗呢？
1: 哦，
0: 哎，这俩人就是他俩互相也认识啊。
1: 对，原来不叫老狗哈，哎，因为老猫改成了老狗。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持续的关注和支持。
1: 哎，
0: 大家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找到 FM88.9 FM9.1 都可以，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林芬。
1: 是的，
0: 打开这个抖音账号之后，你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这个情况啊。
1: 璀璨人生说走回村里掏鸟窝，
0: 那可不敢啊，
1: 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你几岁可以干的事儿呢？
0: 这个保护生态环境，包括这个小鸟哈，小时候有没有这个经历过掏鸟窝的情况？我真有过啊。然后这个爷爷就说，这个房檐底下这个洞里可能会有蛇
1: 哦。
0: 哎，就是我们家邻居小朋友去掏的时候，真掏出来一条蛇啊，吓得魂飞魄散啊，真的是。
1: 因为鸟这个蛇和你一样都喜欢掏鸟蛋。
0: 哎，对，哎，就是当时把我吓得，就是很多年都不敢靠近这个
1: 鸟窝，
0: 这个老瓦房。
1: 哎。老雀窝，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以前这个村里的房子上面是盖着这个有屋顶有瓦片的啊，
1: 嗯，
0: 小鸟在里面筑巢孵蛋，哎，这个抚养后代，就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小动物啊。
1: 哎，大家来说一说，尤其男生们可能就会更擅长一些，女生可能是10%的概率干过这些事儿，
0: 哎，
1: 男生绝对是80-90%都干过。
0: 对对对对，斯内克啊，容易见到斯内克啊。
1: 哎，老狗说，我猫叔刚还在呢，是吧？哎，可能这个时间段就去研究今天中午做啥饭了，
0: 对，
1: 就采购什么食材呀，是吧？嗯，烧他的柴火去了。
0: 哎，这位叫铁管的朋友说，真有啊，没错，确实有，我是亲眼见到这个小伙伴上去掏去了，哎，掏了半天就拽出来一条这个黑色的，还是，啊，
1: 哇，
0: 让我记忆深刻了很多年的，就是
1: 没有咬到它，
0: 从心底里恐惧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哎，我爸这个也之前说过啊，说他们那一代人当中，他们的朋友里就有人就掏鸟窝的时候掏出来一条蛇，然后被吓到从梯子上摔下来，落下了一个脚上的残疾啊。
1: 哎呀，这个是真的有点危险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孩子们嘛，年龄小就那种胆大妄为，真的
0: 是的、啊，
1: 就是那个不怕不畏惧，是吧？
0: 嗯，
1: 就一点也不觉得会有危险。
0: 哎，
1: 所以我们就说越长大你就会越怎么胆小，
0: 心生畏惧啊。
1: 是，然后就是之前姥姥经常说过一句话，她说等你看透这个世界你会吓破你的胆儿，就是你年纪越大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经历看到的事儿太多了。
0: 哎，确实
1: 啊，你就会预测到可能会有一些危险事情发生，然后你就会觉得哎真的是越来越胆小。
0: 哎，没错，这上年纪之后就是干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的啊。
1: 嗯，
0: 包括现在骑电叉子出门，哎，我都提前减速啊。
1: 对，然后尤其是这个雨天下雨过后路面很湿滑，
0: 哎，
1: 是吧？你得一条腿一只脚在底下磨。
0: 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就是一条腿在下面啊，我这个电叉子有三个胆儿，我现在只敢放在一胆上啊，不敢往后切另外两个胆儿啊。
1: 所以
0: 它速度快了，你自己心里就害怕了。
1: 是呢，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家孩子。我们也在暑期看到有一些未成年的孩子不满16周岁的骑着电动自行车在马路上穿行，
0: 哎，对，
1: 这个非常危险，一定要制止这个行为，把自己家的电动车钥匙要藏好了，是吧？
0: 嗯，对，没错。嗯，这两天也是下雨比较多，提示朋友们，给这个小朋友们一定要告诫告诫再告诫啊，不要去这个水库边，不要去这个河边玩耍，正值汛期当中，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关注安全。可能会有朋友带着孩子，哎，回村里啊小住一下，
1: 哎，
0: 就会有这个水塘啊水沟啊水渠啊
1: 纳凉，或者交给爷爷奶奶看管了。哎，
0: 对，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哈，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啊。
1: 是的，那在我们这个时间段提示各位出行路上 注意行车安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叫《在雨后醒来》。今天终于感觉天要放晴。
0: 但是看天气预报显示、啊、
1: 好像还会有降雨的可能。
0: 对，接下来这几天都是雨雨雨雨的状态，而且
1: 但是，嗯，我们就享受一刻的，是吧？
0: 对。
1: 短暂的歇息，
0: 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哈？我们曹静主播、嗯、出门的时候就像被老牛舔了一口一样，哎，我就这两天就很难受的状态，大家有没有同感的啊？
1: 就
0: 以往夏天，我觉得干热干热的这个还能接受，现在这个雨下的多，气温又高，就感觉这个空气里湿度都在80%左右啊。
1: 你感觉来到了海南？
0: 哎，对，没错、
1: 这个家里有马蜂窝了，要抓蛇了，是吧？或者哪儿有点起火了，然后都会打110。
0: 对、啊，
1: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送上好听的歌。各位喜欢什么歌曲呢？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 Q 出来。这个天气，你觉得哪一首歌可以给你？哎，比如说，嗯，齐老师，哎呀，好潮湿啊！什么歌会让你觉得会缓解一下你此时不太好的心情呢？哎，你有没有想听的？我可以用我的权力行使到你的身上。
0: 我想听《盛夏的果实》，因为马上就要立秋了啊！本周我就立秋了。
1: 你是想让临坟莫无畏给你唱？
0: 对，这个 Q 一下这个江主播来连个线啊！
1: 好的，那一首《盛夏的果实》送给大家。

0: 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抓好自己的方向盘啊，跟我们一起出发，同时收获一份快乐。接下来我们汪洋主播又来了，哎，今天我们又要分享跟汽车有关的相关内容，在我们这个环节会跟大家具体聊一聊，是吧？用车的那些事儿。所以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关注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粉，那在我们直播间可以评论区发送互动留言内容，跟汽车有关、出行有关、交通有关都可以。哎，今天我们要说点什么呢？
2: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轮胎的胎压啊。
1: 哎，
2: 为什么？这个夏天嘛，是吧？地面温度确实比较高，然后大家可能这个自驾出游的时候也比较多，但是这个胎压不知道大家平时关心不关心？这个胎压高了好还是低了好？或者是高了容易爆还是低了容易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因为这个确实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虽然我们临汾这两天下冷下雨啊，不是叫下冷，下雨，天气可能早上起来觉得凉啊，但是这毕竟还没立秋嘛啊，而且立了秋之后也很热，所以这个地表温度还是大家要关心一下。另外这就是车子的这个轮胎和地表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胎压到底是高了好还是低了更危险，还是太高更危险啊？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就是说这个升温造成胎压升高，这是正常的，这个不用担心，这热胀冷缩嘛啊，你这个
1: 也就是在运转过程当中，是吧？行驶过程当中，因为它轮胎会升温，
2: 你这摩擦呀，
1: 就跟我们手机一样，它一直，你看我们直播间手机，它一直在直播，它也是会发烫发热的，
2: 对，
1: 只是我们加了一个这个降温器，
2: 这个轮胎没办法降温器啊，
1: 对，但是你看大货车它会有那个降温带嘛，
2: 对，
1: 高速上
2: 对
1: 是吧？
2: 对，所以就是说首先就是肯定它不会爆的啊。这个大家放心，就是说温度虽然对这个胎压有些影响，但并不是会很严重的啊，因为这个他们有一个测量，有一个测算吧，就是说一般气温上升十度，胎压会增加0.11帕啊，这个是会增加的，胎压会增加，这个是肯定的。这个轮胎的最大胎压一般至少是3.4到3.5帕，这个你那个轮胎侧面可能都会写，而且这个最大的胎压还是冷车胎压，而是就是车子停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动的时候，那个冷胎的这个车压。最近很多地区确实是都比较高嘛，因为夏天嘛，气温确实比较高。但是就算这个气温升高20度，你那个胎压也是从2.5帕到2.72帕。所以对于这个胎压的这个升值，大家没有必要过分的这个担心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人家制造轮胎的人就考虑这个事儿了啊，肯定要考虑大家的安全。很多这个电车原厂它建议电压是2.8甚至是3.0帕了。所以我跟我们刚才说，就算气温你升20度，你也只是2.5到2.72帕。所以呢，这个也在3.0或者是3.2，你就升温之后啊，你顶多3.2帕左右。所以你这个2.5、2.7离3.0、3.2这个距离还远着呢，离最大胎压还远。因此呢，3.0和3.2帕这种胎压根本不会引起这个爆胎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也没必要因为说今天哇39、40了，这个气温太高了，担心会不会爆胎啊，这个是没有特意没有必要特意去担心这个，你也没有必要。你说温度高了，咱是不是呲呲呲放点气儿？这完全没必要的，完全没必要。
1: 这个有点哈，老口就说啊，就是很关心这个胎压的事儿。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自己有没有关注过？是不是等你就是轮胎发生异常，或者是扎了钉子了什么，你才去关心它呢？
2: 才去关心呢，是吧？就有的人可能就是好长时间根本就不把这往心里放，觉得无所谓啊。这个，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你那个轮胎就相当于人穿的那两只。

0: 鞋呀，你这个它的安全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极端气温的条件下，该操一点心还是要操一点心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温度变化对胎压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调整啊，提醒大家。
1: 嗯，
0: 虽然现在夏天这个气温高啊，第二个就是这个胎压稍高的话，其实你开高速的时候更安全。这个可能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是不是胎压低一点才更安全？胎压高的时候可能，是吧？它那个接，咱们打个简单的比方吧，就是胎压高，可能它和轮胎和这个地面接触的面积可能要小，因为气儿充足了嘛，是吧？哎，这样的话摩擦面小了，是不是可能，更怎么呢？哎。就是首先啊，你这个胎压稍微高点的话，其实在高速上行驶是有好处的。首先，如果你经常跑高速，这个胎压高反而更安全。这个他们有一些测试啊，持续的高速行驶，建议胎压提高一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他们是有这样认为的，就是说，从一些案例来看呢，这个轮胎如果胎压高的话，这样的话呢，在行驶的过程中，轮胎反复的压折，次数就会降低的。这样的话，不会导致你这个轮胎一些危险系数的发生。所以呢，就说轮胎胎压高反而是相对安全的。如果你轮胎的胎压低，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反而轮胎会反复的弯折。你想，这个一使劲儿，它轮胎肯定要变形嘛，反复的弯折，从而导致你的，这个轮胎的胎壁的温度过高，反而会有爆胎的这种危险。
1: 嗯，
0: 哎，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胎侧的这个抗击冲击的能力，气压不足的情况下，抗击冲击的能力也会下降，也会容易产生这种鼓包。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必要提醒大家。很多可能一般大家都觉得胎压低了可能安全一点，是吧？
1: 哎，
0: 但是你这个车上高速的时候，高速行驶，不要这样，你胎压高反而更安全啊。
1: 老毛说呢，2.2到3.0之间都可以，有影响的是行驶的时候可能硬一些、软一些的体验感，
0: 对，
1: 就是驾驶的舒适性有影响
0: 啊，舒适性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在舒适性和安全性方面，咱们还是要考虑安全吧。
1: 嗯，
0: 哎，是吧？哎，尤其上高速的时候啊，哎，这个胎压更应该检查一下。如果你胎压过低，及时充气，哎，及时检查。你胎压高一点，你也没必要放弃。你胎压高，反而在高速上这种行驶对你来说安全系数是更高的。这个没必要过度担忧啊。另外这个胎压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车子省油，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相对来说很容易理解，是吧？你胎压高嘛，这个摩擦面减少了，这个车速可能也提升了，提速更快了，当然这个油耗就低了。所以胎压更高，车子更省油，燃油的经济性更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个你比如说胎压从2.2帕到这个2.4帕，你这个阻力最多降低3.6%，从2.4升到2.6，你的阻力就会降低7.7%。就是扁平率越高，也就是胎压轮胎这个越高，效果就会越明显。而且呢，胎压升高0.2帕，道路行驶阻力平均还会降低22，阻力小了，油耗自然也小了。这就跟我们骑自行车、骑电动车一个道理。你可能很多人都养成那种习惯，是吧？拿指头捏一捏，是吧？气儿不足，咱补充一下。其实你气儿补得足了，你骑着当然就更轻松了，是吧？
1: 嗯。
0: 另外就是胎压稍高一点的话，承重效果也是会很好的。这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个胎压高的第三个好处。因为这个胎压高的话呢，你承重效果会更好。路上跑的是你的车子，大卡车肯定会算这个重量，是吧？
1: 嗯，
0: 那个大卡车承重量，那个压力当然就很大了。所以呢，胎压要求更大一些。所以呢，建议胎压满载的情况下，一般都要打高一点，你的荷载量可能是20吨，是吧？20吨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胎压更高一点，好一点，哎，这是一个这样。另外，由于电车更重，所以它的这个胎压一般比同级别的油车要更高。这个它车身自重的问题，因为你燃油车嘛，是吧？目前这个相对来说就轻得多了。但是你是电池车的话，你整个底下可能全是电池，那个

0: 自身重量导致你对于轮胎的这个胎压的要求可能更高一点啊。
1: 嗯，
0: 有些朋友可能还加了行李箱呀，什么车顶的箱子呀，那觉得无所谓啊，没多重啊。但是其实啊，对于车子来说，这都算它的一个负担。如果你夏天自驾出行的话，你这什么行李架呀，什么车顶上那箱子里哗哗哗塞的还满满的，是吧？这些胎压也要考虑。

0: 那可能都能接受，过段时间它就低了，我们觉得就应该冲一下了，你没必要天天的去降，这就是你车子放着啥也不干，它也会自然的降低。
1: 星星亮问了一个问题 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他说呢，轮胎容易打滑是咋回事？
0: 轮胎容易打滑，可能你是轮胎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1: 是不是该更换了？
0: 对啊，
1: 就是它是有
0: 胎面的，
1: 它有胎纹的，就是有，就跟鞋底一样，它有防滑的。
0: 你这个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车已经多少公里了？
1: 刚换了前边轮胎
0: 啊，刚换了都打滑。这个那就是轮胎质量的问题了。
1: 你可以就是不要去你换胎的这一家店，你去另一家店让他再帮你看一下
0: 你
1: 的轮胎。
0: 对啊，你这个刚换的是什么品牌的轮胎，然后你看一下它的胎纹。我觉得如果你刚换才没几天，这个胎纹都是没有任何磨损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打滑，那更应该，那可能就是轮胎的这个匹配和你这个车不太匹配。
1: 对，就
0: 是
1: 你去另一家店让他帮你检查一下，然后如果不是轮胎的问题，那是不是你的这个转向的问题啊，或者制动问题，就车上的一些硬件的问题，
0: 或者是它启动太猛了、这个、
1: 或者是你就是猛打方向或者是怎么样，是在什么路面上 发生的打滑。
0: 如果你只是这个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它都出现打滑，
1: 我遇到过打滑情况，就是下雨之后然后车在外面开，然后进车库地库它有刷的漆嘛，然后每次启动、
0: 那个、面它是最容易打滑的。
1: 对，然后我就会怎么感觉车轮不太对，它其实是因为有水，你本身有水，
0: 包括我们路面喷的那些这个那个线，下雨天的时候，
1: 对，
0: 远离它，
1: 标志标线，黄色的、白色的，它都是刷的漆，
0: 不管什么颜色，它那个会打滑，非常打滑，也是不安全的。
1: 好的，马上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4: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好的，在半年广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大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互动啊。这个时间段我们设置的是跟汽车有关内容，汪洋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汽车轮胎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有听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

0: 互动和留言，我们关注一下。星星亮他说呢，刚换了前边轮胎，他说也是在地库，然后这个容易打滑，原来轮胎就没事儿。那你除了地库以外的其他的道路上有打滑的情况存在吗？是换了之后就每天都会有打滑的情况，还是说因为下雨或者有雨水的原因才有打滑的情况？你可以来详细说说哈。毛毛山海说，你俩衣服是不是互换了？感觉有点违和
1: 啊。违和啥意思？
0: 就觉得哎，应该我穿那一件，你穿这一件。
1: 不，我穿的红红火火更好啊，因为我岁数大了啊，我岁数大了。
0: 哎，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关注度
1: 感谢，
0: 非常高哈。
1: 感谢，虽然我们是讲轮胎呢，你看都操心这个你穿的衣服的问题了啊，谢谢。
0: 那可能是我原因，大家就会觉得我不太适合这件衣服，但其实我觉得还好。
1: 很多庄重嘛，是吧？因为他突然讲轮胎，我觉得还是吧更靠谱一点。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跟汽车用车方面有关的内容啊。大家如果还有比如说你车辆使用过程当中有哪些这些问题自己曾经遇到过，是怎么方法解决了，或者是遇到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帮忙解决一下，或者需要我们广大网友共同去了解一下，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支支招哈，发现一些自己不懂的问题，去做出一些好的解答，或者可以帮助到你。
1: 对，我们这个评论区大家也有高手啊。之前
0: 很多老司机们。
1: 对
0: 呀、
1: 之前就有人留过言，人家在里边互相就交流开了，是吧？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平台。好，我们继续刚才说了啊，就是说这个虽然是夏天啊、大家对于这个气压也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啊，因为它这个温度高，你这个气压值到多少，这个人家这个造胎的呀或者造车的都考虑这些细节，
0: 他都要做一些安全测试的。
1: 你没必要过分的担忧。所以我们刚才回到那个就是说这个充气儿的事情啊，就说你搁到那儿你长时间不开，它会自动的这个胎压会降低的啊，这个无所谓。但是你一般一个月吧，你比较操心的人啊，一个月你去测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很多朋友呀都是洗车的时候呀或者怎么就顺便是吧，测一下，要冲就冲一个。人家还有人就自己就买个充气泵啊，然后自己手
0: 动冲。现在大部分车辆他都会带，出厂就带一个，然后就非常小巧，就是我自己都能冲了，我都可以。
1: 你往上全自动的嘛，往上一卡，什么灯显示2.几什么多少的就 OK 了，所以现确实是很方便的啊。胎压高一些，你可以过2-3个月再打，但是要注意不要过多的去频繁充气，不代表不检查，因为你肉眼是看不出来到底你这个气压是2.1和3.0之间的这个区别。那
0: 只能就是比如爆胎了或者有问题了，你才能肉眼看得出来，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轮胎气压应该在行驶前常温状态下拿气温表来检查一下，一般这个一个月查一次吧，按照汽车厂商指定的气压进行调节，或者是咨询这个轮胎店。气压不正常的这个容易这个使轮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损伤吧，可能导致这种事故的发生。另外就是特别是扁平率低的轮胎的气压不足的时候很难从外观看出来，所以务必使用气压表经常来检查一下。有些人家车配置的那种轮胎真的啊，滴滴的，这个就类似于扁平，人的扁平足了啊，就真的，我就有的时候看着那个，对一些这个老的没接触过这种新的吧，觉得这都有些过分担忧，说这玩意儿充气儿不充气儿啊？实际上它是充气儿的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一些那种扁平率低的这个轮胎，那更需要拿个表去测一测，因为你外观上务必你都看不出来。还有就是汽车车体上对于充气压力都有相应的这个指示的啊，通常在车门或者是油盖箱的那个部位你都能看到人家标的几点几，所以在不清楚的情况下呀，你再咨询一下。尤其是没有胎压检测的朋友最好还是检测一下啊，什么洗车啊什么的，去有设备的地方看一看那个数字，这也是为大家的安全考虑。
0: 抖音直播间有位听友啊，我们这个朋友发信息问毛毛山海，他说后轮的承重较大，是不是胎压需要高一点？他就说后轮是不是要比前轮高一点？
1: 我觉得应该的啊，这个确实是因为 你承重大，你天天有或者拉的东西比较多啊，或者是人坐的比较，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你那个是营运型的车辆，你天天就五个人六个人天天都坐满的情况。

0: 下，反而你这个胎压稍高于你那原来标志的，你原来标的 2.8、你稍高一点反而可能更好更安全，尤其是走高速的情况下啊。所以现在这个天热了，我觉得今天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大家就是取消一个没必要的这种担忧啊，就说是不要觉得这个天热了是不是太高了还要报呢，不会的啊，只要你那个胎还是在使用年限之内，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没问题的。因为人家原来造胎的，人家这个汽车配胎的都会考虑这些细节的问题的，所以没必要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宁肯高一点不要低啊，高一点的话从尤其是经常走高速啊，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这个安全可以说是更好的啊。另外就是对于这个电车啊，我们之前也说过一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人来说，你那个轮胎啊更需要注意一些。为什么呢？你本身你这个车身就重啊，所以呢电车的轮胎更需要去关心一下，因为电池负重量很大的。因为电车它不费油，但是电车的轮胎更需要关心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车身就重，首先就是电车能用普通胎吗？我觉得这没问题的，这个轮胎是绝对没问题的。其实有一些它那个电车就跟你配的那些轮胎就是跟那燃油车是一样的，没必要的啊。这个是绝对能用的啊，虽然你车身可能比油车要重100公斤左右吧，那但是没问题啊。那么反过来来看，所谓的电车轮胎油车能用吗？那油车更能用了是吧，那油车轻，那我穿更好的鞋那更好了是吧。你
1: 也就是说你看100块钱的你们能不能穿的能啊，那50的呢你能，然后如果说那300的那你就更能了。
0: 是啊，这就跟俩人体重一样，你120的人和180的人是吧。就是说你180的人能穿120的鞋了，那120的人更能穿180的鞋了，是吧，那穿他的鞋可能更好了。那反过来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所谓的电车胎油车没问题的啊，肯定也能用。所以也不能，所以说不能说这种说电车就得电车胎，其实现在轮胎还没有细化到那个份
1: 上。也就是说你去维修的时候，人家如果告诉你这是新能源车电车，你得用你的电车专用胎，那你就要避这个坑啊，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平常我们可能它会正常，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需要更换轮胎的时候，那个这个汽车维修厂他肯定就会跟你说，你有什么选择，什么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就是你要是选这个就更好了，怎么怎么样，你这个是电车要专门怎么怎么样，就你就需要稍微停一停，你可以多问一些人，那其实是没必要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因为这个轮胎它确实是在设计上不同的品牌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种系数，不同的差距，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是没必要过多的操心这样的啊。很多电车的性能相对于油车来说本身就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差距那么大，不会说差距多大的。你比如说这个领跑 A10 和领跑06，这个都是车身4.3米左右，车重1.4吨左右的，这个轮胎规格也是比较接近的，所以用电车胎还是用普通轮胎没有太大的差别。只要关键的参数，比如说轮胎的宽度，然后扁平比，然后直径，还有承载系数和速度，这个符合原厂的要求就 OK 了，就没必要啊。你原来车什么什么26、45、221啊，你这个轮胎上它不是有那个系数吗？
1: 对，
0: 这个看一下那个系数，只要那个系数匹配，就说明你的车上够用就可以的啊。其实呀，对于这个电车它配的那个胎啊，其实不一定更好用。对厂，至于厂家宣传的什么电车配要什么低滚阻尼系数的轮胎，能够提升续航的里程啊，什么确实是真的，但是它是省电不省钱呀。汽车行驶的阻力不完全是轮胎的滚动阻力，风阻，还有车内部的这个机械阻力也是一部分，甚至于风阻，车子自己的这种机械阻力是更大的一部分。所以你如果只考虑是什么轮胎的阻尼系数呀，什么什么的，那个是完全我觉得没必要的啊。百公里这个电耗最多是2度左右，已经相当夸张了。其实能省多少钱呢？你一度电1块钱，你一年开上36000换一次轮胎，那一个轮胎，一套轮胎可以省1200这个。

0: 1200块钱啊，你听起来这个很有诱惑力，但是呢，你一条255/50/220的这种轮胎，比如说这马牌的这种轮胎，就要1500了，换四条多少钱了？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这个，还是算大账。有的时候他就是拿那些小账跟你细说着，其实就是推销的一种手段吧。啊，所以你即便你是这种电车，在换轮胎的时候，对于他们给你说的那啊，这轮胎可能更适合这个电动汽车，更适合它的车身，更适合它的启动，怎么，对于低滚阻的这种电车胎来说，它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系数的变化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没必要迷恋于这种系数去做这些无所谓的这种更换，或者是多花一点钱，或者少花一点钱，这个是完全没必要的啊。这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吧。当然大家在换的时候，还是我觉得安全性放在第一位。这个轮胎相好比于咱人的鞋，你如果是这个人经常去使用跑半马呀，
1: 对，
0: 这个我觉得你有经验，你也不是经常练嘛，这个配一双好鞋很重要。对车来说，你如果在室内是吧，仅是这个室内这个通行每天就这10几公里20公里，这个这些系数你比较考虑。但是如果你是经常或者营运性的，或者是经常就是喜欢自驾的，那我觉得这个轮胎的配的时候一定要配高级一点的啊。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汪洋主播做客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轮胎的那些事儿哈，尤其是汽车轮胎的胎压，哎，我们应该怎么去判别，平常我们所担心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呢，也跟大家去辟了辟谣，是不是科普了一些内容。
0: 这使用经验吧，使用经验啊。
1: 对，希望大家呢对大家来说有所帮助哈。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暂时向汪洋主播先休息一会儿咯哈，我们在周五见，去吧。
0: 周五，OK。
1: 好的，
0: 谢谢大家，再见。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这个老狗哈、说老猫老猫，我是老狗。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over。
1: 我们都要哈哈哈笑翻了哈。
0: 哎，对，就感觉怎么说？
1: 感觉真的是对讲机在那儿一样、
0: 很有画面感的这一段对话哈。
1: 就是那个出去救援或者是那个车队自驾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就那种感觉。
0: 哎，可以这个互动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开心翻盘节目正在进行哈，大家赶快出现在我们的互动区域当中来聊一聊关于生活当中的、关于汽车的、关于这个路上的情况的，都可以来分享。那现在路上堵车吗？有朋友在路上行驶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目前哈，就最近特别是
1: 广宣街，
0: 放假之后各个路段都是正常的，但是啊，就广宣街这边会比较
1: 还有那个洪家楼。
0: 哎、
1: 我昨天晚上就是从洪家楼广宣街六点多，就是七点左右的时候，你就发现，哎，真的是比以往车要多很多。
0: 哎，是的，就这边这可能这个
1: 就是因为绕行吧，应该绕行，因为平阳广场附近可能这个修路的原因、是吧？
0: 而且这边这个确实这机动非机动车停放也不是那么规范，还是要呼吁大家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不管是这个非机动车也好，还是机动车也好，一定要合理安全的位置上，不要影响到这个大家的通行啊。
1: 嗯，老狗说，我用对讲机是宝丰的 UV5R， 你懂吗？
0: 好专业啊，不太明白。
1: 不懂，我俩不懂，我俩都不用对讲机。我买过对讲机，我是买过那个孩子的，就是那个，哎，就是几100米以内好像就是能对讲的。哎，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0: 哎，我好像不太，就是用这个
1: 儿童
0: 地图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话啊。有时候跟这个 Siri 对话，你问他一段话，他底下说一句，我好像不太明白。哎，对，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知识哈啊。
1: 嗯，然后老狗说他的这个通讯半径是5公里，哎，太强了。这个但凡如果说结伴出行是吧，开好几辆车就的确需要一个这样对讲机。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地方信号不太好，就是你打电话什么的，就是信号不好。会有这样的情况，
0: 电梯里吧？
1: 不，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去一些山区的时候也会有。
0: 啊、对，
1: 我们去新疆的时候，然后回的时候走了一个这个相对大家叫它无人区，它真的是没有人，非常荒凉。
0: 哎、
1: 然后就几百公里，三四百公里就是没有信号的，手机就会突然就是零信号显示。
0: 哎，是没错啊、你看科伟巷现在就是。双向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中心医院附近广宣街不出意外的又堵车了啊，大家可以这个绕开这个容易拥堵的路段，从这个广宣街中间这个位置一直往这个建设路口啊，都是这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大家提前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啊。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醒大家关注路况信，你可以拨打热线2039962093997及时播放你所在地方的路况内容。那全国各地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观看的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跟交通出行有关的、接下来这条就跟出行有关，
0: 对、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开学季了啊。
1: 哎呀，我昨天
0: 八月份也过得很匆忙、
1: 我昨天跟江漂亮还说，我说这一转眼感觉孩子的暑假就结束了。
0: 哎，是的，你看现在已经8月5号了，就大概9月1号陆陆续续就开学了哈。铁路12306 APP 上线了一个新的功能，来关注一下。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到开学季，铁路迎来这个学生旅客出行高峰，也是从这个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的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一个这个服务的功能啊。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服务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学生预约，而且是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一些相关信息，然后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的板块，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按规定享受的是学生的优惠票价。因为大家知道新入学嘛，就还没有学生证是吧，来证明自己是学生的这个身份 是吧，去买到学生票的优惠价格，所以这一次新入学的孩子们啊，我们的学生们就可以通过12306这个上面的学生资质认证之后，就可以购买自己去往新学校。

0: 好的，第一张学生票，
1: 没错，就之前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都是到学校拿着学生证，
0: 然后盖章，
1: 哎，对，
0: 是吧？每次
1: 每用完之后啊，这个每次都要班长收起来，
0: 每个学期盖一个章，
1: 哎、贴这个，我们是贴那个信息条，
0: 哦，
1: 哎，磁有时候有这个记录啊，
0: 二维码是吧？
1: 哎、对，磁条哈，
0: 嗯，
1: 哎，就每次都要收起来，很麻烦。那现在这个直接在123、123、36 APP 上就可以预约了，时间是8月1号到8月30号。在开之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关注啊，一次单程车票。
0: 就这一次你新入学的之后呢，你可能去学校以后就会有学生证了，有一些相关的 资格的认证是吧，能够体现你的学生身份，然后再去购买。
1: 来关注一下这个预约的规则，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级别的这样一个组合。那可以选择的级别分别是这个普通列车就是硬座和硬卧，动车组列车就是2等座、1等座和这个机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的。那当然这个也是想跟大家分享，新生旅客如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来购买。你比如说有的学校开车会迟一些，我能买到吗？你可以去线下来购买啊。
0: 如果说哎，你说你想提前去这个城市了解一下自己的学校是吧，然后你想去哎，又享受学生优惠，哎，你就可以拿自己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去车站去购买。
1: 哎，这很多学生都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哎，出门这个上学、啊、
0: 哎，这是什么歌来着，怎么感觉
1: 落叶归根，王力宏的歌曲啊，
0: 这么熟悉哈、
1: 啊、一首特别这个动情的歌曲啊。大家就这个第一次远离家乡去外地求学，我们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购票的时候要关注一下，一定要关注一下这开学的日期，不要给误了哈。
0: 嗯，我没有找到。
1: 哎，我们这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会员啊。
0: 大家等一等，你看我俩多实在哈，一言一行一笔一画都告诉你。扫码登录一下，然后大家如果说在出行路上有哪些音乐可以打动你，或者推荐一些你最近很喜欢的歌曲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留言。今天明天后天是吧，再带周末时间齐主播都在，他有 VIP 哈，就可以给大家听到一些正版的喜欢的歌曲内容啊。嗯，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准备去享用午餐前，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今天有什么用就餐计划呢，会做家回家做什么菜，买了什么菜回家，或者说去哪些饭店就餐，都可以来分享一波。
1: 哎，兄弟们，听这首歌，王力宏的《落叶归根》，一首动情的旋律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我们开心方向盘节目这个时间段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关于这个
4: 美食、
3: 就是大家中午吃点啥的这个板块啊。
4: 对，
3: 不光有美食，还有这个露营啊，这个汽车装饰啊，就是我们现在是美食啊，后续会有各种各样的。
4: 吓我一跳，刚刚还在商量说吃什么，怎么就有汽车装饰去了、啊、
3: 对，后续可能会有其他的这个内容加入啊。我们现在就是美食打卡，中午大家就是方便一些的，
4: 这儿应该打个
3: 快速一些的。

0: 商中。
1: 哎，对，没错啊，有各位有实力的这个商家们可以跟我们来合作一波了啊。
2: 哎，那在这时间呢，我们吃点啥呢？各位在我们看见方向盘锁定收听的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发送出来。你准备去哪个饭店就餐，或者回家吃啥？是不是回家路上这个另一半给你打电话？
1: 嗯，
2: 你买点啥回来？买点两块钱面条，
1: 哎，
2: 有没有
1: 回来啊？
2: 买个豆角，哎，家里没这个菜了哈。
1: 你看，这就是这个做饭没有这个细致规划的。我一般做饭，我都是出门之前先盘算好。
2: 哎呦，
1: 我要买多什么什么买都买好，
2: 哎，
1: 回家就不用再出来了啊。
2: 老猫说今儿吃炸酱面，买了干黄酱、豆瓣酱、黄瓜、胡萝卜，
1: 对，
2: 自己擀面，炒制酱、炸酱、
1: 黄
2: 瓜丝、
1: 胡萝卜丝，自己这个
2: 腌的腊八蒜，
1: 腊八蒜啊，简简单单，挺简单的，但是挺费劲儿的啊。自己擀面，我觉得就是一个体力活儿。特别这个季节又热又闷哈，擀完一身汗，再煮完又一身汗。你今天这个厨房得换三身衣服啊。
2: 嗯，他说吃完饭眯一会儿，下午我去单位摸鱼。
1: 哎，来把这个截图发给他们领导啊。
2: 然后他说，哎，那你们电台难道只有肥仔有会员吗？
1: 那就好像是这个男主播们有会员，
2: 男主播们才有会员。我们这个你看。
1: 哎，
2: 家庭地位，
1: 小小姐姐也有会员啊。
2: 啊，蓉姐姐也有会员哈。
1: 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中午吃点啥啊？
2: 微快乐说吃揪片儿。
1: 哎，这个省事儿啊，就是揪片儿，你看，就是面和好之后，
2: 它
1: 不用
2: 擀，
1: 哎，需要擀成片儿啊。不用切，直接手一拽。
2: 咱俩直接把擀面环节都省去了。
1: 对，擀成片儿，手一拽。
2: 我不太爱吃面食，我感觉是因为有一部原因，我不擅长做。
1: 嗯，对。
2: 就我不喜欢擀面揉面。
1: 哎，是的，如果你就是擅长的话，就是我们家是院子，后来翻盖新这个新房子，
2: 嗯，
1: 然后我姥爷就给我妈送了一个，都比别的没有送啊。送了一个带柜子的案板
2: 儿，哦，就是下面是柜子，上面是
1: 案板
2: 儿，
1: 纯手工打造的。然后我妈就说了一句啊，这居家过日子怎么能没有这个，我们叫案柜儿啊，怎么能有这案柜儿呢？哎，你看吃擀面，我们手擀面，我们就要这个手感啊，这柜子占地还挺大的，我有好几次啊，都有这个想把它扔掉的冲动啊。然后奈何老太太说啊，这是我爸留给我的，请念一下啊，谁敢动？哎，我就很就
2: 跟谁急眼，
1: 啊，对，奈何就是放在家里新装的厨房里啊。
2: 我跟你说，一家就一个厨房，老家厨房就是你妈妈的，
1: 哎，是的，没错，
2: 这个临汾的家的厨房就是你的，
1: 对，还带盖儿啊，人家就是设计的很精巧，下面带柜子，然后中间是案板，上面还有带盖儿，
2: 哎，防尘盖，
1: 掀起来啊，对啊，就是人家专属的擀面的这个地方啊。
2: 然后老猫说擀面对本猫来说洒洒水啦，本猫媳妇儿说喜欢本猫擀的面，但是我觉得他纯粹想省钱，不是想省钱，
1: 哎，
2: 给你情绪价值，让你干活的意思。
1: 哎，是的，没错，
2: 哎，
1: 你看买这个干黄酱，我个人哈就喜欢吃这个甜面酱加我们曲沃的黑酱。
2: 哎，
1: 这两种酱复合炒出来味道会好一些啊。
2: 嗯，
1: 我总觉得干黄酱你看就是需要卸开，
2: 嗯，
1: 用凉水卸开然后再炒，有一股这个生酱味儿。
2: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曲沃的黑酱。哎，这个它的酱的颜色你就不用再放酱油了。
2: 哦，
1: 然后这个是晒出来的用面酱啊，这味道也很浓郁。就是我们家小时候也会晒酱，不过后来一嫌麻烦啊，
2: 嗯，
1: 现在就基本上没有这个晒酱的环节了。
2: 微快乐说一样的，有同款柜子，哇塞，
1: 哎，对，当年家居家必备的啊。
2: 老猫说别扔，实在不想要送本猫呗，我开车去拉。
1: 那你拿不走啊，
2: 想得美。
1: 这个柜子就是讨论了很多次了啊，就是以至于家里就是打橱柜的时候，现在就打那个现在的橱柜，
2: 对，
1: 我妈还专门给它空出了一个位置啊，
2: 要留下这个宝贝，
1: 对，留下这个橱，这个
2: 这是
1: 暗柜放的这个位置，
2: 这是祖传的，以后我传给你媳妇儿的。
1: 哎，就是怎么说呢，人家就是当宝贝看啊，因为就是确实现在你橱柜它比较窄，
2: 嗯，
1: 就没法擀面，
2: 现在应该没有人会设计这样的柜子，也没有那老匠人会，
1: 是的，就是纯手工打造的，还挺佩服的啊，
2: 真棒。
1: 嗯，就是，
2: 我们今天所以要说什么吃的呢，
1: 跟面是有关系的。
2: 哎，我们刚刚讨论一下，说个拌面吧，因为这炸酱面其实它属于拌面一类，
1: 对，
2: 嗯，它就是
1: 这个
2: 酱和面是单独然后再混合在一起。
1: 嗯，这个拌面我们就是洋气的叫法，土话叫什么呀？调旗子，我们叫啊。
2: 啊，
1: 调旗子
2: 没听过。
1: 哎，吃完吃什么卤啊？你看有酸菜豆腐肉的卤，
2: 哎，
1: 有酸菜豆腐的卤，
2: 哎，
1: 有这个南瓜豆角肉卤，
2: 没听过，
1: 有这个青椒肉的卤，
2: 是
1: 青椒鸡蛋卤，
2: 嗯，
1: 西红柿鸡蛋卤，还有这个茄子肉末卤，
2: 嗯，
1: 还有这个蒜苔和肉末卤，哎，
2: 哇塞，
1: 各种各样的卤呢，我觉得这个
2: 快赶上报菜名了。
1: 哎，对，就是这个面条啊，也是百搭的，
2: 嗯，
1: 哎，就这个季节什么下来咱们吃什么啊？
2: 哎。

0: 面条摆大，菜摆大的。
1: 哎，对，这个
0: 菜就是应季菜。
1: 应季菜，哪个菜下了咱们拌哪个啊？
0: 嗯，
1: 我特别喜欢就吃这个茄子肉末卤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啊，特别适合茄子的清香味儿，加上肉的这个浓香，放点这个酱，哎，确实，把这面条一拌，我的天哪，简直美味啊！
0: 哎，就是那个烂糊饭是吗？
1: 哎，对，
0: 是吗？
1: 哎，是的。还有人爱吃这个南瓜豆角卤子的啊，我觉得这个好像碳水有点超标了。
0: 嗯、
1: 本身这个南瓜你看就有碳水，
0: 对，
1: 土豆有人放土豆啊，
0: 嗯，
1: 豆角里一看有籽的豆角它也有碳水，
0: 是，
1: 所以你就是拌在一起，这个碳水今天中午吃的可能会罪恶一些啊。
0: 这个就不太建议了哈。然后我们看老猫说，条面是指菜是干的，汤是多一些，叫做浇面。
1: 哎，是我们调旗子，我们就是统称调旗子。
0: 哦、
1: 嗯，我们本地的方言。
0: 雀麦说，曹军这个配合像说相声。我刚刚配合完之后，我也有一瞬间我是那个捧哏。
1: 哎，我们这个怎么说啊，互相配合啊，就是把大家这样一份轻松愉悦的感觉传递给大家。
0: 要不然为什么是两两组合？
1: 哎，是
0: 在第三个人那就成三句半了。
1: 哎，对，一个人
0: 要么就得说双簧。
1: 哎，对，一个人就是在这儿就是怎么说自娱自乐了啊。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卤子呀，可以分享一下。我们餐厅爱做的就是这个炸酱面子卤。
0: 嗯，
1: 它放土豆啊。大家的炸酱面里放土豆吗？我想问一下。
0: 大部分家庭都会吧。
1: 我不放。
0: 我吃过的很多的炸酱面里面，它都是带那个土豆块的。
1: 对，
0: 而且、那个、
1: 我不放。
0: 而且是需要炸过一下的那种小土豆块。
1: 对对对，但是我不放。我炸酱面就是炸酱面，肉和、就是肉和葱花和这个，我会放些蒜末啊。
0: 哎。
1: 然后放点姜片，姜可以挑出来。有人不吃姜啊。对，就是我不放土豆，就我们餐厅这个炸酱面是放土豆的啊。
0: 嗯，
1: 对，
0: 你不喜欢，你要把土豆挑出来。
1: 餐厅它已经炖得很烂，你挑也挑不出来啊。
0: 微快乐说，现代的装修风格做面只有在面板上擀面，没有古董的案板用的得劲儿。
1: 哎，是的，就是。
0: 然后雀麦说，临汾叫干面，爹一碗干面。微快乐打卤面，老猫南瓜豆角山药蛋儿，黏糊糊的，来一碗很美味的，加两瓣蒜一段葱，吃完再来碗面汤，爽。
1: 哎，这个都不用勾芡啊，这个用吃这个都不用勾芡，它自己就变成浓稠状态了。
0: 关键是你知道，经过他的这一顿描述，对于我们山西来说，就可能还没到午睡点儿，你可能喝完这碗面汤，
1: 已经晕碳了啊，
0: 晕在饭桌上了，我的亲呐。
1: 哎，是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土豆里头有淀粉。南瓜里有淀粉，就是组合在一起就不用勾芡，它就自己变浓稠了，口感还不错啊。
0: 但是你看，微快乐说到这个现代装修风格，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因为我们现代装修风格它上面不是有一块石，
1: 对，
0: 石板吗？
1: 石英石或者是大理
0: 石板。它非常结实，其实我觉得好像人家当初的设计就是这个用来当案板的，
1: 是可以改面
0: 切菜的。
1: 我见过啊，就是有一个朋友家，他们家没有案板，就是他家就在这个上头改面。
0: 对，就是我当时想过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用买的，你可能会觉得它是很开放的，
1: 是，
0: 就像有一些家他可能房子比较大，厨房比较大，他有一个专门的开放式厨房。
1: 对对对，
0: 人家其实就是在上面去和面擀面，然后去做菜的，就是然后切的，就是其实他跟我们以前你说的那个打柜子
1: 的
0: 是一回事儿，
1: 对，
0: 只是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觉得是不是在案板上更安心更放心一些，
1: 对，就好像上头不太干净啊，那个案板更干净一些，其实是可以通用的啊。
0: 嗯，
1: 现在有人买这个面垫儿，就是硅胶面垫儿。
0: 我有，
1: 哎，我家就是现在住的就是哎硅胶面垫儿啊，要在我家根本用不着啊，你这个我们叫土话叫 paper
0: 啊 paper
1: 就是用玉米杆做的这个帘盖帘儿。
0: 哦，
1: 哎，对吧？又想起来了吧？
0: 那我们叫篦子呀。
1: 哎，如果赶乡村大集的话，你会看到啊，黄色的圆形的，
0: 那不是？
1: 然后叫这个，我们叫 paper。
0: 嗯，
1: 那个啊，吃饺子就是包好饺子之后，整齐拿在
0: 上面，
1: 底下是有盖帘印儿的。
0: 哎，
1: 有这个印儿的饺子才有灵魂啊。
0: 嗯，
1: 有一次在就是妈妈来家里这个做饭啊，说你家连这个都没有，我说我不要，你别拿，没地儿放啊。我就掏出来一块面垫放那儿，哎，结果煮完饺子我总觉得好像跟我们之前吃的不太一样啊。
0: 我家之前也没有，也是我妈给我拿来的。
1: 对，后来发现这个没有盖帘印儿的饺子没有灵魂、啊、
0: 还有那个笼布，
1: 哎，对，
0: 要盖在上面防止它干裂。
1: 哎，是，对，哎，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老狗说刚去吃饭了，发生什么事了？就是大家在讨论吃什么嘛，哈。
1: 嗯。
0: 雀麦说土豆丝盖饭又来了。
1: 哎，今天要土豆丝盖饭哈。
0: 雀麦说案板要
1: 柳木
0: 的，
1: 没错，我家就是柳木的啊。
0: 老猫，
1: 我姥爷送给妈妈的这个搬家礼物啊。
0: 真棒。然后老猫说擀面必须要在案板上，不然擀出来面没有灵魂。案板必须用硬木。土梨木最好，枣木也可以。
1: 哎，这个柳木也是可以的啊。
0: 柳木

0: 那个去脉补充流木感的什么更硬一些，湿了有韧性，不容易流芳。
1: 哎，对，没错，就是这个木头的选择也很重要。你不能选这个桐木板啊，就是它切下去会留下木渣子啊。要会选的这个硬质的木头，哎，这个赶出来的感觉会更好一些，而且不会残留这个木渣子啊。
0: 老猫说本猫家有好几个盖帘，包饺子必备装备。然后去脉说刀痕不容易流。方痕刀痕，
1: 哎，是刀痕啊！
0: 我家的案板，然后这个盖帘哈，都是妈妈后来
1: 没错
0: 带来的。你还有擀面杖什么的。
1: 你居家里一个大盆啊，就是不锈钢大盆。你看，旧手机换剪刀，换不锈钢盆。哎，我之前只有俩，一大一小，就够我用了啊。有一次妈妈来，从家里背来了这个不锈钢大盆，大概四五个啊，和脸盆那么大。我说咱要这干啥呀？放不下啊，家里。妈妈说，哎，你看这个。咱们拌馅儿的时候是不是得用啊？我说满共这几口人得拌多少馅儿啊？一个大盆子就一个大的这个牲口盘就够了呀。他说没有这过日子不踏实啊。这个老一辈人把这个叫做踏实。过日子有底气的感觉啊。
0: 哎，是哈。然后薛曼说曹真有个好婆婆，一看就知道，怎么知道的？你是从哪里知道的？来，我特别想听你为我分析。
1: 因为你刚刚说他给你拿这个盖帘啊，跟案板啊，
0: 就是娘家妈。要婆婆我会说是婆婆的。然后老猫说硬木的意思是切肉剁馅不留刀痕，不留、
1: 哎、对，没错，就是这个啊。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有这个卖肉夹馍的这个案板？中间已经切出来一个坑了。哎，我觉得这个你说就有很多残留的木屑，
0: 跟肉馅拌在一，跟你的夹肉的肉拌在一起。
1: 哎，对，就是也是他这个生意好的证明，用了很多年的证明。但是啊，我就是建议一下，能不能换一块的？我总觉得好像就是我把木腿吃了啊。
0: 你下回就带上你的案板去，让他在你的案板上给你。剁肉
1: 哎，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家里这个生熟案板是分开的，水果也是有专用的啊。之前有事也是妈妈来家里啊，我就一块案板放在就是小菜板，是这个不锈钢，一面不锈钢一面塑料的，放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天啊，妈妈我回家之后我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啊，切了韭菜切了葱花，我说哎呀妈呀，那是我买的切水果的专用菜板。我妈说咋，就是还不一样啊，哎，那块大的拿过来费劲儿，我就拿小的了啊。就是一瞬间感觉我这精心这个安排的事情被打乱了、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真正的代沟是在这里。
1: 哎，
0: 并不是说你说什么他们听不懂。
1: 是。
0: 而是就是你使用的东西他们理解不了，这个叫做代沟。
1: 哎，是的，就是我切水果有个专用的刀和这个案板啊。就你切西瓜不能有蒜味和葱味啊。就专门有一块，朋友说你就瞎讲究。也不是瞎讲究啊，生活当中有些细节的问题还是要关注一下的。
0: 哎，然后呢，这个老猫说调饺子馅必须用陶瓷盆。是原来那种盆吧？
1: 哎，就是这个这么大哈、啊，也能和面，也能调馅儿啊，哎，和脸盆差不多大的啊。但是我家用的就是不锈钢盆啊。
0: 我家也是嘛。然后雀麦说临汾的二丫头磨夹肉现在消费不起了，以前超市。
1: 哎，我也感觉啊，略贵。
0: 现在是多少钱一个？
1: 具体这个很久没有
0: 吃过了。是不是十几块钱了？
1: 哎，是，反正你吃一顿得十几块钱啊。
0: 我们家楼下，你们去我们家对面吃嘛，就是那个运龙台楼下那个西安凉皮店，人家肉夹馍也很好吃。
1: 是秦记辣汁肉夹馍。吗？
0: 对对对，
1: 中大街店是吧？
0: 对，然后他现在不在中大街了，他搬到运龙台这边了。
1: 你看，就是
0: 然后他那个就8块钱好像是。
1: 哎，他以前就是不是以前，人家这个原来的店在北城花园楼下。
0: 不是那一家
1: 菜市场，哎，不叫秦记吗？
0: 不是，他就叫西安凉皮儿。他原来是在中大街、长津中街，就是在士林院对面。现在搬到月龙台楼下。
1: 咱们说的
0: 就
1: 不是一家哈。
0: 不是一家，这家这个老板非常良心。他以前冬季是有腊八粥啊、小米粥，就比如说那个老头老太太，就是老人、小孩、孕妇都是免费喝粥。然后现在这个店里呢，就是你在店里就餐也是可以免费喝他们的什么米汤啊什么的。
1: 对。
0: 然后泡菜都是免费的，然后。就是很不错。
1: 这缺麦说了一次这个某丫头某家肉哈，之前有朋友反映这个，说我们说这个问题啊，说吃就是花的比以前多了，好像吃的没那么过瘾，没那么饱了，吃完还有点饿的感觉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北城花园楼下有秦记辣汁肉夹馍， 他家这个也很良心，就是陕西特色美食也都有，这个像油泼面啊，剁椒面啊，
0: 哎，
1: 还有这个彪彪面，这个各种麻辣烫啊、米线啊，
0: 是
1: 也都有。而且这个馍鸭肉怎么说呢？我感觉哈，是我吃了这么多家里个头最大的，
0: 哦，
1: 给肉量最多的也是8块钱一个，
0: 嗯，
1: 就肥瘦的给肉量最多的一个，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
0: 没涨价，
1: 经常去打卡的，即便在我们搬到这个师大这边了。我有时候还专门骑车子去啊，
0: 对，就是这种商家就要点赞了，
1: 哎，是的，没错，嗯，
0: 就是也推荐一下大家去，哎，是吧，
1: 哎，
0: 去消费一波，
1: 哎，去关注一下，这价钱也还可挺算合理，
0: 要吃馍鸭肉的话就可以去我们推荐的这两家哈，
1: 嗯，对，我特别喜欢吃大家的这个擀面皮儿，秦镇擀面皮儿，
0: 哎，
1: 比较筋道一些，
0: 对对对，
1: 哎，薄薄的筋道的，吃着还挺美味啊，
0: 嗯，哎，从拌面变到了面皮儿和肉夹馍，超越跨度就这么大。其实说到拌面，我在家我之前应该是做了一个短视频，在抖音上分享了一下，我那个很简单，因为我12点半才下班，回到家都快45，然后我这个很简单的拌面里面放了什么呢？就是有牛肉，
1: 嗯，
0: 然后这个面呢我没有擀面，然后也没有煮面的，我就是泡面方便面，然后去过水，就是煮泡面，如果你拌面千万不要煮太软，
1: 哎，对，稍微硬一点，
0: 就是那个水还没开你就把面放进去，等水开了你就关火，
1: 哎，是，
0: 然后稍微焖一下下就可以捞出来了，那样就会泡面的筋道还在，
1: 过一遍凉水啊，
0: 对，然后呢放了那个牛肉，然后还切了点什么配菜来着，
1: 嗯，
0: 黄瓜丝儿啊，我就黄瓜很多，一整根黄瓜，
1: 哎，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孩子吃剩的鹰嘴豆，哎，然后我就放进去了，
1: 哎，鹰嘴豆属于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0: 哎，
1: 粗粮优质蛋白质，
0: 然后对，然后可以当零食食用，也可以当主食食用，然后呢，还放了什么，还放了那个黑芝麻，妈妈，哎，来自妈妈的爱，把它妈妈把它炒制，
1: 芝麻盐，
0: 对，磨成了面，
1: 哎，是不是，
0: 然后没有调味，纯黑芝麻，然后一勺，哎，最后呢拌一个酱，德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哈，德庄，哎，牛肉酱，12度的，就是孩子都可以，
1: 听说过还没买过啊，
0: 孩子都可以吃的，那个什么悦享超市里面就有，以前是在胖东来才会有，现在悦享里面也有，你就拌一勺酱，你不用放其他调味，
1: 哎，就是，
0: 不用放什么生抽啊什么，如果你想吃醋就低一点点，
1: 嗯，
0: 就是它的含盐量又低，然后还相对健康，
1: 哎，对，
0: 哎，还比较简单，
1: 不用这个麻烦的炒这个卤子了哈，
0: 对，我觉得它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
1: 哎，对，你看老狗说啊，过几天一起去瑶族区封侯村玩玩，这个他艾特老猫哈，老猫说啊，肥仔这么大腕儿还自己骑车的吗？那我飞着去啊，你专机送我吗？哎，没有什么味儿啊，我没有咖位现在。哎，江主播的咖位现在比较这个怎么说，比较高级一些啊。
0: 意思江主播有车接车送。
1: 哎，对，我们就是电叉子出行啊。我一般就是刚刚那个村那个凉皮店，确实质量这个口味都在线。我还经常去打卡啊，有的吃这个油泼面，他家油泼面是有肉丁的，
0: 嗯，
1: 瘦肉丁是鸡肉的丁，哎，觉得怎么说也是解锁不一样的这个美食了啊，
0: 哎，大家也可以去分享哈，嗯，然后呢喜欢的就去尝一尝，然后也许我们各位好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听友们给大家了做出了一些建议，如果你还没下班在回家的路上，
1: 哎，
0: 或者说已经到家了不知道该吃点啥，是不是，哎，你呢就可以来打卡一些美食，或者是自己在家自制一些，是不是给了你一些灵感和建议呢？
1: 对，来分享一下，就是刚刚曹俊主播说这个酱可以拌面啊，
0: 嗯，
1: 大家买这个酱比较方便，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葱油拌面，
0: 哎，
1: 啊，你可以自己炒一份，也可以买这个现成的，
0: 这个葱油非常简单，
1: 对，太简单了啊，
0: 就是你油放上去就葱是吧，葱段儿，
1: 嗯，
0: 你小火慢慢煎制，葱焦黄，
1: 有这个香味焦焦的，哎，
0: 然后把葱弄出来也好，如果你爱吃你就一起吃，
1: 不要弄出来了，
0: 然后呢不爱吃你就挑出来，就光要这个油也可以，
1: 哎，
0: 跟面条拌在一起，
1: 对，如果你想要这个葱油绿一点的话，你就这个快出锅的时候把这个葱叶放里头，哎，稍微这么炸一会儿，这个葱油就发有一点微微发绿了，哎，
0: 我们再找首好听的歌吧，哎，
1: 对，可以啊，
0: 说累了
1: 这位叫朱军的朋友说擀面皮在哪儿，在广宣街菜市场的西口，北上花园楼下，就路口十字口这个位置，啊。
0: 您说古城路？
1: 哎，对，古
0: 城
1: 路、
0: 东路和科伟巷。
1: 不是科伟，哎，对，科伟巷
0: 交叉路口，
1: 在
0: 那个边边上，
1: 在西北角，
0: 嗯，
1: 这个楼的这个口的西北角，秦镇擀面皮可以去打卡一下啊。
0: 嗯，是的，哎，有没有好听的歌呢？
1: 哎，我来分享一首，啊，
0: 我想听你的 VIP。
1: 想听哪首歌可以告诉我。 当然大家有什么想点播的歌曲也可以分享一下哈。
0: 然后呢这个老猫说葱末炸至焦黄色最好是，然后、哎、如果说你不想吃面你也可以吃什么，就是葱油鸡肉也可以，
1: 对对，
0: 就是那个葱烧鸡肉，
1: 哎，比较这个健康一些啊。葱油拌面我就是在我家附近有个这个千里香馄饨，
0: 嗯，
1: 它就有个葱油拌面8块钱一份、嗯、但是味道可以，我总觉得有点小贵哈、
0: 嗯、
1: 这个因为做法简单。

0: 放个葱油就可以了，而且它面就只有那么碗里一点点，我每次都吃不过瘾的感觉啊。
1: 在万达上面有一个上海本帮面，我去尝了一下，葱油拌面是十几块钱，但它是面是不限量的。然后上海来说，它会调味略甜一些。
0: 是朱军说啊，好久没吃到擀面皮了，这个位置可以去打卡，他家味道还比较正宗一些啊。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海亮阿木演唱的《点歌的人2026》。

0: 来自海拉木演唱的点歌的人2026，之前我觉得这首歌就不是那么好听啊，改编之后觉得还不是那么好听啊。
1: 那为什么要播它、
0: 但是大家喜欢呀、就是我们的这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风格啊。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
0: 哎，对，特别是司机朋友们，就是我的父亲啊，就喜欢这样的风格。咱们要拿捏我们听众观众的这个心情啊，对，就作为我来说就不太能接受这样的风格，但是作为这个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就有些人就特别喜欢这样的风格。
1: 你的父亲比你年轻，
0: 哎，
1: 只能这么说。
0: 对，人家的车上的歌都是 DJ 改编版。
1: 你追求的是什么内涵、
0: 哎，对，
1: 爸爸追求的是
0: 快乐。
1: 嗯，
0: 哎，我不瞌睡就可以了。我说爸，你这车上这叮了咣啷，你心脏受得了吗？你做过这个支架手术啊？
1: 哎，
0: 我爸说这个听完不瞌睡啊，挺好的呀。人家买的这个磁带碟片都是 DJ 改编版，咚咚咚那种感觉啊。
1: 好的，看看评论区，朱军说天天广播也听，哇，谢谢你，我们忠实的粉丝、是不是哈、忠实的听友，感谢哈。那今天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是吧？赶紧平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享用美美的午餐。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两套频率不见不散，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明天
0: 朱军可以去打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向东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河南新乡，一个被称为摇滚之乡的地方，也是摇滚乐队风衣乐队音乐开始的地方。作为从新乡走出的最具影响力的乐队之一，风衣乐队越往上走，和新乡的关联就越深。在风衣的歌里，常常可以看到新乡的身影，这里周遭的生活与现实给予他们音乐的创作灵感。作为摩登天空旗下的一股清流，风衣乐队自推出第5张同名录音室专辑《风衣》以来，便深受乐迷们的喜爱和赞誉。这张专辑不仅散发着浓郁的黑暗戏剧气质，更在音乐中流露出一种锋利而独特的美感。乐器在叙事中巧妙拉长了时间线，敲击着耳膜上的敏感神经，展现出市场上难得的凌厉与深邃。通过这张专辑，风衣不仅对过往的音乐生涯进行了深刻的回顾，更标志着他们音乐生涯崭新篇章的开启。在乐队组建的第15个年头，风衣带来了他们的第5张录音室的专辑，这样的安排似乎是有些深意的。作为一支成立于21世纪00年代的尾声，最初活跃于豆瓣小站上的后朋克乐队啊，风衣在《摩登天空6》这张合集当中的初试提升，可以说是那个振奋年代里颇具代表性的惊喜之音。当时还略显青涩的他们，唱着英文歌词，带着沿袭自 Bauhaus 与 The Birthday Party 的音域气息，攻略一双双同样青涩的耳朵。那个时候，这种音乐的受众群体远比如今要小众得多。10年后的2021年，风衣发行了上一张录音室专辑《愿我们在黑暗的另一边相见》的时候，情况已经和当年大相径庭。风衣

锋线早已逾越了 post-punk 的经典范式，回归母语的文本写作。先锋艺术家李增辉在《定国湖》与《回声知秋》里的惊人表现，都催动着风衣的演化，而这种演化也让风衣在今天蜕变为足以映射当下环境的时代之声。一起来听这首《定国湖》。

电波湖是新乡市的一片人工湖，在新乡之光之后，这是这座城市第二次进入到风衣的创作。而电波湖是一首书写于新乡土地上的悲怆式的挽歌，情感较为深沉，在摇滚乐三大件的框架下，歌曲与萨克斯相融合，吉他演奏比较突出，贝斯和鼓的节奏部分与萨克斯及人声相互交织，前奏萨克斯的旋律是源自金昌丸的歌曲《青春》。

自山东青岛的李增辉，作为萨克斯手正式加入乐队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主唱王旭博担纲制作人的奠基之作。如果说在上一个阶段，风衣实现了从三大件到四大件的升级，那么如今的风衣则已经通过器乐间的谈吐，构建出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空间。在曾经致密严谨的编配之外，风衣打造出了更自由也更具备更多可能性的全新的阵地。无论音乐性、概念性还是表达方式上，风衣都是一张完整而且极为饱满的作品。无论叙事的戏剧结构、曲目间的关联衔接，还是声像感官层面的细节处理，一起来听这首《幽灵》。

在部分后朋克乐队尝试融入合成器与舞曲律动的时候，风衣的音乐风格则向更早的 New Wave 噪音摇滚时代溯源，并在其作品中呈现出自由爵士的元素。萨克斯演奏之后，吉他 Riff 较为灵动，贝斯线条硬朗，扫弦营造出噪音墙的效果，萨克斯为整体增添了显著的感官戏剧性。在音乐编排中，萨克斯与旋律的齐奏及其与律动的呼应，呈现出了一种双线式的叙事结构。歌词延续了该乐队具有的尖锐隐喻的传统，其中点燃皮肤下坚硬的荒原，拥抱荒原中燃烧的背影，象征孤傲的华盖星，紧紧攥着的马卡洛夫子弹等等的意象，都共同描绘了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状态。继风衣专辑的推出与赞誉如潮之后，风衣乐队并未止步，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足迹遍布各地，不仅为阳光村的孩子们捐赠了善款，还与其他杰出的音乐人携手，将音乐的魅力带给全国各地的乐迷。他们不断探索音乐的边界，发布了巡演现场专辑《以你呼唤我的名字》，捕捉并珍藏了那些独一无二的共鸣时刻。同时，他们也回归音乐最本真的面貌，发布了原声版《这不是雨能解决的问题》。

0: 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来自澳门的独立乐队 Daisy White， 成员包括有鼓手 Dash， 吉他手 Michael， 贝斯手 Dennis， 吉他手琴键手 Eugene， 主音和木音吉他手 Felix。 曲风上他们受到了 Post Rock、 J-Rock、 Emo 等等的影响，在创作上创造出乐队独有的音乐风格。

Dazzling White 这个名字有点像是白日梦白云的意思啊。White 寓意是在音乐上以最简单原始的想法以及初衷表达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2025年 Dazzling White 继续以摇滚风格将热血注入生活，这首《非共识答案》鼓励大家自由洒脱地跟随心里所想，贯彻乐队的风格，不需地图，不需借鉴，现在就回应心底呼喊，每次想放弃停下，心里总有几把声音拉扯脚力。

奋力向前冲，松开手一搏。有声音在提醒你要步步为营，跟着前人的标准答案就没错。有声音在打击自信，令你怀疑自我，甚至迷失方向。然而该听从哪一把声音？我们从来没有正确答案，只要忠于自己，沿着最有感觉的声音继续，一个人默默地进发，勇往直前，总能到达心之所想的梦想之地。不要惧怕跌倒和犯错，因为只要不断向前，就没有定局，一切都是非

2016年3月27号 Dazing White 又推出了最新作品《说为我好》，用摇滚带出感情关系的挣扎和拉扯，由相处衍生的压力。当我们愿意静下来，才能真正听见对方的心声。父母的爱其实很坚定，他们说为你好的出发点是真心的爱，但却常常变成孩子们的压力。明明大家互相爱惜，却因为没有好好沟通，误解了对方的本意，最后这份爱变得沉重，像一层无形的墙。爱的本质应该是自由。

而不是责任或束缚。面对原生家庭，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不只是父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聆听彼此，再多点儿。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自驾出行越来越火，节假日高速堵成停车场，景区车位是一位难求。那么足以看出大家对于自驾的热情，说走就走的旅行，沿途的风景，自由的节奏，都是自驾的魅力。但选对车型直接决定了自驾的体验感。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长途自驾到底选什么车好，分别来对比 SUV、 硬派越野、 MPV 新能源车型的自驾优缺点，帮大家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自驾座驾。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任贤齐的《只爱一个人》。

为什么大家都爱自驾呢？首先是自由，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不用赶高铁赶飞机，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呢，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其次呢是方便，行李随便带，老人孩子不用挤公共交通，还能带宠物一起出门。还有呢就是性价比，一家人出行自驾成本往往比坐飞机高铁更划算，特别是短途的周边游、家庭出游，自驾呢几乎是首选。自驾热也带火了相关产业，房车、露营、户外装备销量暴涨，大家也越来越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第一种热门自驾车型呢，就是城市 SUV， 也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 SUV 的优点呢很明显，底盘高，通过性比轿车好，烂路非铺装路面呢也能够应付，空间大，后备箱能够装下足够多的行李和装备，坐姿高，视野好，长途开车呢不容易累。现在的城市 SUV 呢舒适性也做得很好，座椅柔软，隔音不错，长途乘坐的体验比以前好很多。缺点也有啊，操控不如轿车灵活，高速过弯呢侧倾明显，那么油耗呢比同级别的轿车高1到2个油，风阻大，高速噪音相对明显。那么总体来说呢，城市 SUV

0: 适合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自驾需求，兼顾公路舒适性和轻度非铺装路面的能力。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硬派越野车，这是很多越野爱好者的梦中情车。那么硬派越野的优点太突出了，非承载式的车身，四驱系统，差速锁，爬山涉水呢是无所不能，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它能去，真正能够带你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空间大，装载能力强，改装潜力大，能够装下各种户外装备。那么缺点呢也很明显，油耗高，百公里十几个油很正常，长途自驾呢油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那么舒适性差，悬挂硬，隔音一般，公路行驶的质感呢不如城市 SUV， 操控很笨重，然后城市里面开着很费劲儿。如果你的自驾路线呢主要是公路，偶尔走走烂路，那么硬派越野呢其实有点浪费，但如果喜欢穿越越野去小众景点，那么它呢就是最佳的选择。

第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六座七座的布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上下车也方便，后备箱空间也大，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滤震好，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大沙发，缺点就是通过性差，烂路呢容易拖底，车身大，灵活性差，窄路山路不好开，停车呢也费劲儿，操控一般，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以公路旅行为主，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但如果要走烂路去越野，它就不太合适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于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适合自驾的座驾。自驾选电车到底香不香呢？先讲优点，第一个是省钱，1公里电费1毛多，比油车省太多，那么几千公里跑下来呢，能省好几千的油费。第二是舒服，电车安静，没有发动机噪音和震动，长途乘坐体验感好。第三呢是加速快，高速超车干脆利落，动力响应随叫随到。第四呢是配置高，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呢都很好用，长途开车不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啊，续航都做到了5-600公里，日常使用完全够用。网友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得更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聊完各类车型的优缺点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同出行场景应该怎么来选车。如果是一家三口短途的周边游，普通轿车或者城市 SUV 就足够了，好开好停，经济性好。如果是全家四五口人长途公路的旅行，那么优先选择 MPV， 舒适性最好，老人孩子呢都舒服。如果喜欢去小众景点走烂路玩穿越，那么必须选硬派越野，通过性有保障。如果是两人出行，那么追求驾驶乐趣可以选轿车或者是性能 SUV， 开着更有乐趣。如果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充电方便，电车的性价比呢很高。如果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还是油车或者是混动更稳妥。那么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出行场景的车。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确定了车型，我们再来说一说长途自驾必备的车辆配置和装备。首先是车辆配置方面啊，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一定要有。长途开车呢，能减轻很多疲劳，那么座椅加热通风呢也很实用，长途坐着舒服。大油箱或者是长续航呢也很重要，不用频繁的加油充电。后备箱呢空间要够，能装下所有的行李装备。装备方面呢，充气泵、补胎工具、拖车绳，这是要必备的，以防万一。还有就是车载冰箱、折叠桌椅、天幕这些露营装备，能够大幅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导航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偏远地区呢可能没有信号。还有就是应急药品、食物、水都要提前的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充分才能够玩得开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路线预算来做选择。其实呢，车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看什么样的风景。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开上你的车，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大头最近丢了工作，无奈之下呢，先在一家减肥中心做兼职。一天，他正在店门口发传单，看到一个胖妹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美女，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呢？
10: 哎呀，没时间了，我面试快迟到了。
9: 看美女并没有停下脚步，大头追上去不依不挠地说，美女，可以先听我讲完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减减肥去面试有什么用呢？
10: 那天大头被打得可惨了。不打不相识，这个胖姑娘后来居然被大头发展成了健身房的金卡会员。不过今天大头又看到胖妹子在跑步机上慢悠悠地走，于是就过去提醒她，
9: 妹子，你可以调快一点啊，不然起不到减肥的效果啦。
10: 妹子听了瞪了大头一眼，委屈地回答说，我本来调得很快的，但是我一踩上去她就

0: 慢下来了。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媳妇儿对老王说，
0: 明天上午8点我要去逛街抢购，你就算扇巴掌也得把我扇醒。
1: 两口子的交流方式真特别。
0: 第二天媳妇儿醒来就喊，哎呀，怎么都11点了，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扇醒啊？
1: 哎呀，我手太重了，媳妇儿，你刚昏迷了3小时。
0: 上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班上来了一位插班生，知识量超级丰富。有一天老师出了一道高难度的化学题，大家都傻了，于是老师就点插班生回答。他站起来推了推眼镜说，
1: 用英文还是中文？
0: 大家都惊呆了，老师也是半信半疑，试探着说，那要不你用英文试试。
1: I don't know。
0: 上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去岳父家。小姨子说，姐夫，你什么时候也买套大房子吧，让我姐也享受一下。
1: 我可没有那么多钱，不过我有个漂亮的女儿，等她长大了找个有钱的女婿，到那个时候我跟你姐不就能住上大房子了吗？
0: 这个时候一旁的岳父瞪了铁柱一眼，
1: 铁柱啊，你想法太幼稚了，当年我也是这么想的。早上大头去家门口的米线店吃早餐，人特别多，付完钱之后呢，就坐在旁边的位置上等。突然大头看到地上有50元钱，他立马站起来一脚踩上，左右一看没有人注意，心中暗喜，装作蹲下来系鞋带，悄悄把钱放在自己手心里，再缓缓地站起来。
0: 这一切行动行云流水，简直无懈可击。大头正得意呢，只听收银台的方向传来了老板娘的声音，小伙子别那么紧张，那是你自己掉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一天，老王媳妇儿带儿子去逛街，他们在一家肯德基门前停住了脚步。儿子，给你买个炸鸡腿吃吧。
1: 不吃。
0: 那你看里面有好多小朋友家长都去买，我也给你买一个吧。
1: 这时候小王认真地盯着老王媳妇儿说，
3: 妈妈，人家都是买了让孩子吃，你买了咱俩得一起吃，我明明抢不过你，还得担个让你长胖的罪名，我才不干呢。
0: 儿子，你知道这么多真的好吗？
1: 期末考试，小王因为字迹不工整被扣了卷面分，于是问老师，我的狗爬的字真的没救了吗？
0: 老师看了看小王的卷子说道，你这个还不算狗爬。
1: 小王总算松了一口气，却听老师悠悠地说，
0: 教书这么多年，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什么动物爬的呀。
1: 参加学校的辩论会，亚楠作为反方一辩，在慷慨陈述完自己的理由之后，狠狠地说道，对方辩友，你倒是说话呀，无言以对了吧。
0: 这个时候一旁的主持人实在忍不住了，把手松开，你想憋死他呀。
1: 大头和女朋友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吃到一半因为一件小事儿吵了起来。
0: 这个时候女朋友大喊一声分手，然后站起身来拿起自己的包转身就往外走。大头一下就傻了，一把拉住女朋友的手苦苦哀求说，
1: 你不要走，不要走，
0: 你放手吧，我们真的不合适。
1: 大头却抓得更紧了，不要走，你不能走。
0: 哼，我真有那么重要吗？
1: 是啊，除非你先把账结了，钱都在你身上呢。老王媳妇儿生小王的时候啊，全家都来病房看望，老王更是抱着孩子兴奋地大喊，
3: 太好了，是儿子。
0: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儿不高兴了，怎么重男轻女啊？
1: 不是啊，如果生个女儿等她长大了被哪个白眼狼拐走了，多心疼啊。
0: 旁边的丈母娘听了突然叹了口气，哎，是啊，真心疼啊。
1: 大半夜，王美丽刚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刚开门一看，是一个送外卖的小伙。

0: 伙子，拎了好多好吃的站在门外。
1: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没有叫外卖。
0: 没错，女士，这是你闺蜜让我拿给你看一眼，这是她今天晚上要吃的美食，她手机坏了，她说她发不了朋友圈。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前女友开了一家小面馆，大头进去吃了碗牛肉面，吃完付钱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于是大头把钱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没想到前女友追出来把钱塞进大头的兜里。
7: 做生意不容易，你要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啊。
6: 你说话可得算数啊，我不收你钱就是让你以后别来了。
7: 朋友新买了一款手表，老王在一旁看了说，
8: 哎，这跟我这手表比起来差远了，你看我这手表功能可多了。
6: 嗯，你的手表都有什么功能啊？
8: 防尘防水还防震。
6: 朋友听了很兴奋，跟老王说，你的表在哪儿呢？赶紧拿出来让我看看呀。
8: 我这表啊，就一缺点，不防盗。
6: 亚楠昨天去相亲，今天白小雪就问他了，
7: 这次相亲怎么样啊？
6: 他单膝跪下了。
8: 不会吧，这才第一次见面就求婚了？
6: 他说我鞋带松了，要给我系鞋带。
7: 哦，这样啊，好体贴的男士啊，不错不错。
6: 刚说到这儿，亚楠忽然哭了起来，他把我的左右脚的鞋带系在一起了，然后转身就跑了。王美丽前段时间迷上了直播，老爸老妈骂她不务正业，王美丽非常郁闷。有一天老爸喝高了，一把推开正在直播的王美丽，坐在了摄像头前。
8: 大家不要刷礼物啊，你们说挣钱多不容易啊，年轻人不能沉迷于网络。
6: 老爸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小时，规劝大家要脚踏实地奋发图强，没想到那天他收的礼物比王美丽还多。
7: 从此以后，老爸成了网红界的青年导师。
6: 老爸整天跟大头没个正形，一天大头刚回家，老爸就凑过来说了，
9: 儿子，给我2000块钱。
6: 啊，怎么了爸，没钱花了？
9: 我结婚时候你没随份子，你现在给我补上。
6: 大头无奈地拿出2000块钱，望着得意的老爸，他突然说，
9: 老爸，那你今天请客哦。
6: 我为什么要请客？
9: 你结婚的时候我可没和你喜酒啊，现在我随了份子，你不得请客吗？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老妈突然给大头打电话，
11: 儿子，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赶紧回来吧。
7: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正要往家走，老爸突然打来了电话，
8: 儿子，你快逃吧，你妈给你摆的是鸿门宴，晚了保你小命不保。
6: 啊，爸，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8: 这个我办了张桑拿会员卡，藏在了沙发底下，被你妈翻出来了。
6: 你用我身份证办的呀？
8: 嗯。
7: 铁柱老婆比较胖，最近一直在减肥。这天啊，她发现自己轻了5斤，兴奋地向铁柱报喜。
6: 老公，老公，我轻了5斤呢。
7: 铁柱不以为然，就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一样，继续干自己的事情。
11: 我说我轻了5斤，你怎么不高兴呢？
8: 那我问你啊，你喜欢宝马车降50元，你会高兴吗？
6: 大头上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记得他刚进公司那会儿写的代码乱七八糟，错误百出 ，bug 连连。当时不仅项目经理骂他，其他同事也对他怨声载道。从那一刻起，大头就决定一定要努力。
8: 后来经人介绍，大头报了一个培训班，经过近3个月的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他终于可以骄傲地说，看你们这一次谁能骂得过我。
6: 大头去应聘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待遇非常优厚。面试官对大头说，
8: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让我面前这瓶2元钱的矿泉水价值增长到300元，我们马上就录用你。
6: 大头一向很聪明啊，面试官刚说完，他就拿出300块钱。这很简单，这瓶水我买了。
8: 表现很棒，小伙子，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6: 看到大头得意洋洋地出门去了，面试官面带微笑，小声嘀咕了一句，
8: 嘿，你以为我们公司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7: 有一天的晚上，老王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愈演愈烈，两人的态度十分坚决。老王媳妇儿说，
11: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离婚，
8: 离就离，明天咱就去。
6: 第二天早上，他俩还真是不肯妥协，吃过早饭之后气呼呼地出门去了。这个时候儿子急急地追了出去，一会儿哭着回来了，抹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
8: 他们忘了拿结婚证和户口本，我给他们送过去，没想到挨了一顿打。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
1: 金大峡谷超划算。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揭露，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双方商定组成三人小组，分别由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和美国方面的马歇尔组成，负责监督国共双方停战情况，进行军事调停。三人小组下设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方面郑介民、共产党方面叶剑英和美国方面饶伯逊组成，负责具体军事调停工作，机构设在北平。7月29日，美军陆战队竟配合蒋军悍然进犯我湘河解放区境内的安平镇，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平事件。根据这一段史实改编的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讲述的就是1946年国共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中共代表顾清将军在军调处与美方代表、国民党代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们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的故事。《停战以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程英执导，张平、向坤、谭宁邦等出演，在1962年12月上映。影片原来的剧本叫做《历史的见证》，根据编剧辛毅撰写的《在中立调处的外衣下忆安平事件》来改编。影片以我方代表顾清和刚释放的战俘、前蒋方代表李国清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偶然相见开始，从顾清的回忆引出这一段往事。停战以后，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在1964年获得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还有最佳男主角奖，但是令人非常可惜的是，这一届百花奖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布获奖名单。著名演员张平是当年的全国22大影星之一，在这部影片里，他的几处笑的处理非常精彩。在没有想通和敌人谈判的意义，要求到前方去的下级面前，他的笑是宽厚的，表现出了一个党的老干部对同志的爱护和关怀。在善良的人民群众面前，他的笑是和蔼可亲的，像儿子面对父母。在愚蠢反动的县长面前，他的笑是隐隐的，透露出鄙夷和嘲讽。那么在美蒋的代表面前，他的笑往往是微微的冷笑，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方一次又一次的诬陷和诡计。那么在谈判破裂之后，他瞻望前景，又露出了很自信的意味深长的笑容。因此呢，当年他能够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也是实至名归。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领顾清在人民大会堂偶遇被政府宽

0: 大厨里的原国民党高官李国庆。
1: 顾将军，我是这次被政府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战俘李国庆。
2: 哦，记起来了，我们在军条部打过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有意思。
1: 惭愧呀、啊、记得那年分手的时候，顾将军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也许会在战俘营里看到我。时隔十几年了，言犹在耳。
2: 是啊，那是在1946年。
0: 两人的交谈令顾青回忆起一段和李国庆及美方代表费丁交锋的岁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但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他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暂时受挫，被迫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停战协议。1946年春，停战协议签字之后，顾青将军作为中共代表来到北平，参加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这一天，即将调回解放区的军调处我方代表陈司令带领新来的代表顾青参加与军调处国民党代表李国庆以及美方代表费丁的三方会议。
3: 中国政府方面提出78号备忘录，抗议共军向张店一带政府军进攻，
4: 这是共军破坏了停战协议的又一证明。
2: 不，李将军，根据我们美方代表雷曼上校的报告，张店方面很安静，充满着和平的气氛。
1: 这是我们军事当局的报告，还会错吗？
2: 那请你转告你们军事当局，以后报告情况最好不要撒谎。至于共方抗议沈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扣留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一事，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政府方面同意就这件事向共方表示歉意，
4: 那是底下一些混蛋干的，并非政府所为。
2: 这只能说明你们对下约束不严。陈将军，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4: 美方就这两件具体问题所持的某些公正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2: 陈将军，照您说话的逻辑，好像我们还有不公正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
4: 张店是国民党军队从我们的手里夺去的，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主持公道，并且你们违背了东北停战协议，运送大量美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向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使得东北全境陷入内战状态，难道这也是公正的？
3: 那是由于你们阻挠政府接收东北主权。
2: 是啊，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我们美方无权干预他们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向来是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为重，为了成就中国，不使中国处在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才做调人奔走于你们两党之间。
4: 成就中国，你们一面在这里充作和平的使者，可是另一面你们在干些什么呢？
0: 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美国暗中支援了国民党规模庞大的军火，但在共产党面前却假扮和平使者，美国的用心共产党早就看穿。陈司令列举了美国暗中为蒋介石提供武器弹药准备发动内战的事实。
4: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美国政府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免于内战吗？
2: 我并不认为陈将军说的都是事实，在这里不需要宣传，我们希望的是解决具体问题。陈将军，您最好还是冷静一下。
4: 假使阁下认为我这是宣传的话，那么这个宣传完全是事实。不到半年的时间，你们给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超过了抗战8年的好几倍，并且正在协商停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布对国民党租借法案延长10年，很显然

0: 是阻挡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气焰，难道这也是为了成就中国吗？这个根本事实要是美国当局不加改变的话，那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解决的呢？
1: 绝不迁入中国的内战永远是我们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只能站在调人的地位做我该做的事。
0: 事实上你们一面调停一面出钱出枪支持了国民党打内战，
1: 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误解啊。陈将军，让我们的头脑都冷静一下再谈好吧。
2: 谈不到什么误解，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过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改变这种做法，现在时间还不晚。
3: 在小小的谈判桌上，费丁与李国清在态度强硬不卑不亢的顾清面前笨拙地表演双簧，使得谈判一直无果。在背地，费丁在跟美国教授中国通丢克探讨当前的形势。
4: 费丁将军，您认为目前国民党在军事上已经完全可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吗？
1: 可以这样认为。
4: 将军，您不觉得这样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吗？
1: 至少不至于悲观吧。
4: 就停战以后这几个月来看，虽然国民党在我们援助下有了很大进展，包括目前中央军进占了长春，逼近承德，包围了张家口，可是共军主力呢并未受到丝毫损伤，这种进展并不意味着军事上的胜负，另一种潜在的危险还在发展。我想您总该看到，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不得人心，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情况严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军在华引起反感，这种形势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呢？
1: 这个混蛋的政府不肯采纳我们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他们就懂得要钱要军火，可是我们除了维持这个政府没有别的出路。
4: 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还垄断着原子的时代，对付共产主义若是不及早行动，那将会造成历史上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1: 不这么简单，我的教授在华美军当中正在酝酿复员风潮，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支配世界命运的力量并不在白宫，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对华政策非常矛盾，现在只能做到我们能够做的事。
4: 假使以为对中共仅仅施加一点压力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那未免太天真了。
1: 我相信我们的美元绝不会丢在老鼠洞里的。
3: 费丁深感难以对付顾清，就使出更加卑劣的手段，他一面继续高唱和平，愿为和平尽心效力，一方面指使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解放区安平镇，企图打通平津公路向冀东解放区进攻，以达到使中共屈服的目的。然而没想的阴谋最终以惨败告终，气急败坏的费丁前来向顾清提抗议。
1: 晚安顾将军。
2: 晚安。
1: 我接到海军陆战队的报告，今天下午贵军在平津公路上袭击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运输队，美军的一位军官和两名士兵死亡，对此挑衅行为我来向贵方提出抗议。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由此引起一切严重后果要由贵方负责。
5: 在事情还没有弄明白之前就说我军袭击美军，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1: 事情很明白，这是我们向贵方提出的一份抗议书，我再一次向您声明一切严重后果由贵方负责。对不起，再见。
5: 我也再一次声明，在事情还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这是一种无根据的污蔑。同时我提醒阁下，假使以为你们制造这样的事件就能够使我们屈服，这是一种妄想。
3: 费丁和丢克回到住处，不知所措的国民党代表李国清正在等他们。
1: 费丁将军，
6: 蒋主席对今天在安平牺牲的盟军官兵深表关切，本人代表当局向您深表遗憾。
1: 好了，用不着这些个废话，对死人我没兴趣。
6: 是，
1: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棋我们应该怎么走。
6: 平津走廊已经打通，我军下一步是迅速扫清冀东共军的行动。
1: 我跟您谈的是政治，在舆论方面我们一定要走在共产党的前面。
6: 是的是的，本人打算明天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4: 明天太晚了，在共方没有准备好之前应该马上召集记者招待会。
6: 是是，我马上布置招待会，让全世界公众知道共军这种反美暴行。
1: 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虽然发生了共军袭击美军的不寻常事件，可是在华美军当局仍然本着和平友好的精神慎重处置。
4: 李将军，我们必须同时准备在会议桌上对付共产党。
1: 在对付军调部调查方面，我们要在人证物证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7: 您放心，在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
3: 费丁是为了控制舆论，责令李国清连夜召开记者发布会，图谋将破坏和谈的罪名强加于中共方面，但是被我新华社记者薛平当场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记者发布会也只能草草收场。之后费丁和李国清找来几个所谓的证人，召集中共代表顾清前来召开所谓的调查会。
1: 这是我们的证人，我决定小组现在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8: 不同意，开始吧。
9: 我反对。小组成立五天了，你们迟迟不开会，四次拒绝讨论小组调查程序，还有经过小组协议擅自将所谓证人带入了会场，这是一种无理的非法行为，我有权做这样的决定。你有什么权？谁给你这种权利？我是执行小组的主席。哼，原来你是想利用特权主席的资格来支配一切，企图在无程序无计划的情况下强迫小组将你们单方面所谓证人的报告公布于世，进行欺骗宣传，对我方证人还要来一个缺席裁判。
1: 我是主席，我有权决定小组首先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8: 我同意，我们两方面意见一致是多数，另一方不能阻止我们行动。
9: 我反对。
5: 请美方证人马上退出小组会场，
1: 这是对我们神圣的美国军官的侮辱，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记者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把这些亲眼看到的粗暴行为向全世界公布。
9: 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强迫我方听取你们单方面证人的报告，这是违反三人小组协议。三人小组规定任何问题必须经过三方面一致同意，如有一方反对提案就不能成立，这里根本不存在多数和少数的问题，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制造安平事件，派飞机轰恐怖，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数不清的罪行都是在你们所谓和平中立的美国直接参与下干的。
1: 顾将军，您应该知道我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在跟你谈问题。
9: 安平事件已经是美国成为军事冲突的当事人和发起人了，因此美方已经没资格再继续担任主席了。
8: 美方担任小组主席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是三人调查组协议的，是国共双方同意的，你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9: 我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奴才。
8: 我抗议你在这儿侮辱我的人格。
9: 人格？佩戴金星的将军们，你们的双簧该收场了吧？请问三委员就我方提出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程序在昨天就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取消美方担任小组主席资格，小组主席有三方轮流担任，你们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宣布，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招摇撞骗？这是三委员签字的协议书，就请将军们看看吧。
3: 安平事件轰动全国，军调处还组织特别小组到安平镇进行实地调查，事前美蒋安排了种种伪证，但由于矛盾百出都被当场彻底揭穿。 此时国民党方面声称3到6个月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谈遂告破裂。顾青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
7: 是，历史给一切做了见证，可是美帝国主义现在到处还耍着他们同样的把戏。
9: 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改变，欺骗只能是一时的，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7: 是的，我一定在人民的监督下继续好好改造自己。
9: 好啊，欢迎你的进步。再见。
7: 再见。
3: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中收集了不少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对局势发展还有共产党的态度主张等等所做出的分析和指示。导演程英阅读相关内容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他最初的构想是以南京为背景，表现一个家庭的分化，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父亲对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存在幻想。就在这时，参加过1946年北平军调处谈判工作的新义发表了有关安平事件调处过程的回忆文章。程英看后认为以此为题材表现那段历史则更有代表性，于是就邀约新义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改写剧本。新义的剧本初稿出来之后，程英发现剧本偏重新闻性，缺乏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仅限于安平事件本身，对当时实际斗争反映的不够充分。于是他和作者商量，确定以顾青将军的经历为主，增加老教授、记者、汽车司机、班县长等人物及情节，围绕安平事件的调处展开共产党和美国国民党正面的斗争。对于顾青这个角色，导演最初想用年轻一点的演员，以突出角色身上的革命锐气，但是呢又考虑到顾青是军级以上的干部，年岁小了也不合适。最后呢，在几个候选人之中，他确定了张平饰演。那么对此呢，剧组之中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认为张平虽然形象很魁梧，但是之前饰演的正面角色大多为普通工人、战士、基层干部，和顾青这种高级别身份的角色有距离。那么程英则认为，张平不但外部条件和角色接近，而且延安时期和毛主席、朱德等领导接触过，有意识地观察过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举止，因此呢，坚持由他来扮演顾青。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电影配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00。

0: 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2: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3: 下午这个睡意朦胧啊，但是听到杨主播这一句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就瞬间清醒了。
4: 嗯，
3: 哎，就像一个温柔的姐姐在你耳边说啊，该起床上班了一样。
4: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片花能够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啊？
3: 对，
4: 也希望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都能够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
3: 嗯，
4: 或者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啊。
3: 对，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的音乐节目，名叫做午后光阴。
4: 嗯，
3: 各位好，我是齐泽。
4: 大家好，我是杨蓉。
3: 嗯，
4: 那今天下午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又是我们俩陪伴着各位啊。那不知道这会儿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开始下午的这个工作了，
3: 对，
4: 有些朋友正好还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啊。
3: 是的，没错。
4: 那不管怎么样，希望两个小时的节目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快乐和轻松。
3: 对，经历过短暂这两天的这个降温之后啊，今天中午，嗯，温度又再次恢复到了之前的这样一个炎热的状态当中，
4: 对，
3: 也提示各位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哈。
4: 嗯，
3: 刚刚也是在这个镜头当中看到自己这个胳膊啊，
4: 嗯，
3: 已经是完全分层的状态
4: 啊，嗯，
3: 感觉不是一个人了已经。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哈。
4: 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啊，夏天晒黑点就黑点吧，也无所谓。其实不仅仅说紫外线是晒黑皮肤啊，
3: 哎，
4: 最害怕的就是晒伤了。
3: 哎，是的。
4: 所以你可以带一个这个冰袖嘛。
3: 哎，晒得脱皮啊！这次这个我们这个理想主播有发言权啊，
4: 啊，
3: 人家这个保护的比较好
4: 啊，
3: 看人家就是每天镜头里都是这种白白嫩嫩的状态啊，不像我们，像我浩东主播啊，有点糙啊。
4: 好，保养起来啊，把自己的这个功课做起来。
3: 哎，我们这个直播里一共就三个男主播哈，
4: 啊，
3: 就是感觉人家就比较精致一些啊，我浩东主播就比较糙粗糙一些啊，属于这个糙汉子系列。
4: 这不是男人本真的这种样子呢？
3: 哎，对，没错啊，就是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哎防暑防晒的方法，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4: 嗯，
3: 那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哈，上班之后有什么事情让你有成就感？
4: 嗯，
3: 哎，可以来分享一下，也参与到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
4: 对，不知道这我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上班有几年的这个时间了，你有没有发现就上班之前跟你上班之后会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呢？
3: 对，
4: 首先可能就有些朋友就说到了年龄的变化。
3: 哎，对，
4: 其次呢就是这个成熟了，稳重了。
3: 对，
4: 在与人去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好像更能够有这种把控力了。那么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你让你觉得就上班之后成就感满满的，都可以互动啊。
3: 嗯，哎，比如说这个办公室女性的同事多一些啊，然后就有人向你求助啊，哎呀，嗯，这个 Excel 怎么做呀？
4: 啊，
3: 哎，这 Word 怎么了？怎么到不了一行里去啊？
4: 嗯，
3: 哎，这个时候你给他解决了，我觉得这是我此时此刻啊，
4: 嗯，
3: 当下就很有成就感啊。
4: 对，齐泽是不是就这样？
3: 哎，是的，我们办公室这个姐姐们，这个怎么说呢？
4: 嗯，
3: 这个电脑技术啊，确实不怎么地啊，就是一个按钮结束的事情，就是要纠结很久啊，挣扎很久啊。
4: 特别在用到一些这个表格的时候哈，
3: 哎，
4: 每次不会了就找一下齐老师，找一下齐主播在哪里啊。
3: 哎，对，
4: 哎，我觉得齐主播真的就是万能的，什么都会啊。
3: 那也是这个生活所迫啊。
4: 成就感满满的是什么时候呢？我觉得我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发工资的那一天吧。
3: 哎，对，确实是啊，就这个劳动，哎，得到了别人的这个怎么说认可啊，
4: 嗯，
3: 然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薪水啊，
4: 对，
3: 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刻啊。
4: 是，嗯，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就是发工资这一天，大家可能都是开心快乐，收获感满满。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哪些事情能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3: 对，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的互动消息啊。欧阳一心说啊，梁咏琪远距离作词葛大为，作曲徐佳莹，制作人黄韵玲，发行时间今天，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稍后也会推荐的哈。
4: 对，
3: 都是实力派啊，徐佳莹、葛大为、
4: 对，
3: 黄韵玲都是这个歌坛当中比较有名的哈。
4: 嗯，
3: 再来关注到老猫说啊，你坐错位置了啊。
4: 他今天发现你有两个错误。
3: 对，
4: 第一个呢就是抛弃了这个大漂亮。
3: 嗯，
4: 然后第二个

0: 那你就是坐错了位置、啊、
1: 我们座位不是固定的对吧，都没有付费啊是吧
0: 对、哎、谁干活多可能谁就坐在这个左边吧、
1: 哎、对没错啊
0: 啊，这个左边就要操控这个电脑，像播放一些歌曲啊、哎、等等等等、啊、要看一些信息啊，都需要左边的这位主持人呢来进行这个操作的、
1: 哎、没错。这位叫记的朋友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没错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老猫说虽然说养主播更漂亮，但是肥蛋你也不能这么狠心的抛弃大漂亮到底谁抛弃谁还不一定了啊这个事儿有待商榷啊
0: 对，老猫就说了，说成就感吗？在办公室看着别人忙得一塌糊涂，自己呢在摸鱼，成就感满满。
1: 那肯定是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如果你没有结束、啊、肯定也摸不了鱼啊。
0: 对，
1: 哎，看别人这个忙碌还没结束，哎，你早早结束了，
0: 嗯，
1: 你坐那看大家这个忙忙碌碌的，确实啊，
0: 嗯，
1: 是一种这个满满的成就感。我已经结束了呀，
0: 对，
1: 你们继续忙吧，
0: 嗯，
1: 哎，有一种这个幸灾乐祸的感觉啊。
0: 通过老猫发来这条信息，是不是可以判断出来，就是工作效率非常的快，然后非常的高。就是在有限的这个时间里就把自己的一些工作全都已经做完了，那别人还在忙活着呢。
1: 哎，对、
0: 嗯、
1: 你看就是我就特别佩服米阳主播这一点啊，
0: 嗯，
1: 把这个白的说成黑的这个黑的说成白的啊，把一个这个不爱是这个工作的人说的热爱工作效率满满啊他今天早上就说他摸鱼啊，哎，就是什么结束一天忙碌下午去摸、嗯、去单位摸会儿鱼哈、
0: 啊、是叫吗、
1: 哎、对，应该截图啊，
0: 没有发言权，应该是人家老猫本人来发言才可以，
1: 哎，对，应该这个截图保存一下发给他们领导啊
0: 所以翁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这里是临汾广播电台吗、
1: 哎、没错确实是啊，
0: 对，
1: 临汾广播电视台就是我们三套广播频率的官方账号、嗯、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FM95.1 综合广播，那现在是 FM88.9 和 FM94.6 两个并机直播的、
0: 嗯、
1: 你打开88.9和94.6都是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0: 对，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你搜索听见临汾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旁那些亲朋好友啊，告诉他们每天下午3点到5点都是由午后光阴是一档音乐节目来和大家进行互动啊。
1: 对，你看老猫就说了，不不不，你们理解错了，本猫没有那么伟大啊，
0: 嗯，
1: 纯粹就是摸鱼，把自己的活丢让给别人啊。
0: 哦、
1: 你看，就推佩服杨蓉主播啊。
0: 怎么个佩服法？
1: 把一个摸鱼的人，习惯摸鱼的人，说成工作效率满满，哎，就是把自己活干完了啊。哎，就是他的工作负荷挺大的啊。其实并不是啊，还是我了解他、啊。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人家这个层次已经是不是普通的这个底层的人了嘛、
1: 嗯？
0: 哎，是这个，比如说某一个这个项目的这个负责人、
1: 哎，
0: 某一个部门的这个负责人，
1: 负责签字就可以了哈。
0: 然后把工作都安排好了，然后一般思考的就是上层的一些建筑嘛。
1: 啊，对啊，应该不是啊。所以翁说啊，好久没有听到乡音了，这位朋友你在哪里啊？
0: 嗯、
1: 是应该。应该是我们临汾老乡哈，
0: 对，
1: 是在外地打拼吗？哎，就在哪里 IP 在哪里可以分享一下。
0: 是，
1: 今天早上有一个在这个扬州的朋友，
0: 嗯，
1: 也是我们临汾的老乡啊，他说下了就是昨天晚上上夜班，应该是，
0: 嗯，
1: 中午11点下班，哎，准备这个休息了哈，
0: 嗯，
1: 很辛苦，哎，是提醒大家在外头也一定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嗯，
0: 最近这两天天气还算是非常的凉快啊，
1: 对，
0: 因为这个雨雪的这个到来，温度呢也是下降。降了不少，但今天周五你看天一放晴，太阳一出来
1: 又热了、啊、
0: 立马就热起来了。
1: 对，
0: 而且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湿度比较大嘛，所以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那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到32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到33摄氏度啊。
1: 对，这本周我就立秋了哈、
0: 嗯，
1: 我们这个城市就特别是晋南这部分地区，在这个一年四季当中，节气变化的时候就很明显。
0: 哎、对，
1: 因为就是我们这边发源的哈、
0: 嗯，
1: 就是有这个早上晚上之分了。
0: 嗯，
1: 就是早上晚上比较凉快，中午可能会热一会儿。
0: 嗯，立秋之后就这种感受、啊
1: 哎、这体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0: 对，
1: 昨天我就看也是看到这个评论区有朋友问，河南、
0: 嗯、
1: 山东的朋友问，哎，就是哪凉快啊？
0: 嗯，
1: 我就看到我们评论区里头啊，就是长治的、晋城的、
0: 对
1: 姚都区的、
0: 嗯，
1: 哎，这个。 太原的，在底下疯狂发截图啊。
0: 对，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多。
1: 哎，我们22度，晚上要盖被子。就是河南山东这边可能30多度啊，就是疯狂晒截图，我们很凉快了。哎，就是一种满满的对于这个季节变化的感知哈。
0: 对。

0: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切身的感受，今年在这个三伏天，反正这一段时间当中，感觉这个伏天比伏天之前还要凉快那么一点点啊。
1: 哎，对，孙云翁说哈，我在广东深圳，家乡也是临汾香汾香岭的，哎，香岭大头羊汤，
0: 嗯，
1: 哎，这个还有香岭砂锅，
0: 啊，
1: 哎，我们就老打卡啊。
0: 啊，
1: 就有时候还三五好友一块儿开着车去打个卡，中午再回来啊。
0: 对，
1: 嗯
0: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说到荔枝，
1: 哎，就是老猫问他哈，你那儿有什么好吃的？
0: 哦，
1: 然后孙一萌说荔枝
0: 啊，
1: 哎，就是水果比较多一些啊。
0: 对
1: 对，
0: 那个荔枝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1: 对，但是含糖量比较大啊。如果你这个身体这个怎么说代谢差的话，
0: 嗯，
1: 就少吃几个啊。
0: 啊，他同事也说到了，他问咱俩，
1: 嗯，
0: 喜欢吃吗？是跟咱俩吗？
1: 是羊胖子，羊主播胖吗？不胖吧？
0: 哎，还可以吧。
1: 对，我也挺喜欢吃荔枝的，我喜欢喝这个荔枝口味的饮料。
0: 啊，
1: 哎，就是
0: 我是希望我自己的皮肤就像荔枝一样，
1: 哎，
0: 那个白白嫩嫩的。
1: 对对对，甜甜蜜蜜的感觉哈，啊。但是怎么说呢？总感觉它有点太甜了。
0: 嗯。
1: 现在也是逐渐的这个对戒掉这个高糖的这个饮料哈。
0: 嗯。
1: 戒掉高糖的这些食物，你会让显得更年轻一些的。
0: 对，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吃这个糖分比较高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这个，身体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对，
0: 会觉得害怕这个血糖高啊之类的。
1: 哎，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女孩子如果说吃糖分比较高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呢，皮肤是容易衰老的。所以基于这两个方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控制含糖量高的一些食物。
1: 哎，对对对，这个荔枝的含糖量确实不低哈。
0: 嗯，
1: 老猫说啊，1000年前杨玉环，哎，你看这个人说话啊，
0: 哦，
1: 小心今天晚上去找你啊，敲敲门，你好，哎，我们在这个好像你在评论区蛐蛐我了，我们见个面吧。
0: 嗯，好吧。不过这个水果营养成分确实是比较高一些啊。
1: 哎，确实，哎，就这边南方的水果会比较多一些啊。
0: 嗯，
1: 像那个耙耙柑啊，
0: 嗯，
1: 荔枝啊，杨梅啊，
0: 嗯，
1: 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这个类型的水果上市啊。
0: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小春带来的《街角的晚风》。你看天放晴了，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去户外去走一走，特别是在晚间的这个时间段，吹着小风，你会觉得生活很惬意啊。
1: 来听这首歌。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自曹阳演唱版本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和联名带线两首歌的这个合作改编版啊。
1: 对
0: 对，
1: 就是每次我们在去聆听不同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就是哪怕同一首歌不同的歌手来进行演绎，其实跟我们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他的阅历不一样嘛，对于情感的一些认识呢，或者说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哎，
1: 所以说他唱出来的那种深情的一种流露方式也是不一样啊。
0: 没想到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和联名带姓这首歌能碰撞出如此奇妙的这个化学反应啊。
1: 对，
0: 感觉完全不搭边，两首歌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还很在线啊。
1: 是，
0: 对，
1: 要不然嘛，就是现在有很多翻唱的一些歌曲嘛，不仅仅说是这个歌手发生的一些变化，包括在编曲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这个改变的、啊、
0: 对，说到这个翻唱歌曲啊，想问问大家你对这个 AI 改编翻唱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吗？我每每听到这样的歌啊，我就赶快点，不感兴趣，把它跳过啊。
1: 对，因为
0: 实在是让人耳膜受折磨啊。
1: 对，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这种 AI 一些短剧，你就会觉得这个表情就是很僵硬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就差不多，人这个主人公们长得也差不多。
1: 对，
0: 咱们之前还吐槽啊，说演员们就长得差不多了
1: 啊，
0: 没想到还有跟比他们更像的啊，好像就一张脸，就是大伙儿都用一张脸啊。
1: 对，而且那个表情老是那个样子哈、
0: 啊。哎，是的，所以说大家对这些这个 AI 改编歌曲或者 AI 短剧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想讨论都可以来分享啊。
1: 嗯，
0: 所以翁说好几年没有回临汾了，好多年没有逛临汾了。应该是回来之后也匆匆就走了哈。
1: 啊，
0: 多久就是已经在那边定居了吗？
1: 大概率是在那边工作，然后定居了，就很多年都没有回到临汾了，是吧？那有机会的话或者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家乡来看一看。
0: 对对对，这几年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就回家。
1: 对，这几年在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个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啊。你看一座座这个高楼呢是拔地而起，
0: 对，
1: 一座座这个高架桥呢是四通八达，我们的交通出行也非常非常的便利、啊、
0: 对，家门口的这小公园啊也是这个越来越多了啊、而且各个都是精品，
1: 处处是风景啊，
0: 对，各有特色啊。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西。

0: 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2: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一首这个听过之后让人内心安静下来的旋律哈。
1: 嗯，
0: 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来自椅子乐团的歌曲。那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都会准时和各位见面的直播节目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杨蓉。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
0: 嗯，
1: 说上班之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让你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对，
1: 我觉得挺适合周三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来互动这个话题的、啊
0: 哎、是的，这个成就感啊，你看有这个来自领导的肯定，
1: 嗯，
0: 有来自同事的肯定，
1: 嗯，
0: 有来自自己对自己这个工作的认可啊。
1: 对，
0: 哎，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的成就感啊。
1: 对，
0: 上班之后才有这样的感觉。
1: 嗯，
0: 之前没有上班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啊。大家这个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成就感，
1: 嗯，
0: 比如说事业小有成就啊，
1: 对，
0: 拿下了一个项目啊，
1: 嗯，
0: 啊这个写的一些方案啊就很快通过啊，
1: 对，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的不少的听友呢都发来一些信息啊。小苹果这个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我最大的成就感呢就是上班3年终于把花呗和借呗的这个额度呢全关了，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钱人了。
0: 哎，对，实现这个财务自由了是吧。
1: 啊，
0: 也不叫财务自由啊，
1: 自由不自由不知道、
0: 就是、
1: 但是不用去借了，
0: 不用在这个每天不是每个月发了工资先减一遍、
1: 嗯、先去透支了，
0: 哎，先还一还这个花呗借呗，到自己手里还有这么几百块钱啊。
1: 对，
0: 哎，对，我觉得这个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养成一个理财的习惯，哎，不要超前消费、
1: 嗯、
0: 实在是迫不得已了才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小额的消费啊、嗯、是吧，哎，就不要乱花钱，有些东西你会发现买回来其实放着也没有用啊。
1: 嗯，对，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小的这个视频嘛，视频当中上演的这位男士正好他就泡了一包方便面正在吃方便面呢，突然的手机呢就叮当想了一下说本月工资已到账4500元、
0: 嗯、
1: 让他特别高兴，然后就把这份方便面呢直接就给倒掉了，
0: 倒掉，然后
1: 对，接着呢
0: 扣钱了，
1: 接着又来了一条
0: 自动还款，
1: 对，您的这个上个月的这个借款自动扣款是4498元，
0: 哎，
1: 一看剩下2000块钱，两块钱了哈、
0: 嗯、
1: 然后又把那方便面给捡起来了，
0: 就捡回来了啊。
1: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要养成一个好的理财的习惯啊，消费习惯、嗯、就不要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啊。
1: 嗯，
0: 现在有一些这个软件当中你看不知不觉就被这个消费了啊。
1: 对，
0: 比如说我那天想买杯这个喝的啊，
1: 嗯，
0: 奶茶，
1: 嗯，
0: 想喝一杯，
1: 嗯，
0: 结果我就没有点啊，结果点了月付啊，
1: 月付，
0: 后来发现就是什么月付，
1: 嗯，
0: 你下个月给他把这笔钱还了就可以
1: 啊。
0: 哎呦，就我没有开通啊，怎么就突然间月付了呢？
1: 啊，
0: 哎，可能就无意当中，大家在支付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啊。
1: 对，有时候你就买东西的时候不是立马当场去付款的，
0: 是
1: 啊，到月底的时候、嗯、然后才会把这个钱给你扣掉。
0: 对，还有就是先用后付啊、
1: 嗯、
0: 就是也是类似于这样的，我没有开通但是先用后付，哎，我下个月怎么莫名欠了100块钱呢、啊、就是用了先用后付这样一个情况、啊、
1: 对啊，关键是在我们手机当中很多 APP 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就是我们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0: 啊、
1: 对也好，或者衣服也罢，或者说一些食物也好，它默认的就是你先买了然后先不去扣钱，然后就过一段的时候到月末的时候你才集中去扣钱，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哎呀原来我消费了这么多呀。
0: 对，所以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在使用微信啊这个移动支付的时候，
1: 嗯，
0: 手里拿点现金啊，你搁以前啊100块钱我可以花很久，
1: 对，
0: 现在你看9.9块不多吧，
1: 啊，
0: 19块9不多吧，偷偷一算其实挺多的，
1: 加起来也不少，
0: 哎，对、
1: 啊、对，有时候大家可能在这个手机支付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是一个电子的这个数字嘛、
0: 嗯、
1: 如果说你拿这个纸质的这个人民币去花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点这个小心疼了，
0: 哎，对，
1: 这100块钱这还没过多久呢怎么就花完了呢，
0: 哎，是9.9块就不用花了呗是吧、
1: 啊、
0: 哎、
1: 啊、省一省吧，
0: 对对对没错，其实看9.9块差一毛钱。

0: 钱到十块啊，这让人觉得占便宜了，哎，便宜了一毛钱，其实算下来并不划算啊。
1: 对，我们常说有钱不知半年闲吗？所以说，买有用的东西，有些物品你看到是当即正在这个打折呢、促销呢，有些朋友就是赶紧就买下了，但殊不知拿回家之后呢，好像很久你也派不上用场啊。
0: 嗯，没错，这个养成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消费的习惯啊。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岁月静好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哦。这位朋友呢是做设计的，他说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甲方说就用第一版吧，他虽然当时心里是万马奔腾，但表面还得微笑说好的呢。他后来想想，我的审美呢终于被认证了。
0: 哎，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啊，你改了很多遍
1: 啊，
0: 哎，就是回头看了很多遍，
1: 嗯，
0: 结果人家说啊还是用第一版吧。哎，我当时我就有点这个心里有点爆炸啊。哎，爆炸过后觉得我还是这个审美还可以啊，这也是小有成就的感觉。
1: 对，可能就是第一版你是按自己的这个意愿来进行这个制作的。
0: 哎，是。
1: 那后来呢他可能就是乙方嘛，就提出来很多很多这种意见嘛，
0: 嗯，
1: 然后你就根据他这个意见来进行修改，忽然之间呢你会发现，哎，修改完之后还没有第一版好看啊。
0: 哎，对，没错，往往就是第一版就是最好的一版啊。嗯，
1: 对，那可能是你下了功夫的。
0: 对，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也要把第一版留好了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凡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以前上学迟到呢要写检查，说现在上班迟到，他说我比领导呢每次都会早到一分钟，站在门口刷脸的那一刻我感觉赢了全世界。
0: 哎，就是踩点上下班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1: 对，
0: 但是如果某一次有这个特殊紧急情况的话，可能，哎，你就迟到了，可能，哎，你就被领导抓住了。
1: 对对
0: 对，
1: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早起三不慌嘛。
0: 哎，是的，
1: 所以提醒大家给自己呢在路上预留这个充足的时间。
0: 哎，这一点得向老一辈人学习哈，早上六点，就是下午六点的火车，可能早上六点就已经到车站等着了。
1: 这有点夸张了吧。
0: 哎，对，你下午三点的车，中午十二点就去了已经。哎，车你等车，车能等你吗？哎，就这个，
1: 你说的是
0: 话术啊。
1: 对，你说的是坐飞机吧。
0: 哎，
1: 比如说坐飞机的话大概就要需要提前两个小时来进行候机嘛。
0: 对，老一辈人的这个时间观念很强啊。明明早上才八点啊，说到这个点儿都快十点了还不起，今天一看才八点啊。让你有一种负罪感啊。
1: 对，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节奏吧，不是自己的手忙脚乱的哈。
0: 对，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平台当中的有朋友推荐的一首歌曲啊，来自汪苏泷带来的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也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头曲，送给各位。

0: 一首甜蜜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我们这档节目叫午后光阴，还是一档音乐节目。之前只有一个半小时，时间仓促啊，可能歌曲没有完整版的播放。那我们这个节目延长时间之后呢，就是这个完整版的歌曲从头听到尾的感觉哈。
1: 对，
0: 就是平台里这位叫仔细动乱的朋友说话呀，我们再说啊，就是刚刚是歌曲时间啊。
1: 嗯，对，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呢，就是汪苏泷带来的《一笑倾城》。
0: 哎，没错、啊。
1: 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听到这样青春洋溢的这种歌声的过程当中，瞬间也会让你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快乐的感觉呢？
0: 对，一种甜蜜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啊、嗯，也是歌曲给我们传达出来的一份关于幸福的解释吧。
1: 对。
0: 这位朋友还说啊，怎么不播监督热线呢？我们有档节目叫做《民生派》。
1: 嗯。
0: 哎，上午的8点半到10点半，哎，这个是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啊。
1: 对，关于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嗯，关于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啊。
0: 对，
1: 民生派节目呢都会给大家呢来分享哈。
0: 哎，这位这个朋友应该是串台了哈，隔壁市。有一档节目叫监督热线，
1: 嗯，
0: 已经很多年了，我小时候就看啊。隔壁市啊，我们再往南走啊。
1: 那现在大家关注到的是调频88.9兆赫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94.6兆赫音乐广播呢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
0: 对、
1: 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或者说你想听到哪首歌呢，也可以在平台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对，
1: 同时呢也可以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哎，没错，这个话题啊可以分享一下，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成就感。
1: 嗯，
0: 或者说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曲啊，都可以来留下信息，我们也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点播歌曲的信息。如果有想分享的祝福啊，或者想有一些心里话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们来帮你传达哈。
1: 对，朱小虎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最有成就感的就是上班第二年，我妈问我攒了多少钱，她说我说了个数，她愣了3秒说你没去抢银行吧，说那一刻我真的是值了，说明你的这个数字一下惊呆了自己的老妈是吧。
0: 哎，就是一个收获的时刻哈、啊、
1: 对，
0: 但是妈妈不太相信啊。
1: 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刻在说出你的工资数的时候的一下子惊呆了所有人？
0: 没有，没有这个时候啊。哎，正常，哎，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惊呆的时候啊。
1: 对、
0: 哎、
1: 或者说某一次你做完了某一个项目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奖金啊之类的，哎，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有这个成就感啊。
0: 哎，是的，没错。
1: 嗯，或者说你写了一篇论文，然后一下子就发表了，或者说是你说的某一段话，或者说你拍的某一个 vlog， 在这个视频当中一下子就火了，我觉得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人间值得啊。
0: 哎，是的，就是之前有过这个一些我们这个城市的文章的分享啊，我们这个团队合作的、嗯、哎，被登录到我们大号里啊，临汾广播电视台这个微信号刊发了。
1: 嗯，
0: 哎，那一刻就很有成就感啊。
1: 对、
0: 哎、
1: 这说的呢就是齐泽主播啊。
0: 哎，对，我们就是一团队合作啊，我可没有说过啊、嗯、
1: 当然齐泽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嘛。
0: 哎，
1: 多次也得到了这个表扬嘛。
0: 哎，是的，大家就是这样的时刻就让人觉得，哎，这工作得到别人认可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很有成就感的时刻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宁宁听友也发信息了。哦，他说他是一个社恐，但是上个月的时候呢，他独立主持了一场20人的会议，说虽然全程手抖，但结束的时候有人鼓掌了，说下班回家还哭了一场呢。他不过那场哭呢，就是高兴的、开心的哭了。
0: 嗯，
1: 就万事都有第一次嘛，万事开头难。
0: 那、
1: 有了第一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我觉得在以后的主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游刃有余啊。
0: 哎，是幸福的泪水啊，这并不是这个。

0: 痛苦是幸福的，
1: 对，
0: 温馨的这样一个泪水，自己成长的泪水啊，
1: 对，也可能是自我感动的一种泪水啊，
0: 对，没错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成就感的时刻，上班之后让你觉得成就感满满，
1: 嗯，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
1: 对，
0: 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好妹妹的《普通人》。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要把生活过得不普通啊。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全国的午后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午后光阴。我是齐泽，
1: 我是杨荣。在这样一个午后的时刻，我们也把更多的开心和快乐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当然大家如果说这会儿在路上去收听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94.6兆赫，如果说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一个实时动态。
0: 是的，没错，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目前这是最快的方式啊。
1: 对，
0: 也可以打电话0357-2093-9696-2093-9697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一些内容啊。今天的话题，上班之后有什么事情让你有成就感，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1: 对，那这会儿我看到不少的朋友都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的，这是老狗发来信息啊，他说报告申请入列啊，
0: 艾特老猫啊。
1: 对，那么同时呢，东城西旧也看到你的留言了，下午好呀，也希望在今天的两个小时的陪伴之下，各位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对，一心爱家家老朋友说，吃主播这个今天上两个班啊，今天三个班的啊，下一个还是我。
1: 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
0: 对，可以这个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啊。我们节目里是有会员的，现在正在登录到状态里，会把这个会员歌曲播放给大家的。
1: 你看圈麦朋友也发信息都说小胖还在，在，
0: 那不然
1: 一直在线啊。
0: 这不是，我不是虚拟人啊，也不是录播啊，我们是直播。
1: 对，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虽然我们隔着屏幕嘛，看不到真人，但是我觉得在每每看到各位朋友发来这个信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表情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亲切啊。
0: 是的，就是隔着屏幕的好朋友、老朋友哈。
1: 对，
0: 大家都在哪里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成就感，可以参与到这样一个互动当中来聊一聊。
1: 对，是不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一种习惯呢？比如你可能习惯坐在这个左边，然后今天忽然就出现在右边的话，
0: 对，
1: 有很多朋友看直播就觉得好像好不习惯呀。
0: 就是习惯一下
1: 慢慢习惯就好了。
0: 下一次可能还出现在后头啊，前后左右都会有啊。
1: 对，因为通常的情况之下，齐泽都是坐在这个左边的嘛。
0: 对
1: 啊，很少坐在有右边的这种情况。
0: 也有啊，
1: 少一些，但少一些啊。
0: 对，
1: 以后慢慢就会习惯。我们的这个座位呢，也不是固定的啊。
0: 对，没有这个掏钱啊，都是自由组合的。没有占座位的这一说啊。
1: 对，好，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非常有成就感，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对，
1: 霞姐听友就发来信息了，她说我每天上班的动力呢，就是前台的小姐姐说今天你的快递最多了，说虽然呢都是自己买的一些小东西，但是在拆快递的那一刻觉得上班的苦都值了。
0: 那你就直接进办公室吗？我有带过工作单位啊。
1: 人家就是说的前台小姐姐，可能就下班的时候，然后就带回去了嘛。
0: 对，
1: 回去然后一件件的来进行拆开。
0: 对于我来说，就基本上都是快递驿站啊。
1: 对。现在方便很多了，可能以前快递站要少一些吧。
0: 对。
1: 现在你看各个小区啊，这个社区啊，居民楼里啊。

0: 都会有这个快递驿站的，有些就是送货上门了。
1: 哎，对，
0: 更加的便捷、啊。
1: 拆快递确实是一件让人有成就感的事情啊。
0: 嗯。
1: 但是拆完快递之后一算这个价格，
0: 嗯，
1: 一算这个月工资的开销，哎，就不开心了
0: 啊，
1: 就没有成就感了。
0: 当你看到买的那些美美的一些零食，或者说看到美美的那些衣服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幸福感呀？
1: 嗯，当下有啊。
0: 啊。
1: 一看余额就没有幸福感了。
0: 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怎么让自己的心能够尽快的静下来呢？人家不是说心静自然凉吗？有朋友就支张了，看看你的银行卡的余额吧。
1: 嗯，对，
0: 那个时候你心一下子就静下来了，
1: 那是凉飕飕的感觉。
0: 对，
1: 现在佳佳说想点播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哎，可以哈，稍后也会把这首歌送给你的。
0: 嗯，
1: 大家想听这首歌可以继续留下信息。今天节目里是可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啊。
0: 对，
1: 也可以来聊一聊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成就感。
0: 是，你看记忆超好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前同事跳槽之后在新公司呢遇到搞不定的问题了，第一个打电话呢来问他，说明他不仅的业务过硬，人品呢也是没话说啊。
1: 哎，没错，就是找你解决问题一般就是认可你的工作能力。
0: 对，
1: 哎，你把他，你又而且帮他解决掉了，
0: 嗯，
1: 这一下当下就很有成就感啊。
0: 对，这不是成就感满满吗？
1: 哎，
0: 就觉得别人能够信任你，而且在工作上能够独当一面、啊、
1: 哎，是的，没错啊。
0: 嗯
1: 嗯，
0: 好，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容易图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上个月呢我帮助隔壁组解决了一个技术上的 bug， 他们组长呢专门在我们领导面前去夸我，他那个月我的绩效多了500块钱呢，说钱不多但面子真的是拉满了。
1: 哎，就是上一个星期我也给我们的这个民生组啊，
0: 嗯，
1: 解决了一个视频的问题，
0: 嗯，
1: 艾特他一下，艾特一下陈静主播，艾特一下新鲜主播，艾特一下浩东主播，他们仨一组啊，
0: 嗯，人家
1: 这个月给我加500啊，
0: 啊，不知道你这个月的绩效是否能多500块钱？
1: 哎，就把让他们把这个钱匀一下啊，
0: 人家说了有没有钱没关系，关键是面子一下拉满了嘛，
1: 哎，对，
0: 要不然说到我们这个单位的话，有很多朋友有技术上的一些不懂的一些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是找一下齐主播吧，看看他会不会呢，嗯、能否解决呢？哎，
1: 圈麦说，一个项目从前期的谈判到后期的设计安装，试验调这个调试验收全结束，没有出现啥问题，又有一种成就感。哎，确实啊，
0: 嗯、
1: 啊，哎，这个朋友应该是做项目的啊，
0: 对 对，
1: 这个项目结束来，大家没有挑出问题来，
0: 嗯，
1: 这是一种成就感啊。
0: 对，
1: 虽然、就是、说嘴上没夸，但是没有问题就已经是夸奖了。
0: 嗯，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就是你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没有这个评价，你是不是心里有点慌啊？
1: 嗯
0: 嗯，
1: 对，
0: 这个慌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1: 哎、
0: 没有得到大家的肯定吗？
1: 就是自虐啊，这是。活结束就结束了呗，还在想这些啊？他没吵你就是好的呀、啊，对不对？他把你吵一顿吧，可能这活没干好啊。没夸你，咋还等着？哎，我这没干好吗？哎，这个不要陷入到这个自我的这个内耗当中去、啊、
0: 自虐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0: 有时候我们要说这个复盘，一定复盘的是这项工作，而不是别人对你的这种评价。
1: 哎、对，没错，就不要陷入到这个内耗当中去啊。对，别人不说就不说了呗。哎，想一想，我觉得总觉得有点奇怪呀、啊。不过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人群啊。
0: 啊，嗯，就是说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呢，总希望得到别人的一些认可嘛。
1: 是。
0: 但是当下没有得到，或许人家别人是对你的这个好，或者说把你的这种好记到人家心里面了。
1: 对，没错，确实、啊。
0: 没有是开口说出来啊。
1: 对，不一定说出来就是好的啊。
0: 嗯，好，我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老狗听友发来信息了，说2年前的冬天一句话然后救了3个家庭。
1: 哇，那你很厉害啊，
0: 这调解员吗、
1: 可能就是当下可能想不开哈、
0: 啊、嗯，
1: 一句话解决了这个心里的疙瘩呀，让他有了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啊，是不是？
0: 对，这、可能是非常优秀的一位调解员了。
1: 对，他也是这个救援队的人之一、
0: 嗯、
1: 这个人员之一哈、
0: 啊、
1: 哎，和老猫是认识的。
0: 对，一个是蓝天救援队的、
1: 哎，另外一个忘了是哪个志愿队了啊。哎，
0: 总之我觉得能让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岁月静好，一定是在我们的背后有人默默的负重前行、啊、
1: 是的，有人为我们这个生活付出着、
0: 嗯、
1: 哎，坚持着，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茫茫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是我是做 HR 的，他说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招进来的这个实习生2年后呢成了部门的这个骨干，他跟我说，姐，谢谢你当初把我给招进来，说那种感觉比涨薪还要开心呐、
1: 啊。HR 啊，这个人力、啊、
0: 人力资源、
1: 哎、人力资源部门的，哎，就掌握你招进来啊干活的一个部分的人啊。
0: 啊、嗯、所以你看人家不是说了吗，这个千里马难寻啊、
1: 嗯、而伯乐。

0: 常有啊，是吧？
1: 对，
0: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
1: 不常
0: 有。
1: 对，
0: 哎，老狗说啊，曙光志愿队就是很给你点赞啊，两位确实热心公益啊。
1: 是，好，今天继续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就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能让你有成就感啊？其实刚才说了很多，我觉得这个齐泽这会儿是不是内心也是满满的一种收获感的？
0: 哎，我觉得还一般般吧，
1: 还一般吧，还比较谦虚啊。
0: 哎，
1: 长路漫漫，易灿灿。
0: 哎，是的哈，什么时候先艾特一下民生组啊？三个人先把这个月给我多加点拽点这个费用啊。
1: 好，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有成就感，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也可以来回头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还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嘛。其实工作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进行向前的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不仅仅单方面的是跟这个工作去打交道，更多的还要是跟人去打交道啊。
0: 哎，对，
1: 所以在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某一个项目或者说某一项这个工程做得非常的好，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给你投来那种羡慕的那种眼光，也可能就是成就感满满。
0: 哎，没错，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来聊一聊哈。
1: 嗯，
0: 那听歌吧，来自胡彦斌的《我们的爱》也是一首暖心的旋律。
1: 嗯，
0: 听完之后会感觉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日常的这些细碎当中，很多关于爱的呈现的啊。

0: 这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歌《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爱呢，一直会陪伴在大家左右啊。
1: 对，这个相信明天也得有彩虹，也是满满的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啊，满满的暖心的一首歌曲。
0: 对，我觉得胡彦斌的歌真的是老少皆宜啊，都非常喜欢听。就前两天的时候呢，在出行的路上，正好车里边就响起了胡彦斌，也是他的这首歌嘛。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有一位就是小朋友，可能刚刚10岁吧，他说啊，这是胡彦斌的歌吗？我说是。是的，我说你也很喜欢胡彦斌吗？他说很喜欢啊，包括他的很多的这个歌曲。哎，我说这不是80后90后的朋友才会喜欢吗？他说
1: 对，
0: 10后的15后的我们都挺喜欢的。
1: 哎，这位歌手的嗓音很有辨识度啊，而且他的歌都是有故事呈现的。
0: 对，
1: 哎，就是又要 cue 到某一首跳楼机了啊，表达太直接了。哎，有没有什么故事啊？哎，好像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啊，
0: 就那种口水歌是吧？哎，
1: 对，没错。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老狗听友呢也发现。说那个冬天的时候呢，三个小孩要下汾河那个冰面，他我一句话呢把那三个都弄上来了，他有效避免了一起溺水事件的这个发生啊。对，不仅仅说是在冬天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就好奇吗，就喜欢在这个冰面上去溜冰。
1: 哎，
0: 但有些这个冰确实是不行的啊，
1: 确实要关注安全啊。这两天也是孩子们陆续结束了这个兴趣班啊，这个完全放假状态了啊，可能会到这个村里小住啊。哎，你看有水塘啊、水坑啊、水渠啊、水库啊、小河流啊，就是一定要告诉孩子不要去水边啊，正值汛期当中，把这个要放在这个第一重要的位置上，让孩子们注意安全啊。
0: 对，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到了，哎，我家后面的这条小河本身就不是特别的深啊，这是我们人眼观测到的。
1: 对，
0: 哎，其实这个到底有多深，可能没有多少朋友知道啊。
1: 哎，对，一定要注意啊，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第一位。正值汛期当中，大家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远离这些河道啊、水库之类的啊。
0: 对，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在暑假期间，如果说带着孩子去游泳的话，也要格外注意一下孩子啊，就是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1: 哎，小时候我们去这个小河沟里，捉螃蟹、摸鱼、捉虾啊，回来都不敢吭气儿啊，
0: 害怕家里人批评。
1: 哎，就大家也要关注这一点啊，一定要告诉孩子这是危险的。我们小时候回来。但凡身上有泥啊，今天中午就一定跪在外头了啊！哎，跪一排，先反省一下，
0: 对，
1: 然后再回家啊，
0: 看看以后还敢不敢再去了。
1: 确实啊，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一细节要关注一下。
0: 对，总之呢，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孩子暑假的一个安全情况啊。
1: 哎，对，
0: 包括在玩水的过程当中呀，外出游玩的过程当中呀，一定要格外去关注啊。
1: 可以分享一下。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成就感，可以参与到今天这样一个话题互动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哈。
0: 于大鱼这个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我们办公室呢有一个零食柜，每次我带的辣条呢都被抢光了，虽然他们吃完就跑了，但那一刻他说我觉得我是全公司的精神支柱啊。
1: 这个应该
0: 这单位挺好的。
1: 对，如果那可以的话应该是义父之类的啊，义父一样的存在啊。工作很忙碌啊。哎，就是你看这个办公室人家就随时准备这个零
0: 食
1: 啊，
0: 零
1: 食
0: 柜，
1: 确实，
0: 对，这是零食柜是为了加班的时候大家不被饿肚子吗？
1: 哎，就是很用心的一位朋友啊。
0: 对，虽然带的辣条被大家都抢光了，但是那一刻就觉得是不是有朋友觉得哎呀有肚子有点饿了，去他那寻思点看看有没有些好吃的一些食物啊。
1: 哎，对，大家有什么样的成就感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互动和交流一波啊。
0: 与会听友也发信息说他最大的成就感呢就是辞职的时候呢老板说你要是想回来随时给我打电话，他虽然我还是走了，但那句话呢让他觉得这几年他自己没有白干啊。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呢，说老板客套一下啊。
0: 就客套了一下觉得心里也是挺舒服的 是吧。
1: 哎，他竟然能客套这么一句，这证明我们之前的工作没有这个有这个问题是吧，还是比较成功的一个状态。
0: 每每在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妻子那些小心思啊，
1: 哎，对
0: 啊，人家老板本来就是可能就是舍不得吧，不愿意让走吧，但是人往高处走嘛，
1: 对，
0: 所以也不好去拒绝你的这个辞职信，所以说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啊，
1: 哎，是的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成就感的事情分享的朋友是比较多的啊。
0: 吉利姑姑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呢是第一次带爸妈去体检，全部呢都是我来买单的，看着他们拿着体检单笑着说什么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说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长大了。
1: 有一刻突然间觉得自己成长了，哎，就在这样的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刻，能够作为父母的依靠的时刻， 课。
0: 而且就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妈拿着体检单说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挺好的。
1: 哎，是
0: 那一刻也是让你非常开心呐、
1: 啊。对，
0: 好，找找找，就有听友也发信息说，去年呢他老爸过生日，然后呢他给老爸换了一个新的手机，他老爸嘴上说浪费钱，结果第二天家都群里全是他用新手机拍的那些花花草草。他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这事儿是办对了。
1: 哎，确实就是家长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害怕孩子花钱，
0: 对，
1: 哎，害怕孩子又破费了哈、啊。但是心里还是觉得美滋滋的，
0: 是
1: 还是想要的啊。
0: 对，肯定拿出去这个手机之后呢，跟这个左邻右舍的就说：“哎呀，你看，这是我家孩子给我刚刚换的这个新手机，这功能是咋用来着？你教教我。”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0: 去外面必须去炫耀一下哈。
1: 哎，是的，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有成就感的事情，可能就是生活当中一些看似微小的、微不足道的一些事情，但是给我们这个感觉却就是这种成就感满满、力量感满满的这种状态啊。
0: 是。嘉兴饼干就发信息，他说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说上班后呢第一次给我妈买了一枚金戒指，说虽然不大，但她戴上之后呢逢人就说这是我闺女的，她那个戒指到现在都没有摘下来，都已经过了有8年的这个时间了、
1: 对，像一枚勋章一样戴在妈妈的手指头上、
0: 对，每每看到那枚戒指的时候就想起了，哎呀，这是我家姑娘买的，心里真的是美滋滋啊。
1: 老狗说啊，从这个特殊时期啊就和这个爸爸一起出任务，到现在这6年时间了，自己一个人跟着队伍出任务也是有4年时间了
0: 啊，
1: 也是很有成就感的。这位朋友年龄不大，是18岁还是？今天早上说没有记太清楚啊，是18岁了吗？哎，好像是18岁啊，还很小啊。
0: 这个年龄不大，但是我觉得就是参加这个志愿服务，这个时间也已经非常不短了。
1: 哎，是的，就是可能在这个志愿，你看有这个志愿服务的系统里，它的时长应该挺长的了啊。
0: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
1: 17岁，对
0: 啊，
1: 我记得大概是这样一个年龄了。
0: 那正好还是在上学的这个阶段是吧？现在是不是正值放暑假，然后才有时间跟我们去聊天啊？
1: 哎，热心公益哈。
0: 10年的人家是，
1: 哇，好年轻啊！
0: 给你点赞，希望你能够继续下去啊！
1: 哎，对，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成就感不用是什么大事儿，
0: 对，
1: 轰轰烈烈的事情啊，有可能就是生活当中一些细碎的事情累积起来的，给我们这样的成就的感觉啊。
0: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获得成就感的那种心情，一定是那种喜悦的，可能就是迫不及待的想和自己身边的人去分享的那样一种感受啊。那今天也给大家这样一个机会嘛，你也可以分享一下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那些事情啊。
1: 继续来听歌，来自五月天的《拥抱》，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

0: 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绿心大峡谷超划算。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温柔的歌，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刚刚有朋友点播这首歌曲哈，老朋友缺麦说，想点播这首歌，就像歌词里一样，长大后只能奔跑。哎，确实是这样的，长大后只能奔跑，但是也是要给自己留下一点点休息的时间，调整的时间啊。
1: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快节奏的生活嘛，然后每天很多事情的时候，在做的时候呢，都是行色匆匆的，匆匆忙忙的去赶路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慢下来也是自我调整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是让我们在人生最不同的阶段感受不一样的青春年华。
0: 洪阳说啊，明天你好好听，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缺麦说啊，现在听见零分越来越好了，刚开始流量过千，这个现在目标是过万啊，哎，还是得有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啊。
1: 对，
0: 再次感谢各位哈。
1: 对，他说相信呢会有轻松过万的那一天呐。
0: 对，老狗说
1: 啊，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他说个人认为青春就是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不应该是染个黄头发，然后鬼火摩托车半夜扰民飙车啊，确实有同感啊。
1: 是，你看劝麦朋友也发信息了，说青春呢是正义直言，也可以是年少轻狂，也可以是为了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呢，可以勇敢一下
0: 、啊、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危险的事情咱不做啊，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能做啊。
1: 对，人家不是说吗，人的一生至少有两次这个冲动吗？一次是为了自己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呢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这个话题啊，上班之后有什么事情让你有成就感，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新歌的推荐，在节目一开始一位老朋友推荐了一首新歌，
1: 对，
0: 梁咏琪的一首歌曲啊。
1: 对，这也是梁咏琪呢在今天的时候呢刚刚发行上线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远距离，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各位如果说你也是第一次在我们直播间来聆听的话，也可以说一说你听完之后的一些感触啊。

0: 来自梁咏琪的新作品，圈麦说啊，这一听就很有梁咏琪的感觉，挺好听的，没错，就是延续了他以往的风格，也会有新元素的加入啊。
1: 对，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生动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的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儿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一种安心感，他可能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啊。
0: 嗯，一首新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收藏在歌单里啊。
1: 嗯，
0: 这位叫用户的朋友说点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一首经典的歌曲啊。
1: 对，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那么同时我们在今天的新歌推荐这个环节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推荐好几首这种新歌，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都可以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就是说即将要上映的一部电影《去你的岛》，是不是很多朋友会非常非常的这个期待呢？
0: 对，会关注到这部影片啊。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的电影主题曲，就是由刘宇宁带来的《来我的岛》，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有一首新歌来自刘宁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啊，我觉得这位歌手啊，目前他的 OST 比较多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这个主题曲、片尾曲都由他来演唱，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位歌手的实力啊。
1: 对啊，这是刘宇宁的演唱的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当中的主题曲啊，因为歌曲呢，就是能够听得出来，他讲述的是一段虐心却释然的爱情故事啊。我本以为世人皆是过客啊，早已习惯了孤身一人，但是直到他的那个出现，才给了他好好活下去的一种底气啊。所以我们在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可能心里藏着的那些告白吧，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呢，也没有宣之于口。但是人生如果能够重来的话，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我一定会用尽全力对你说，来我的岛啊。
0: 哎，是的，这个老狗艾特老猫说啊，猫叔下午好。然后春麦就说了啊，你这一年龄应该叫猫爷。哎，确实是这样的啊，年龄跨的有点太大了，一个时期，一个就是年到人到中年啊，是吧？
1: 说的有点含蓄啊。
0: 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有没有新歌推荐，可以来分享你关注的那首新作品啊。
1: 当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上班之后呢，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呢？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岁月过千的这个听友呢发信息了，他说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还清了之前上学时候的助学贷款，说那天去银行办完手续出来，阳光特别好，我觉得从此呢自己就是无债一身轻，连呼吸都觉得很顺畅了。
0: 哎，是的，这个经济方面啊，压力大的话确实让人觉得头疼啊。解决一个问题，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之后，让人觉得如释重负啊。
1: 对，你看小楼听友也同样提到了就是关于房子的一个话题啊，他说他最有成就感的不是买了房，而是租了一个带阳台的房子，养了几盆绿植都活了，说在这座城市里终于有了一个想早点回去的地方啊。
0: 哎，房子你看尽管是租的啊，也要让它变得热气腾腾的。房子是租的，生活是自己的嘛。
1: 对，其实有时候房子不在乎于大小，
0: 哎，对，
1: 就在乎我们布置的是否温馨。
0: 哎，是的，
1: 这里边是不是有你想要见的那个人，陪着你的那个人啊，
0: 哎，
1: 这是最重要的。
0: 是不是有一种安稳的感觉，
1: 对，
0: 有一种舒心安全的感觉啊。
1: 不是在聊一个话题吗，说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就是自己加班很晚了，但是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留着，在桌子上永远有你喜欢可口的这个饭菜在等着你，啊，
0: 哎，对，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刚刚好，这样的感觉给人温暖的舒心的惬意的呈现啊。
1: 那也希望在生活当中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收获属于你的幸福快乐。
0: 来我们听首歌吧，来自梁咏琪和古巨基合作的许愿。哎，这首歌也是表达了美好的祝愿啊。

0: 这个小华听歌曲来自梁咏琪和古巨基合作的许愿，淡淡的感觉哈。
1: 对，
0: 这位叫只剩龟头的朋友说，上班之后的成就感就是让自己的自己成功的没班上了，还挺叛逆啊。叛逆男孩。
1: 对，这是中年人的一种叛逆吗？
0: 嗯，怎么说呢，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不光光是这个工作做好了有成就感，
1: 嗯，
0: 别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表情或者说一句赞扬的话，就让你有成就感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这个工作可能就一眼望到头了，但我在觉得在平淡的这个生活当中，在我们平凡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就是把每一天的工作你都尽心尽力的去完成，
0: 对，
1: 那么多年之后，那你会收获不一样的自己啊。
0: 是的，没错啊。今天下午我们这个有一场活动啊，
1: 嗯，
0: 稍后5:30就会跟大家见面的无厘头大赛，是在这个别克 4S 店这边。
1: 对，
0: 我觉得你看这个无厘头看上去是没什么用的事儿啊，
1: 嗯，
0: 但是就让我们在这个忙碌生活当中能够抽出时间，就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让自己这个调节一下啊。
1: 对，繁忙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大家有时候可能说，哎呀，我想摸摸鱼啊，等等等等，
0: 嗯，
1: 可能就是你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呢，有一个短暂的让你稍事的轻松的那个时刻啊，
0: 哎，
1: 那么那个时刻稍事一缓解，可能接下来的时间就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工作当中
0: 了。哎，没错，老狗说，主播唱一唱啊，我就这么多年了啊。到单位这么多年没有听到杨主播唱歌啊，
1: 哎，
0: 确实没有过啊。
1: 对，哪天我练好了要和齐主播呢要合唱一首歌。
0: 哎，我们来 K 歌好吗？
1: 好吧，先练一练哈，然后把最美的歌声也送给直播前的各位朋友们。
0: 哎，今天这个话题啊，上班之后有什么？

0: 我们现场有成就感，
1: 嗯，
0: 大家都是有共鸣的，有这个一些自己的这个体悟的啊，
1: 嗯，
0: 不管怎么样，工作当中好好工作，生活当中好好生活，这就是让我们有成就感的事情，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成就啊，
1: 对，
0: 哪怕细碎的日常也可以汇聚成一个暖暖的成就。
1: 是，你看梦中的梦中这位听友就发信息说，上班之后呢，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从我想要什么变成了我能给什么，给爸妈，给朋友，给自己，给出去的那一刻是最踏实。
0: 嗯，没错，也是一种成就感哈。
1: 对，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想啊，我想要什么，然后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够满足自己嘛。但现在了，上了班了，自己每个月都会固定的去发这个工资了。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要变成我能给我的家人带来什么？
0: 哎，没错，
1: 可能就是年龄的一种跨度，会让我们心智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啊。
0: 哎，没错，今天这个话题啊，确实大家也很有共鸣，也有这个想法啊。
1: 嗯。
0: 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啊。
1: 嗯。
0: 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一首暖心的旋律，
1: 对，
0: 也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能够多看到自己的成就，
1: 嗯，
0: 能够得遇良人啊。
1: 是，那么别忘了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午后光阴节目，我们继续再见啊。
0: 嗯，明天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生活圈。那么这里是由临汾广播电视台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以及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和大家呈现的是圣特龙别克致敬一期杯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第三场比赛。感谢圣特龙别克 4S 店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我们也是关注到今天我们的比赛场地安排在圣特龙别克 4S 店的展厅之内，这是我们无厘头大赛的第一次在室内举办，也考虑到天气比较炎热，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凉爽的比赛环境。当然今天所有报名参赛的选手都可以获得圣特龙别克 4S 店提供的奖品一份，表现比较好的前六位还将会升级大奖。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调频，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都市生活圈，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那么今天下午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去呈现的是来自于圣特隆别克致敬一期杯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三场比赛。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圣特隆别克 4S 店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今天也是我们比赛场地安排在室内的第一场这样的比赛，考虑到天气炎热，将场地是安排在圣特隆别克 4S 店展厅之内，这也是给我们呈现一个非常凉爽的比赛环境。今天凡是报名参赛的选手都有机会获得圣特隆别克 4S 店提供的奖品，而表现比较好的前六位还会升级大奖。想要一台兼顾日常通勤、亲子出游、长途自驾的家用新能源 SUV 吗？不妨来看看别克致敬E7中型大五座布局2850毫米的超长轴距，车内空间宽敞舒展，后备箱装载能力出色，老人孩子乘坐都自在。内饰采用母婴级的环保材质，打造健康座舱，贴心守护全家出行。全系搭载真龙插混 Pro 系统，纯电续航235公里，日常上下班用电足够省钱，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30公里，长途出行告别续航焦虑，亏电油耗经济，还支持快充与6000瓦对外放电，周末露营户外游玩特别实用。满电亏电动力表现稳定，底盘较调校舒适，应对城市道路乡间路况从容有度，智能座舱是配置丰富，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价格。

是权益价15.49万元起，现在到临汾圣龙别克 4S 店还可以到店体验试驾别克致敬一期，欢迎各位车友前往品鉴。

哈喽，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生活圈，这里是由临汾广播电视台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今天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给大家呈现的是来自于圣特龙别克致敬一期杯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三场比赛，感谢圣特龙别克 4S 店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那么今天也是关注到我们的比赛场地安排在了圣特龙别克 4S 店展厅之内，考虑到天气炎热，所以说也是将这个比赛场地搬到室内啊，给我们呈现一个凉爽的比赛环境。当然今天所有报名的参赛选手都有机会获得来自于圣特龙别克 4S 店提供的奖品，表现较好的前六位选手还将会升级大奖。想要一台兼顾日常通勤、亲子出游、长途自驾的家用新能源 SUV， 不妨来看一看别克致敬 E7 中型大五速布局，2850毫米的超长轴距，车内空间宽敞舒展，后备箱装载能力出色，老人孩子乘坐都自在。而内饰采用的是母婴级的环保材质，打造健康座舱，贴心守护全家出行。全系搭载了真龙插混 Pro 系统，纯电续航235公里，日常上下班用电是足够省钱，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30公里，长途出行告别续航焦虑，亏电油耗经济，还支持快充与6000瓦对外放电，周末露营户外游玩特别实用。满电亏电动力表现稳定，底盘调教舒适，应对城市道路乡间路况从容有度，智能座舱配置丰富，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全溢价15.49万元起，现在到临汾圣特龙别克 4S 店可以到店体验试驾别克致敬E7，欢迎各位车友前往品鉴。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

0: 家用舒适智能大空间高安全的核心的卖点，让大家能够边玩边体验边了解，真正的感受满分家用座驾的实力。接下来我们精彩的闯关就要正式开始了，用掌声欢呼动开启这个比赛好不好？
1: 好，哇哦，谢谢你。
2: 再回忆一下了吗？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近几年各种说话类综艺节目的流行，高情商

会说话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了，仿佛只要是会说话就能在职场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但一味的只强调情商，在职场上注定是走不远的，最后还容易变成投机倒把、拉帮结派，做事没有原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来聊聊别掉进高情商会说话的陷阱。说话好听，让人舒服，考虑对方的感受确实很重要，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职场上，光有情商的人永远做不了核心人物，智商加情商才能所向披靡。如果只能取其一，宁可先提高自己的智商，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去研究如何好好说话，这个顺序千万别搞反了。很多网站书籍都在教人提高情商，说话要委婉，思虑再三，总之翻来覆去琢磨一阵儿，再想怎么开口才是正确的表现。可是现在的职场真的需要这样吗？宇飞工作这么多年，遇到厉害的人全都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的，上到 CEO CMO， 下到知名公司的大部门总监，如果用世俗的这一套情商标准去衡量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扣上情商低的帽子。我曾遇到过一家知名快消企业的 CMO， 让人印象深刻。他听广告公司的提案从来不会全部听完，因为一旦看到 PPT 里不合理的内容，他就会粗暴地打断你，然后噼里啪啦甩过来一堆问题来质问你，不留情面，指戳要害，让人无所遁形。那真是质问呢，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个结论依据在哪儿？后来有个说法一直在他们公司流传，如果有人能在 CMO 面前把 PPT 讲到第五页，那就是相当厉害。怎么样，这种人的情商不能说高吧？但是奇怪的是，职场上走到最高点的往往就是这群人，他们没那么顾及别人的感受，反而坚定自己的想法，毫不妥协，如同偏执狂一样让身边的人抓狂。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工作的时候就是个暴君，他会因为下属没有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而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一旦员工犯错，他会喋喋不休痛斥个没完，丝毫不留情面。华为的任正非也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他在评价下面一个财务总监有进步的时候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还有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马斯克是个连上帝都不愿意等待的人，他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精神领空，在他的世界中，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他。拖慢节奏的都是他前进路上的障碍物，必须除之而后快。你觉得像他们这样的聪明人会不知道情商的好处吗？当然不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时间在揣摩如何说话让对方觉得好听上，还不如花在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上，花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规避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对工作负责，哪怕很多时候需要扮演坏人，但这也是值得的。真正的高情商是绵里藏针，这个针呢不是伤人的意思，而是直戳要害的意思。职场上的沟通啊，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迅速让对方了解你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沟通，讲得再好听，那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做到呢？下面宇飞就给大家三个小建议。首先，明确核心目的。任何沟通都要围绕一个核心目的来讲，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说服，让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或者说相信你的观点；推进，驱使大家共同把事情向前做一步，而不是在原地踏步；改变，否定过去的做法或者建立新的方法；协商，讨论尚不明晰的议题，得出一致明确的结论。
在沟通之前，想明白你要采取哪个核心目的关键词，然后根据这个关键词再来构建你的沟通话术，让它形成条理和逻辑。其次，找到充足的论据。一旦找到了核心目的，那么接下来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用充足丰富的内容来让你的话听起来有道理，这样才能够让人信服，对吗？比如说此时的你的核心目的是说服，那么通过一系列反向关联问题来构建你的思考和沟通的话术。什么是反向关联问题啊？就是与核心目的反着来的问题。比如你想说服对方，那么就想想为什么现在说服不了对方，从此就可以开启一系列的子问题。对方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观点？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想法有哪些漏洞？由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出一系列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比如从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可以推断出对方的立场，再结合你自己的立场找到核心矛盾的所在。再比如从对方的想法有哪些漏洞这个问题，可以找到击破矛盾的关键所在，从而呢就增强了你的说服力。这样一步步推导下来，就能够构建出一个说服提纲，这可比费劲儿心思去琢磨怎么说话好听要高效得多了。最后，挑选适当措辞。上面两点呢，说的是真，最后这条就是棉了。这时你才真正要去考虑如何让对方听了自己的话会感到舒服，不会皱眉头。第一，把措辞中的我替换成你，比如我想要、我觉得、我认为，替换成你可以、你也许、你试试，减少自我主张式的这种表达方式，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呢，他才会发现这么做的好处，从而才能婉转地达到目的。电影《教父》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当你要说 no 的时候，请让它听起来像 yes 一样好听。开口前，想象一下对方听了你的话会是什么反应呢？这是最简单的将心比心。第二，不到万不得已，避免使用命令式的语言，比如说听我的，这个事情必须这么做。听我的和必须，这就是命令式的语气了，这几个字说出来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如果你是在和同事讲话，尽量把命令式改为建议，例如我们不妨这么去做。命令式语气呢，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最后一次机会或者千钧一发之际。正确高效的沟通方法绝对不是单靠情商就能解决问题的，一定是情商加智商。好，接下来听首歌曲《丽人榜样》，稍后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的去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节目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呢来和你一起分享诗词君的这篇《不要去追一匹马》。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一位诗人写了不少的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呢，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这天，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禅师笑了，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是什么花？”诗人看了一眼植物说：“夜来香。”禅师说：“对，这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所以呢，大家才叫它夜来香。那你知道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而是在夜晚开花呢？”诗人看了看禅师，摇了摇头。禅师笑着说：“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开花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诗人吃了一惊，取悦自己？禅师笑道：“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这夜来香呢，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依然开放自己，芳香自己，它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一个人难道不如一株植物？”禅师看了看诗人说道：“许多人

总是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让别人来赞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事。诗人笑了，他说，我懂了，一个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为自己而活，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禅师笑着点了点头，又说，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要知道，夜来香夜晚开放，可我们许多人却是枕着它的芳香入梦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取悦自己。取悦自己不是自私，是记得初心，才知道去往哪里。取悦自己不是为了抵抗他人，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美好的同时，让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也变得快乐和美好。取悦自己不是自私的，但是呢，是私人的。因为首先要让自己在寂寞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微笑以待。只有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才能够怡然自得地面对他人，善待自己。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自己长得丑，小时候呢，村里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你瞧你那个熊样。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为此常常流泪。母亲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使是丑也能变美。杨澜有一次采访当当网的董事长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他说，长相。为此他曾经自卑过，可是后来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杨澜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自信，越有气质和光芒了？他回答，接受自己。杨澜听了忍不住赞叹，说这一点值得许多女性借鉴。悦纳自己是高高兴兴地接纳自己，不仅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还包括对自己不足甚至残缺的接纳，对失败挫折的包容。即使自己不够英俊或美丽，不够高大或靓丽，仍然欣赏自己的可爱之处，爱死我自己了，然后改变自己，直至无限靠近完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悦人者众，悦己者亡。任何一位有追求、有品质、有生活品味的人，都该是一个悦己者。生活是过自己的，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该喜欢自己，也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想。幸福不过就是一些单纯能够取悦自己的小事情，做一些想做的事儿，时常取悦自己，你会感觉活着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很多，能够取悦自己的却不多。当一个人开始试着取悦自己，而同时不让他人烦恼时，你的拥有即是自由。唐代诗人张九龄在《感恩十二首》中写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求美本是自然的天性，又何须求美人的才写呢？我有才华，有美貌，那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求你欣赏，求你喜欢的。悦人不如悦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子安排。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受够了哪些同质化景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打卡过各大城市的著名景点，您就永远不懂什么是千城一面。从北京的南锣鼓巷到杭州的河坊街，从成都的宽窄巷子到上海的田子坊，从苏州的山塘街到无锡的南禅寺，全国各地能叫上名字的旅游景区

的啃某鸡，或者是酸奶大麻花，以及什么脆皮五花肉等等了。那所谓的特色美食是这股复制粘贴浪潮当中的重灾区，一切不对劲呢都是从老酸奶开始的。他们有时呢以小白瓷瓶的形式集体出现，有时是以蓝白塑料包装示人。淡雅复古的小碗包装上印着当地地名，透露着一丝朴实无华的年代感。但当你把一勺老酸奶送入口中的时候，你才发现各地的老酸奶都被注入了相同的灵魂，区别只在于加还是不加糖。无独有偶，各地景区里号称从长沙当天空运的臭豆腐，也凭借多年居高不下的人气刷足了存在感。尽管没有人能够尝出这碗空运的臭豆腐的特别之处，但早已鬼使神差地走在了店门前。曾经呢，有旅客毫不夸张地形容说，在武汉户部巷的臭豆腐店门前排队的这个现象呀，比长沙都排得长，更别提景区美食的扛把子轰炸大鱿鱼了。即使是海鲜稀罕的内陆城市，它的身影呢也从来不会缺席。人头攒动的步行街里，轰炸大鱿鱼已经成为了旅客们的标配，队伍再拥挤也不耽误拿着大鱿鱼是边走边吃。再加上超市随手就能买到的酸奶大麻花，搬到景区同样是门庭若市，连宣传词都不需要变化，一口爆浆，香酥到掉渣。你看看，区别就是从小区楼下顺手买，以及变到了来外地景区排队买。哦，相同的食物和口味浇灭了对自由的一些渴望，让本该充满期待的旅行是寡淡无味了。这种雷同带来的尴尬和失落，从踏进景区的那一刻就会一直伴随，直到走到步行街的尽头，来到购买纪念品的环节，更会是直接攀上高峰。号称纯手工制作的香皂，鼓浪屿和南锣鼓巷可能进的都是同一批货啊。同样一块绣了花的手绢，在这个湖南景区啊叫做香绣手绢，到了苏州呢叫做苏绣，到了四川直接改名为蜀绣。琳琅满目的手工银饰、牛角梳啊、冰箱贴呀、印章啊什么的，或许呢都拥有着同一个发源地，那就是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了。尽管有种种不满，经历了舟车劳顿的旅客们最后呢往往会败给四个大字：来都来了，就当自己是促进当地消费的一个大善人吧。如果说曾经的旅行意味着短暂的逃离熟悉的环境，沉浸式的体验另一种生活，那么对于如今的旅行者来说，在千篇一律的景点面前，诗和远方的想象呢已经逐渐的丧失吸引力了。相同的吃喝游玩项目遍布全国各地的景点，但依然有人愿意跑出去，去任何其他城市的景点，都有种成为自己家乡游客的错觉。也正因为如此，本地人对自己城市的景区始终是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正如每个去过田子坊、东方明珠的上海人都会被调侃被开除上海户籍了，当地人不愿逛本地的景点已经成为不少原住民为了维护情怀的默认行为。那么本地人呢，他是可以去菜市场、居民区或者某个小巷，但绝不是千篇一律的景区。那些本地人含量不足1%的景点，在雷同项目的引入之后呢，逐渐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专坑外地人的地方。有旅客为了一句歌词走到玉林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慕名飞到成都寻觅却未果。只有为数不多的当地人去澄清说，这个玉林路啊只是几条普通的街巷，有几栋老旧的居民楼，所谓的小酒馆也跟其他的所有小酒馆没有什么分别。钟情西安美食的吃货呢，更是兴致勃勃地空降回民街，却发现呀，跟着攻略吃啥都寡淡。直到当地朋友热心指路，外地人吃在回民街，本地人食在萨金桥、大皮院、庙后街。那么作为琼楼玉宇的代名词，广州塔呢，每年也会引来无数游客登顶瞭望。而真正的广州人即使生活了几十年，也只是会远远地望一眼这旅客口中曼妙的小蛮腰。广州人不上广州塔，这是最后的倔强。同样，这武汉人是不去黄鹤楼的，西安人也不怎么去大雁塔，这都是不争的事实。除了维护城市气质的面子问题之外呢，更现实的原因就是坑钱。你比如登这个广州塔俯瞰整座城市的价格是高达300块钱的，但从小生活在这里的本地人早已经摸清了城市的脉络和景色，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脚下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对自己应该是完全开放的，更何况

大家都心知肚明，跨过门票这个坎儿，还有更多的消费陷阱等着你。每个古建筑门口都有的可以拼成名字的转运珠，编成一串链子就要花你两三百块钱。一根橘子味的冰棍，吃完舌头都变色的色素香精制品，24块钱一根，关键它还不好吃。自称本地特色手工制品，到了景区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游客们呢根本就不及深究他们的文化底蕴。买了一把手工油纸伞，200多块钱，下雨天啊他都不会舍得打开用一下。那么最关键的在于什么呢？你全款拿下这些所谓的手工制品之外哈，你打开手机一搜，却发现一堆价格不到1/10的同款，更是专属于景区大冤种们的城市记忆了。然而就算是早已看透了本地的旅游现状，也无法避免去别的城市成为旅行的外地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旅客难免在攻略导航的迷惑下，又一次掉入了千篇一律的景区陷阱。有无锡的网友感慨说，无锡南禅寺的游船我看都不看一眼，来南京我花200块坐船是夜游秦淮，区别就什么呢？就一个在古运河，一个在秦淮河吧。虽说旅游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去别人呆腻的地方玩，但从自己从来不去的地方去到别人从来不去的地方，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呢？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面临逢旅游必被坑的命运。在成为网红之前呢，景点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体面。依托茶马古道的贸易线建成的云南丽江啊，在98年呢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城大造的。当时的丽江呢还没有被这么多商业化的东西所感染啊，去把它弄得一点都不原始了。来自不同城市身份各异的人们呢，在小酒吧里是谈天说地，屁股下坐的是几百年前就在马帮的蛮店，抬眼望去啊就是云雾缭绕的玉龙雪山，多美丽呢，是不是？那么云南丽江不仅成为了所有文艺青年对灵魂的朝圣，更是引发了无限艳慕的社交名片。谁要是没去过一趟丽江，都和周围朋友没有共同话题的。即使到了经过商业化开发后的2018年，丽江也能轻轻松松实现近1000亿元的旅游营收，而这样的成绩任谁都想分一杯羹。于是呢，酒吧银器也是在这个地方流行起来了，登峰而来的景区古镇呢便在开发中是如法炮制。丽江古城里的幕府建筑呢是让游客心驰神往的，无数景区呢也迅速的复刻，古城、古镇、古巷、古寨也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甚至还能1:1的还原丽江古镇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民谣酒吧街也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全国各地流行起来了，驻唱歌手无精打采的在不同的步行街里弹唱着相同的流行音乐，成本低廉的同款首饰从义乌出发销往全国各地景区，在游客面前挂上了手工名义，甚至连城市文化都可以移花接木，区别只是在于换个背景而已。比如前几年各大景区火爆一时的摔碗酒，在西安景区里，摔碗酒呢是兄弟不计前嫌共谋发展的文化象征，到了广东同样在景区里出现了摔碗酒，变成了当地姑娘出嫁寓意平安的民俗文化。那么商业化和层出不穷的复刻使城市的底蕴逐渐消散，也让一座座城市的文化特质变得是面目模糊。究其原因，旅游业的发展也是有无奈之处的，成也商业，败也商业。作为面对游客群体的景区，它注定要选择和面向本地居民不同的商业模式。景区虽然客流量大，但人们并不是怀着购物的目的的，人均消费预期呢也并不高。对于商家来讲，一次性的博弈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极高的成本制约下，商家的选择范围极小，而已经被验证过的成功案例无疑就是一条捷径。于是呢，在景区里餐饮小吃的品类选择通通趋向于单价低、毛利高、需求大、不占店铺面积、供应链稳定的产品。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有流量，又不需要投入太多成本，同时呢还不至于太难吃。比如就像我们节目刚开始说到的酸奶大麻花以及什么脆皮五花肉等等，还有就是这个烤面筋和狼牙土豆了。
带有城市元素的小徽章和冰箱贴，网红冰淇淋和网红酸奶，更像是一个游客愿意在景区随手消费的一些商品。可是当游客眼前的景点变成了千篇一律，喝着包装相同、配料相同、味道也相同的

当地特色老酸奶，人们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旅行的意义本来就是欣赏别处的夕阳，最后却成了毫无乐趣可言的机械打卡。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同质化的景点。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欢迎光临绿洲风景区，我是您的智能导游妙妙。
1: 妙妙，怎么又是你啊？
0: 先生，我搜索了一下数据库，我们之前没有见过，为什么说又呢？
1: 那是你们没联网，龙王庙那儿的机器人肯定都记住我了。
0: 先生，根据数据显示，龙王庙由于景区评级下降，已经没有智能导游了。
1: 没有好啊，有呢还得花钱呢。
0: 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不花钱的旅游，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活在当下才是潇洒。
1: 哎呦，这顺口溜改文艺范了，不过呢我不需要，拜拜。
0: 先生请留步，你真的忍心离开智能导游妙妙吗？
1: 我不忍心，我的钱包就得忍心吗？
0: 先生，妙妙是完全免费使用的哟。
1: 免费？不可能啊，我去龙王庙的时候才被你坑过呀。
0: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飘啊飘啊，心随我动吧。
1: 这咋的？这说歌词了呢？这还
0: 妙妙已经升级了呢，我们不再是以前的智能导游了，你看来这里旅游的人都在用妙妙。
1: 还真是，你确定免费吗？
0: 千真万确。
1: 不会有什么套路吧？
0: 什么是套路？
1: 哦，那我就放心了。行吧，那你就带我走吧。
0: 请先扫码。
1: 还要扫码？好吧，扫个码而已。行了，走吧。
0: 请跟随我的脚步。
1: 还是这么慢，不是升级了吗？能不能提速啊？
0: 提速请扫码。
1: 还是要收费呗？
0: 不收费，就需要听传说。
1: 那行，只要不收费，随便你说啥。好了，我扫了。
0: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衣冠、衣裳、汉装。
1: 怎么跟我说起汉服了？
0: 是从皇帝即位到公元十七世纪中期。
1: 你不是要给我介绍景区吗？
0: 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为文化中心。
1: 这咋的了？这中病毒了吗？这是
0: 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
1: 妙妙，妙妙，你听不到我讲话了吗？

0: 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
1: 喂，妙妙，
0: 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体现。
1: 这完全是听不着我说话了呗。
0: 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
1: 不是智能导游吗？这
0: 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1: 这自顾自的讲话也不理我呀。
0: 以上就是汉服的基本介绍。先生如果想体验，前面100米右手边就有一家汉服店，可以拍照留念。
1: 啊，不用了，我就是来这儿玩的。
0: 那请跟随我的脚步，左边是特色美食绿洲老酸奶，欢迎品尝。
1: 就这？这怎么我走到哪儿都有这个老酸奶呢？连包装都一样，就是把前面的地名改了一个。
0: 先生，这可是咱们当地的特色，水土不服，味道肯定不一样哦。
1: 是吗？那我买来尝尝吧。麻烦给我来一盒绿洲老酸奶。
0: 感谢您的惠顾，您真是个好人，祝您一生平安。
1: 哎呦，这嘴是甜的。我来尝尝这酸奶有啥特色啊。是不一样。
0: 酸酸的，甜甜的，营养多，味道好，天天喝真快乐。
1: 你这广告词咋还一套一套的呢？
0: 如果酸奶不合您的胃口，还有其他当地特色美食哦，并且都可以免费品尝。
1: 免费？这么好吗？都有啥美食啊？
0: 绿洲臭豆腐，臭味传千里，口中留香气。
1: 还有吗？
0: 绿洲大麻花，酥脆飘香，吃一次天天想。
1: 还有吗？
0: 绿洲烤肠，纯天然绿色无污染黑猪肉，燃爆你的味蕾。
1: 我咋感觉这些美食都没啥特色呢？
0: 还有绿洲鱿鱼串，海洋的味道你知道。
1: 我在别处都吃过，不过既然是免费的，那就都来一个吧。
0: 好的，
1: 先给我来一个臭豆腐。
0: 绿洲黄豆，黄豆中的爱马仕，颗颗饱满，粒粒均匀。
1: 臭豆腐呢？
0: 高品质的黄豆才能磨出高品质的豆腐，好豆腐才能做出好的臭豆腐。常吃黄豆，补充蛋白质，团购请扫码。
1: 不会是让我买黄豆才能吃臭豆腐吧？
0: 先生，臭豆腐免费，只需要您听完广告。
1: 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吗？
0: 刚才是序言，正式的广告才刚刚开始。
1: 说了这么多，才刚开始。
0: 阳光洒满大地，在绿洲这片土地上孕育着许多神奇的小生命。
1: 哎呀，我的妈呀，算了，我还是来根烤肠吧。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黑猪的日子过得十分的滋润，每天晒着太阳，听着山歌。
1: 不是，这也得听广告啊。那我换鱿鱼串吧。
0: 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鱿鱼孤独地游着，但是当它被打捞上岸，摆上烧烤摊后，它就有了搭档，绿洲啤酒，烤串的好朋友。
1: 全是广告，算了，我一个都不想吃了。
0: 听到如此优美的歌声，如此特别的鼓点，您是不是想去一探究竟呢？
1: 这又是卖什么的呀？
0: 非洲鼓。
1: 我五音不全，不用了。
0: 非洲鼓是用来敲的。
1: 我当然知道。
0: 可以免费赠送。
1: 非洲鼓也免费送？
0: 包装盒。
1: 我就说嘛。
0: 先生，如果要鼓也不是不可以。先听广告。
1: 先听广告。
2: 对于同质化的景点，送各位一段话。一座城市的气质绝不存在于网红景点当中，还有着更多自由的可能。最糟糕的不是城市的景点不自由，而是在一次次网红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失去了对一座城市的真正面貌的想象。不过呢，节目最后还是希望每座城市都能有自身独特的标识，体现区域化的文化特色。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了李芝的话，我说：“那柯虐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5: 这个我也不大仔细，大约各处的办法不同。听说南阳那边有一个软办法，他招工的时候恐怕人家不去，把工钱定得极优，他却在工厂旁边设了许多妓馆、赌馆、酒馆、烟馆之类，无非是消耗钱财的所在。
4: 那做工的进了工厂，合同未满，
5: 本来不能出工厂一步的，唯有这个地方他准你到，若是一无嗜好的就不必说了，倘使有了一门嗜好，任从你工钱怎么优，也都被他赚了回去，依然两手空空。他又肯借给你，等你10年8年的合同满了，总要亏空他几年工钱，脱身不得，只得又连几年合同下去。你想这个人一辈子还可以望有回来的一天吗？还不和卖了给他一样吗？因此广东人起他一个名字，叫他卖猪仔。说话之间，船上买办打发人来招呼李芝去有事，便各自走开。一路无事，到了上海便登岸，搬行李到字号里去。德全接着说：“
6: 辛苦了，何以到此时才来啊？”
5: 季芝半个月前就说你要到了呢。
4: 啊，季芝到上海来过吗？
5: 没有来过，只怕也会来一趟呢。有信在这里，你看了就知道了。
4: 说着捡出一封信来，
5: 半个月前就寄来的，说是不必寄给你，你就要到上海的了。
4: 我拆开一看，吃了一惊，原来季芝得了个撤任调省的处分，不知为了什么事，此时不知交泄了没有，连忙打了电报去问，直到次日午间才接了个回电，一看电码的默默了一个字，不是季芝的名字。季芝向来通电给我只压一个无字，这无字的码是0702，这是我看惯了的，一望而知的，这回的码却是个6615。因先翻出来一看是个数字， 知道是树农赋的了。竹字翻好是记左以回省树六个字。我得了这个店，便极晚动身回到南京与季之相见。却喜得家中人人康健，季之又新生了一个儿子，不免去见老太太，先和干娘道喜。老太太一见了我，便欢喜得了不得，忙叫奶娘抱彻儿出来见叔叔。我接过来一看，小孩子生得血红的脸十分茁壮，因赞了两句，交还奶娘。已经有了名了，干娘叫他什么我还没有听清楚，是几时生的？大嫂身子可好？老太太说，他娘身子坏得很，季之也为了他赶回来的，此刻交代还没有算清，只留下文师爷在那边。这小孩子还有三天就满月了，他出事那一天恰好挂出撤刃的牌来，所以季之给他名字叫撤儿。大哥虽然撤了刃，却还得常在干娘跟前，又抱了孙子，还该喜欢才是。哎，可不是嘛。我也说，季之丢了一个印把子，得了个儿子，只好算秤钩儿打钉撤职罢了。印把子什么稀奇，交了出去乐得清静些，还是儿子好。说罢辞了出来，仍到书房和季之说话，问起撤刃缘由，未免着恼。季之说，这有什么可恼的，得失之间我看得极淡的。于是把撤刃情由对我说了。原来今年是大月年七，这位志军代天巡狩到了扬州，江干两县自然照例办差。扬州两首县是著名的田江都苦甘泉，然而州县官应酬上司以及衙门里的一切开销都有个老例，有一本老账簿的，新任接印时便由新账房向旧账房要了来，也有讲交情要来的，也有出钱买来的。这回帅杰到了扬州，树农查了老例去开销一切，谁知那葛氏哈嫌钱少退了回来，树农也不和季之商量，在例外再加封了点再送去，谁知他依然不受，树农只得和季之商量，还没有商量定，那葛氏哈竟然亲自到县里来说非五百两银子不受。季之恼了，便一文不送，由他去。那葛氏哈见炸不着，并且连照例的都没了，那位大帅向来是听他们说话的，他躺去说季之坏话，撤他的刃倒也罢了，谁知后来打听的那葛氏哈并未说坏话。那葛氏哈他不是说季之的坏话，难道他倒说季之的好话不成？哪有这个道理？季之说，他说的话说得太爽快了，所以我听了就很以为奇怪。你猜他说什么来？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江都这个缺很不坏，穆恩等向吴令借五百银子，他居然回绝了，求大帅做主。这种话你说奇不奇？那大帅听了又是奇怪，他不责罚那葛氏哈倒也罢了，却又当时大怒起来，说我身边这几个人是跟着我出生入死过来的，好容易有了今天，他们一个一个都有缺的，都不去到任，都情愿仍旧跟着我，他们不想两个钱想什么？区区五百两都不肯应酬，这种糊涂东西还能做官吗？也等不及回省，就写了一封信专差送给藩台，叫撤了江都吴令的任，还说回省之后要参办呢。那他参办的话不知可是真的，又拿个什么考语出参？官场中的办事总是起头一阵风雷火炮，打一个转身就要忘个干净了。至于他一定要怎样我，那出参的考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在参署员的折子上去总是着照所请，该不知道的，从来没有驳过一回。本来这件事很不公的，怎么保举折子上去总是交不易奏？至于参折就不必易奏呢？ 这个魏晋然交部一奏的保哲不过是立案的保举，就是交部那部里你当他认真的堂官司员会议起来吗？不过交给部办去查一查旧例，看看与旧例符不符罢了。其实这一条就是部中书吏发财的门路，所以得了保举与及补缺都首先要花部费。那查例案是最混账的事儿，你打点得到的他便引这条例，打点不到他又引那条例，哪里有一定的呢？至于明宝密宝的折子上去也一样不交布艺大。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究竟也要拿着人家的罪案才有话好说呀。这又何必呢？他此刻随便出个考语说我心地糊涂，或者办事蛮横，或者听断不明，我还到那里图他便去呢？这个还是改教的局面，他一定要送断了我就随意加重点，难道我还到京里面告御状同他辨是非吗？提起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每每看见京报有许多参知县的折子，譬如听断不明的改教倒也罢了，那办事蛮横心地糊涂的，既然南英民社还要说他文理尚优，着以教职归部全选，难道儒官就一点事儿没得办吗？把那心地糊涂的去当学老师，那些秀才们不都叫他教成了糊涂虫吗？照你这样说起来，可博的地方也不知多少。参一个道员说他品行卑污，着以同知降补，可见得品行卑污的人都可以做同知的了。这一位降补同知的先生更是奉旨品行卑污的了，参一个知县说他行为不端，以县丞降补，那县丞就是奉了旨行为不端的了。照这样说穿了，官场中办的事儿哪一件不是可笑的？这个还是字眼上的虚文。还有那办实事的候选人员到部投供以及小班子的验看，大约一大半都是请人去带的，将来只怕引荐也要闹到用替身的了。那些验看王大臣难道不知道的吗？哪有不知之理啊，就和唱戏的一样，不过要唱给别人听，倒做给别人看吧，肚子里哪一个不知道是假的，碰了岔子那王大臣还帮他忙呢。有一回一个带人验看临时忘了所带那人的姓名，报不出来，涨红了脸愣了半天，一位王爷看见他那样子，一想这件事儿要闹穿了事情就大了，便假意找恼说物这个某人怎么那么糊涂，这明明是告诉他姓名，那个人才报了出来。你想这不是串通作假的一样吗？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了季之的话，我笑说我也要托人带我去投供了。你几时弄了个候选功名？我并不要什么功名，是我家伯带我捐的一个通判。哦，花了多少钱？颇不便宜，3000多呢。季之默然一会儿说，你倒弄了个少爷官，以后我见你倒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呢。怎么叫做少爷官？这倒不懂。

世上那些阔少爷想做官，州县太繁巨，他懒做，再小的他又不愿意做，要捐道府未免价钱太贵，所以往往都捐个通判，这通判就成了个少爷官了。这里头啊，他还有个得意之处，这通判是个三府，所以他一个六品官和四品的知府是平行的，拜会时只拿个晚生帖子，却是比他小了一级的七品县官，是他的下属，见他要上守本，称大老爷，卑职。实缺通判和知县行起公事来是下闸子的，他的属缺又多，上可以属知府直隶州，下可以属州县，占了这许多便宜，所以那些少爷便都走了这条路了。其实你既然有了这个功名，很可以办了引荐到省出来候补。我舒舒服服的事儿不干，却去学磕头请安做什么？季之想了一想，劝你出来候补是取笑的，你回去啊，把那第几卯第几名及布照的号数一切都抄了来，我和你设法去请个封典。又要花这个冤枉钱做什么？因为不必花钱，纵使花也花不上几个，我才劝你干呢。你拿这个通判底子加上两级，请一个封赠，未尝不可以博老伯母的欢喜啊。那要是花的少，未尝不可以弄一个，但不知到哪里去弄。就是上海那些办赈捐的就可以办得到，他们何以能便宜？这是什么讲究啊？哎，说来话长啊，向来出资助赈是可以请奖的，那出一千银子可以请建方，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其余不及一千的也有奖虚衔，也有奖封典，是听随人便的，甚至那捐助的小数自一元几角起至几十元，那够不上请奖的拿了钱出去就完了，谁还管他？可是数目是积少成多的，那一本总册在他那里，收条的存根也在他那里，那办赈捐的人一定兼办捐局，有人拿了钱去捐封典虚衔，他们拿了那零碎赈捐凑足了数目，在部办那里打点几个小钱就给你弄了来，你的钱他可上了腰了，所以他们那里捐虚衔封典格外便宜，总可以打个七折。然而已经不好了，你送一百银子去助赈，他不错一点弊都不做，完全一百银子拿去赈饥，他可是在这一百之外稳稳地赚了七十了。所以善人是富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毛病起先人家还不知道，这又是他们做贼心虚弄穿的。有一回一个当道见一个人给他，他收了，派这个人管理收捐账目，每月给他二十两的薪水。这个人已经觉得出于意外了，过的两个月便是中秋节，又送他二百两的节敬，这个人就大疑心起来，以为善堂办赈捐哪里用得着如此开销啊，而且这种钱又往哪里去报销呢？若说他自己掏腰包又断没有这等事，一定这里面有什么大弊病，拿这个来堵我的口的，我倒不可不留心查查他，以为他日要挟地步，于是细心敬意地查他那账簿，果然被他查了这个弊病出来。自此外面也渐渐有人知道了，有知道他这毛病的，他们总肯送一个虚衔或者一个封典，这也同贿赂一般，免得你到处同他传扬。前回一个大善士专程到扬州去劝捐，做的那种通关再报愁眉苦目的样子，真正有几饥几腻的神情，被树农讥诮了两句。他们江苏人最会的是讥诮人，也最会听人家话里的因由，他们两个江苏人碰在一起自然彼此会意。树农不知弄了他一个什么，他还要送我的封典，我是早讲过的了，不曾要他的，此刻叫树农写一封信去，怕不弄了来，顶多部里的小费由我们任还他罢了。这也罢了，等我翻着时顺便抄了出来就是。当下又把广东香港所办各事大略情形告诉了季之一遍，方才回到我那边和母亲婶娘姐姐说点

别后的事儿，要谈点家务事情。在行李面里取出两本账簿和我在广东的日记，叫丫头送去给吉芝。过了两天，彻儿满月开了个汤饼会，宴会了一天，来客倒也不少。再过了十多天，树农算清交代回省，就在季芝书房下榻。季芝便去上衙门禀知，又请了个回籍错资的假。我和树农都不曾知道，及至明天看了袁门超方才晓得，便问为什么事儿请这个假。季芝说，我又不想回任，又不想求差，只管住在南京做什么？我打算把家眷搬到上海去住几时，高兴我还想回家乡去一趟。这个错资假是没有定期的，我永远不销假，就此少赔了。随便他开了我的缺也罢，参了我的功名也罢，我读书十年总算上过场唱过戏了，迟早总有下场的一天，不如趁此走了的干净。树农说，做官的人像季翁这样乐于田退的倒很少呢。我倒不是乐于田退啊，从小读书，我以为读了书便什么事都可以懂得的了。从到省以来当过几次差事，做了两年时缺，觉得所办的事都是我不曾精炼的，兵行前古，没有一件事不要假手于人。我纵是处处留心，也怕免不了人家的蒙蔽，只有那回分校相为试卷是我在行的。此刻回想起来，那一般取中的人将来做了官也是和我一样，老实说一句，只怕他们还不及我想到这一层呢。我这一番到上海去，上海是个开通的地方，在那里多住几天也好，多知点时事。这么说季翁倒深悔从前的做官了。哎，这又不然，韩家世代是出来做官的，先人的期望我是如此，所以我也不得不如此还了先人的期望。已经还过了，我就可告无罪了，以后的日子我就要自己做主了。我们三个有半年不曾会齐了，从此之后我无官一身轻，咱们三个痛痛快快的续他几天。说着便叫预备酒菜吃酒。树农对我说，是啊，你从前只鸟人家谈故事，此刻你走了一次广东，自然经历少不了，也应该说点我们听了。季芝说，他不说我已经知道了，他背了一本日记，除记正事之外，把那所见所闻的都记在上面，很有两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你看了便知，省他点气，叫他留着说那个未曾记上的吧。于是把我的日记给树农看，树农看了一半，已经摆上酒菜，三人入席吃酒谈天。树农一面看日记，幕后指着一句说，哎，这续客窗闲话毁于曹人是什么道理啊？哦，不错，这件事本来我要记个详细，还要发几句议论的，因为这天恰好有事来不及，我便只记了这一句，以后便忘了。我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恐怕船上寂寞没有人谈天，便买了几部小说预备破闷的。到了广东，住在名利站里，隔壁房里住着一个潮州人，他也闷得慌，看见我桌子上堆了些书，便和我借来看。我顺手拿了部《续客窗闲话》给他，谁知倒看出他的气来了。我在房里忽听见他拍桌子跺脚的一顿大骂，他说的潮州话我不甚懂，还以为他骂茶房，后来听来听去，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不像骂人，便到他门口望望。他一见了我，便指手画脚地剖说起来。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本撕破的书，正是我借给他的。他先打了广州话对我说，你的书被我毁了，买了多少钱我照价赔还就是。我说赔倒不必，只是你看了这书为何动怒，倒要请教。他找出一张撕破的重新拼凑起来给我看，我看时是一段乌蛇以赖的题目。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大伙儿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两天这天儿啊是特别的温热。如果说呢七月份啊大家这个热呢是灼热哈，这八月份啊这真是闷热。我要是比如晚上啊下班回家，家里没开空调啊，你打开这个房门就感觉到轰的一下，而且呢你看桌面上会微微的有一层那个水汽。
1: 没错啊，进入伏天之后啊，它和没入伏之前的天气确实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湿度在慢慢的攀高，尤其是前两天的大雨过后湿度明显增加。
0: 嗯，
1: 戴眼镜的朋友可能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0: 是
1: 就是戴着眼镜进空调房立刻就会起雾。
0: 那戴蓝牙耳机的也有感觉呀，你比如说我戴这种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哈，没绳啊没链啊什么的，就单奔的摁在耳孔里哈，这湿度大了以后就呲溜一下就掉下来了。大伙儿呢还是尽量减少到户外运动这样的选择，尽量的选择室内运动哈，适当的运动。不过呢我也看到有的那是真爱跑步啊，那下雨天之后啊穿着球鞋溅着水都跑。但是不得不说这种高湿天气对人的心脏，对人的呼吸啊，对人的肺啊，包括人的心率等等，它还是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1: 没错，这伏天啊还有些日子呢。另外在这样的一些天气里面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外头相对比较闷热，
0: 嗯，
1: 我还是需要运动运动的。
0: 是啊，
1: 我会选择另外的一些地方，有可能呢会转入室内，有可能呢由于在室内我们的运动量呢有可能比在室外运动反倒会大一些。
0: 是，
1: 那在入伏之后

0: 中生智，
1: 拨打急救电话，
0: 急速、急切、急需，
2: 确实比较着急。
0: 应急时刻，急你所急。
3: 说到夏天最适合的运动啊，那肯定是游泳啊。你想咱们冬天咱们去游泳穿多少衣服啊，就那更衣室都得待老半天呢。可夏季啊，游泳衣穿在里面啊，一进更衣室怎么一脱就进去了。夏天真的最好的运动那就是游泳，不仅呢锻炼人的手啊、脚啊、腰啊、腹啊，哎，这内脏、心、脑、肺、肝，特别是血管的都有益啊。所以呢游泳被称为血管体操。另外呢，由于水中消耗的热量呢，那显然是大于陆地的，所以呢游泳啊在夏天能够削减过多的体重，收到健美瘦身的效果呢。
4: 没错，另外啊，这个游泳呢还有一个称号，它号称是最受骨科医生青睐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有效地锻炼心肺功能、肌肉力量，而游泳运动的特点是通过克服水的阻力而不是自身的重力来达到锻炼的目的。因此啊，不论运动者的体重和身形都不容易损伤到肌肉和关节，对脊柱关节病、静脉曲张、肥胖都是同等有益处的。
3: 是的，您像有的运动啊，如果身体比较肥胖，做起来还真的是有挫折感，姿势呢也不容易到位。想想这个运动的门槛，你甚至服装你都买不到合适的。你说你骑个自行车啊，真的太胖了，这服装都不好买。这游泳就不是了，扎到池子里面谁都看不出来啊，就露脑袋。所以呢还真是个挺好的运动。其实呢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早上6点、7点、8点、9点差不多了啊，还有下午4点、5点，哎，晚上的7、8点以后都是不错的选择。估计您也听出来了，反正就是您别吃饱了去游泳哈。每次呢别游时间太长，游10分钟好像有点少哈，半个小时差不多了。每周呢游上个2、3次，哎，3、4次就行了。另外啊，尽量不要在10点以后游泳，不是游泳不好，是游完了以后啊容易失眠。
4: 没错，另外在上岸之后也有一些注意事项，你比如说游泳之后应该马上用软质的干毛巾擦去身上的水垢，最好用淡水来冲洗。
3: 哎，您看我们俩给您说的呢，这既有室内的游泳场您要注意的问题，还有这个室外的游泳馆、游泳场需要注意的问题啊。但实际上呢，您不管是到室内和室外，尤其是室内，您会发现啊，你不是谁呀、啊、拿着钱都能办出卡的。你如果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耳部疾病，哎，传染性疾病，哎，特别是皮肤病哈、啊，一般来说啊，比较认真的这个游泳馆让您办一个这个健康证啊，或者打眼看一看啊，哎，那我觉得您要是自己是这个情况啊，那就不适合游泳。还有就是啊，空腹啊，哎，吃得太饱、喝了酒的人，您别游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您吃得太饱啊，反应的容易慢哈、啊，哎，另外呢，空腹的时候低血糖。你要真的在池子里面有点什么事儿，脚抽筋了或者晕厥了，您扑腾，别人还以为你踩水花呢。
4: 对对对，夏季除了我们的游泳运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都非常适合夏天，但是同样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3: 对，比如说其实挺多啊，我们俩呢因为时间关系给您挑夏天最适合的，而且呢也是大众运动哈、啊，就花的钱呐、啊、场地啊要求都不算太高的。比如说哈、啊，骑车和慢跑，这呢就是很多人啊喜欢的户外运动的方式。而且我现在觉得啊，这骑车的这个人群，这女的越来越多，小孩越来越多啊。你看这中学生刚一考完试，嘿，都骑上了他的山地车、公路车，这早上或者是晚上这就出去户外运动了，挺好的，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减轻压力、增强耐力，还是个社交啊，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4: 但是长时间的骑车或者是慢跑容易引起关节疼痛甚至是损伤，所以说需要注意并且调整我们跑步或者骑车的姿态、骑车跑步的时间、还有场地以及着装。那相对而言啊，骑车对关节的这个损伤比跑步要小一点，那合理强度的锻炼能够对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什么事儿都不能过量。
3: 嗯，我们再给您说说像瑜伽呀、健身操啊，哎，也不错，而且呢对年龄要求呢不是特别的严格哈、啊、哪怕中老年人、老年人那也能够适度的抻一抻哈、啊、提高这个柔韧性。

0: 性和平衡能力。
1: 可但是但可是这种运动呢也不是一点危险性都没有的，在做这种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做好热身，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扭伤和拉伤一系列问题。
0: 对，那最常见的哈，夏天呢您就是再怎么不选择您都可以选择的，那就是散步哈，又简单又方便，小区楼底下、家门口、菜市场哈，倒个垃圾什么的，哪还不能散散步啊，特别好。而且说到底啊，这走路是夏天呀最好的有氧运动，它基本上呢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和一些限制。
1: 没错，刚才说到了很多非常适合夏季的一些运动，那当然在夏季可以做的运动呢也有很多很多，无论哪一项运动强度高低我们都应该心里有个数。另外呢就要注意自己的极限和一些科学运动的方法，如果这方面没有控制好的话，很有可能在夏季造成一些由锻炼引起的非常严重的事儿。
0: 在去年的7月30号，一家羽毛球馆发生了惊险的一幕，有一位球友啊在这儿打的球时间挺长，一般来说2个小时，这球友啊他是室内馆，没有这个高温的炙烤，可能呢也觉得哎是个挺好的，可能这天时间也宽裕哈，就打的时间比较长。已经打到什么时候了，晚上8点多，那8点多时还没吃饭呢，结果呢打着打着呀就突然倒地了。
1: 当时啊有很多周围的人就赶紧过来帮忙，有的人就在旁边说赶紧有人晕倒了，赶紧采取措施啊。当时呢所有这个球馆里面其他的球友都惊慌失措，一下子球友都慌了，因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突然有一个人打着打着球倒了。
0: 是啊，这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咱们一块来听啊。当时也在这个球场打球的一位叫张翠霞的女士，她的回忆。
2: 其实当时也是很紧张，因为那个突然看到对面的一个球友他就躺倒在地上了，从那椅子上摔下来了，然后呢就放下球拍就直接奔过去了，奔过去一看就是他那个症状就像那就心脏骤停那个症状，整个脸是紫的，然后呢嘴里有白沫，地上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了，然后呢我就直接冲上去给他做按压的工作，心脏按压，然后呢一边就是吩咐其他的那个球友去取那个 AED， 然后打120，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在就原来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培训，然后呢当时也是满脑子就想了这些事情，然后就直接上去就给他做这个抢救的一个工作。我是觉得就是在最黄金的几分钟能够把这个生命就挽救于生活的生命，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我也希望大家身旁的人通过这次主动去学习 AED 的使用，兴许在某一个巧合的时间点你就会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
0: 大伙儿听出来了，没错，这是一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啊，他叫张翠霞。他这天呢也在这儿打球，但是正好啊他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然后啊他还会用 AED 呢，真是太好了。不过那天呢除了他，实际上还有一位好心人，也不能说好心人啊，就他呢实际上是他工作的职责，那就是在这个场馆工作的一位人员，他叫谢灵美。
1: 对，当时呢就是张翠霞和谢灵美两个人轮番上阵，交替着实施的心肺复苏。那另一名场馆的工作人员呢当时也取来了馆内的 AED 自助体外除颤仪，那谢灵美呢当时就把这个电极片啊贴到了患病男子的胸部，先后进行了2次除颤，那这一名男子呢终于最后有了反应，那谢灵美呢也就开始继续对这名男子进行胸外按压，持续了大概3分钟左右，这男子呢慢慢恢复了意识，
0: 哎好啊，
1: 能说话了，
0: 太好了。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谢灵美给咱们说说那天他是怎么参与施救的。
3: 当时反正蛮紧张的嘛，当时在前台突然有一个球友来说有一个人晕倒了嘛，都知道我们这儿也配备了这个 AED， 说有一个球友正在给他做那个心脏复苏嘛，然后我就赶快拿着那个机器跑到旁边，然后当时那个他已经做了1分钟，因为已经没力气了，很消耗体力嘛，心脏复苏是，我就接手过去边做，然后让旁边的同事帮我们打开那个 AED， 说没经过培训您打开它是特别简单操作的，就把两个电极片分别贴在他的胸部嘛，进行了第一次除颤，然后隔了几分钟又进行了第二次的除颤，然后除颤完了紧接着对他进胸部复苏嘛，然后他就慢慢有了意识了，睁开眼睛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已经能回答你，他有意识，你问他他已经可以说话了。如果没有这个 AED 啊，真的是靠我们人力去 真的很难把球友抢救过来，因为我们一。

0: 才那个球友之前就是那个张姐，他已经坐了一两分钟，我又接过去坐了一会儿，然后都没有反应。我们直到贴上那个 AED 嘛，给他做了两次电击以后，他就有知觉了，然后手先动了，然后眼睛也睁开了的。
1: 从发病到救治大概十来分钟，哎，这个时候呢，120也到了，到的时候呢，这人都醒了，太好了。那我们啊，也为见义勇为的张翠霞和呢，哎，这个技术娴熟的、操作正确的场馆的工作人员谢玲梅女士点赞。
2: 嗯，其实这样的事儿啊，关键就在于及时，迅速是第一要务。
1: 那我们为他们优秀的这个急救知识和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精神啊，我们呀、啊、点赞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事儿啊，这点赞点得再好，都不如这种意外它不发生。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话说啊，如果当时呢，这位男士他不是在一个正规的球馆，而是在也没几个人的室外的场馆，甚至一个人打，甚至自己跟孩子玩，这出了这种事儿，真不一定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么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呀。所以您夏季运动啊，还真得哎，根据这个高温天啊，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冲突啊，这个运动量啊，得琢磨点注意事项的。
2: 对，这首先一个注意事项，那就是选择一些合适的场馆，合理安排点时间。
1: 嗯，
2: 尤其是夏天，气温是比较高的，选择相应比较凉爽、环境良好的室内外的运动场所很重要。另外，户外运动啊，应该在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进行，避免在正午阳光直射的时候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以免中暑脱水，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的情况也都会相伴发生。
1: 是啊，尤其是室外更有这个问题，而且室外呢，一般来说啊，没有室内的这个场馆设施好，管理更加的规范和高级哈，所以大家呢尽量选择室内场馆。那这第一，第二呢，咱们简单说说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哈，尽量的避免啊一些高强度的、高刺激的、长时间的对抗性的运动哈，比如说呢攀岩啊、登山啊哈等等，而选择一些呢比较健康的有氧运动。
2: 另外一点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有这根弦绷着，那就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 嗯，
2: 尤其是夏天啊，出汗比较多，需要及时补水和电解质，避免发生脱水。另外，运动之前呢，可以选择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淡盐水，
1: 哎，
2: 先补充一部分啊，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还能够让自个儿凉快凉快，让体温整个就下降了啊。尽量避免可乐呀、汽水啊，或者是咖啡这样的甜度过高的饮料，或者是富含咖啡因的饮品，这么喝容易加重人体的湿邪。
1: 防暑降温啊，保护皮肤啊，那您还是得选那种啊透气儿的、哎宽大的呀、吸汗排汗快的布料的这种的运动服。户外运动的时候呢，那更得选择防晒指数比较高的哈、啊、防晒霜，运动前后抹上，别晒爆皮儿了。
2: 嗯，另外呢，就是平常的饮食，进入夏季爱锻炼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均衡膳食啊，这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尤其是在夏天一定要吃时令的蔬菜。
1: 嗯，
2: 另外呢，就是少吃腥发辣燥另外油腻的食物哈，适当的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摄入，这其中说到其实就是牛奶、鸡蛋跟鱼虾。
1: 哎，是。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您这边啊，这耕牛完泳洗澡那肯定是可以的哈，温水啊、凉水啊，一般来说温水好哈，但是如果您这跑步，哎，室外打羽毛球，死脖子汗流，你室外有时候呢没那条件，也只好臭烘烘的就钻到车里就回家了啊。但如果室内这一身汗或者跑步啊跑回家了，能不能马上洗澡，这还真是个事儿啊。能不能呢？您是不是这跑完步了以后回家马上就洗一个澡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原国家健美健身队的教练潘静辉教练给咱们说说啊，大量的出汗了之后的运动，比如说跑步哈、啊，跑回家了之后哈、啊，能不能洗澡？怎么洗？
4: 运动后千万千万不要去洗澡，特别是凉水澡。如果运动后你非要去洗澡，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运动本身就是消耗体质的，消耗我们的热量，然后破坏我们的肌纤维，这时候我们身体的机能属于一个很低下的状态。我们运动后毛孔都是打开的，骨缝也是打开的，如果这时候你洗个脚，还

0: 是很容易去侵害你身体，特别是女性。所有的人运动后第一件事情把所有湿衣服换掉，回去以后吃完那顿饭，免疫系统也增强了，毛孔也收缩了，身体恢复一个正常状态，这时候你再洗澡，这问题就解决了。年轻人没有执行过，到我这个年龄以后我才知道真正的运动后洗澡的危害。
1: 可能呢大伙儿也有这种情况啊，跑完步之后一身臭汗哈，这就走两步呢就回家了，那可不就是想冲个澡赶紧把衣服给洗了吗？但是那个时候啊，您别说冷水澡了，冲热水澡可能呢有的人都会觉得哎呀好疲劳啊，洗个澡没觉得更解乏，反而呢全身无力，这个实际上就是刚才潘教练说的大脑缺氧了。
2: 没错，刚刚跑完步之后去冲热水澡甚至去洗冷水澡，对肌肉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个平常呢身体比较好的朋友也可能能经得住一两次这么刺激，但是久而久之呢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严重的呢会造成肌肉痉挛。那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要提示给大家，尤其夏天天气炎热，出汗量比较大，刚跑完步多歇会儿为好，别急着进浴室洗澡。
1: 是，或者呢您跑完步了之后别着急马上回家，哎，走着回去，或者最后的这个500米哈，您啊就开始走路缓下来哈，到家了之后呢再消停个10分钟、20分钟以上了，您再开始洗澡，也洗一个热水澡吧，36到39和人的体温呢差不多，那是最好的。那大伙儿说我这运动本来我是增强体质呢，这运动还这么多讲究啊，洗不好还给人带来麻烦呢。那咱们继续来听潘教练的解释。
0: 运动出汗是一种消耗，我们做的喝水、喝茶、吃饭、喝酒出的汗，它不是一个性质。比如说我们喝茶，我们喝都是热的，它从我们内热往上散出来的，那叫氧。比如我们吃饭，吃蛋白质或吃有热量食品，我们也在出汗，这也是一个养身体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运动出汗是什么呀？运动出汗是通过我们的身体的热量和能量给它发挥出来，然后把汗给逼出来的，它是一种损耗。练完以后呢，你别说我练完洗个澡，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你到我那看看，我那练完了不允许洗澡，没有洗澡的，因为这是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我那练完了干嘛知道吗？我那里练完了有个大的那康养房，你到那里边你再出点汗，因为运动是消耗，是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消耗我们的糖原，消耗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时候我们身体处于一个疲劳状态。如果说你坐那喝杯热水，然后又有那个康养房再坐一会儿，你再出点汗，把我们表皮的风寒给解下来，然后运动后我们都喝一些液体蛋白质嘛，然后再去维护一下我们身体，你那种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我经常跟我学生讲，一吹二换三补，弄完以后先拿吹风机吹一遍，吹完了把他的湿衣都换掉，换完以后哎，补充一些能量，然后他的所有的着装，特别是下肢，绝对不允许你穿任何的带眼的鞋，一定帮你下肢保暖。所以我讲运动并不代表健康，人家科学运动代表健康。为什么我们要喝温热水啊？为什么我们运动后不建议大家去洗澡？为什么运动后我们一定要补充液体的这些剂呢？
1: 所以别说跑步啊，其他运动也一样，您跑完了之后您洗冷水澡啊，冷水一刺激，神经一反射，皮肤血管一收缩，嘿，这汗呀、也发不出去了，散热困难，体温升高了，这时候心脏负担那不就增加了吗？
2: 有可能在我们刚刚开始跑步这项运动的时候啊，我们不觉得什么，但是常年坚持跑步的朋友可能会和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些注意事项里的很多习惯越来走得越近。这是因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所谓的锻炼身体，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消耗，那么在消耗之后如何科学的缓冲和补充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尤其在夏季，有可能出汗量大，消耗也会变得更大。
1: 是，
2: 所以我们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运动都要注意我们身体的缓解。
1: 另外呢，您出一身汗啊，体温升高了，回家了之后或者在路边赶紧灌进去一瓶冷饮，那也是错误的呀。那喝了之后也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也会容易啊这个湿寒入侵。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你看农村一匹骏马，哎，或者呢大剂量的劳动了之后啊，出了很多汗的这个马，它回到马厩的时候啊，它主人呢肯定想让它喝水啊，但是主人呢在它喝水的这个马厩里会撒下一把呢这个麸皮， 就是麦子的那个粗皮。大家说你撒这个干嘛呀？哎，它就是啊，让这个马呀，你喝的时候，这个马呢得把这个皮给吹开，哎，吹开把水漏出来，然后小口小口的喝。

0: 啊，而且这个马厩里的水呢，经过太阳的照射，它都温了啊。即便如此，它也不能让这个马咕咚咕咚咕咚就狂饮，而是把麸皮吹开，吸一小口，麸皮吹开，喝一点，马都是这样，何况咱们呢？
1: 对对对，锻炼的本来就是为了身体好，咱不能只顾一头痛快。兴许呢，咱身体四肢是灵活了，但是最后胃坏了，这得不偿失了。
0: 是的，咱们顺应夏季人体的湿热邪重这个特点，注意运动的环境啊，还有掌握一些注意事项，更好的享受夏季运动的乐趣。
1: 祝大家这个夏天里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这里是应急时刻，今天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俱乐部快过闪电。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跟运动员相关、跟奥运会相关的书籍，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启阳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读书俱乐部，
2: 来回顾一下曾经的奥运会冠军，百米飞人博尔特，他的自传叫做快过闪电。
3: 这是陆地上的快过闪电。
2: 哎，对，潘展乐那是水中
3: 的
2: 啊，都是100米。
3: 是
2: 然后博尔特呀，他也是多次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3: 啊。
2: 但是他真的是一开始就这么牛吗？一上来就拿奥运会冠军吗？如果您看了他之前的影像啊，会发现其实截然不同。他最早参加奥运会的时候还是一瘦子
3: 啊，
2: 身上基本上就没什么肌肉
3: 哦，
2: 当然肯定也没拿冠军了，跟后来是完全不一样。
3: 胖了才能拿冠军是吧？
2: 他留点腱子肉啊。回过头来，咱们说说这本书吧。
3: 好，
2: 快过闪电，它是博尔特的自传，
3: 对，
2: 所以说也是比较权威的。
3: 对，这是他用这个第一人称吧，哈，我来写的。
2: 哎，
3: 所以比如说像他这个第一章就是我为跑而生啊，然后第三章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
2: 呵
3: 啊，哎，
2: 也确实是。
3: 对，第五章生活中我也在狂奔，然后还有这个比如他给别人建议的啊，去跑你自己的吧，然后这是我的时代啊，等等，我是传奇啊。
2: 他确实是传奇
3: 啊，真是真是。
2: 但是呢他也曾经经历过低谷。
3: 我们在这个博尔特传里边啊，要给大家先介绍的是第一章，他这个第一章的一个小标题是车祸。哎，后来当时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哎，他这个别看是牙买加出的一本博尔特的传记，其实在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个内文的结构上的处理，其实还是参考了一些电影的手法。
2: 哎
3: 哎，他把一个特别相对来说比较有画面感的比较

0: 有这种摧毁的这种模式的啊，一种就能够博大家眼球的东西放在了最前头。
1: 是，
0: 那我们就看看他的车祸到底是怎么样。
1: 是，有句话说叫大难不死
0: 必有后福。
1: 哎，在2009年的4月29日，牙买加温亚德收费公路2000号高速路段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2: 第一人称啊，这是。
0: 嗯，
1: 我的宝马 M3 在湿滑的路面上翻着跟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车身一次次猛地从地面弹起，径直坠向路旁的深沟，发动机盖在剧烈的摩擦声中毁的是面目全非，挡风玻璃啊都碎成了碎渣啊，气垫砰地弹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死死地握着方向盘，车子划过的周遭景象一切如初，只是被一阵诡异的安静牢牢地笼罩着，就像每一场黄金联赛发令枪响的那一刻，令人紧张而焦躁。突然大雨打破了这场宁静，唰的一声，车的指示灯开始滴答滴答地闪起来，也许它是唯一幸存下来的零件吧。车子扭曲地戳在沟里，发动机不住地冒着浓烟。哎呦，这够危险的，这个
0: 画面感非常强哈。
1: 啊，非常强。说当时啊，我几乎是神志不清，只是知道事情不太妙，但是一两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了，在这场惊险的翻滚运动中，如果没有安全带，我早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那意识很奇怪，我甚至还查看了一下头上和身上的伤，试着动了动四肢，嘿，竟然没有感觉到疼。谢天谢地，哎呀，上天保佑，我没事儿，完全没事儿，我心里想。但是这个车祸一幕幕不停地闪过眼前，我那时候才意识到，我的天哪，真的出事儿了。当时呢，我正载着两个女孩和一个朋友从金斯敦开回位于牙买加西北部郊区的家，一心想着曼联冠军联赛半决赛要开球了，哎，他是个球迷，于是呢猛踩油门一路狂飙，期间呢还差点和一辆车迎面撞上，幸好呢他超了货车，及时转了弯啊。我看了看正在副驾驶上呼呼大睡的女孩，心想这么快的车速你怎么还能睡得那么安稳呢，她竟然连安全带都没系。我摇醒了她，嘿，扣上安全带，否则出了车祸我可拉不住你啊。我驶过一条隧道，从金斯敦西部上了2000号公路，那里路很滑，我正享受着发动机的悦耳的声响啊，他喜欢那种声浪是吧，这喜欢速度嘛，还有这种随心所欲的加速。那时候正好遇上台风，天空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车身开过水洼，轮胎发出嘶嘶的声响，我打开车窗，肆意地踩着油门，享受速度带给我的快感。我跟你说，一般人也没这胆儿
0: 啊，
1: 是吧？像前两天那大雨，你还敢这么开吗？
0: 我40迈。
1: 说这辆车是一位赞助商送给我的，奖励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拿到的3块金牌。北京奥运会它风光无限，
0: 是是是。
1: 我还特意报了一个驾驶课程，在德国著名的纽柏林赛道上学习如何驾驭这个热辣的家伙。
0: 这也就是在我估计跟在德国学的这个车不无关系。
1: 哎，纽柏林赛道吗？
0: 对，德国是不控车速的，我印象
1: 它很多高速
0: 是
1: 都是
0: 没有限速，
1: 没有限速。
0: 嗯
1: 啊，说每一次下雨啊，我都会特地的关闭安全装置，啊，就是什么 ESP 之类的，
0: 对，
1: 他就把它关了。正常情况下呢，当我降低安全防护等级的时候，车子会自动调试减速，但是超速所致的强大制动力可能会令这个车轮瞬间卡住，就将我甩出车窗。那时候呢，我就不敢再踩离合器了。我呢是喜欢光着脚开车的，嘿，非洲哥们儿光着脚跑步还光着脚开车，说用身体真切体验汽车牵引力，那种感觉真的是棒极了。但就在前几天呢，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说我的驾驶位置稍微动了一下，不小心呢碰到了启动按钮，说轮胎瞬间就失控打转了， 而此时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瓢泼大

0: 我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松开离合器就关了车的牵引力控制系统，事故就是这么发生的，我差点就没命了。说车身猛地颤动着，时速是达到了80英里，它是英里啊，再加上公里的话，
1: 还要更多，
0: 1.6还1.7啊，对，100多了，肯定是这样。别激动，宝贝儿，我低头瞟了一下时速表，减速快点儿，79、78、77，肾上腺素猛烈激增，汽车的高频震颤表明它已经失控了。哥开的不是车，哥开的是水上漂啊，他还挺幽默。76、75、74，降下来，快降下来！忽然一辆卡车迎面冲来，车轮溅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像极了灭火器喷洒出的干冰。我前两天就经历过这个，我正在高速上开着呢，旁边一辆车就是超速
1: 啊，把水弄下来了，
0: 把水溅起来了，我前面一片白茫茫
1: 啊，
0: 什么都看不见了，急速刹车，在高速上跟前面车就差1米
1: 啊，对，
0: 幸亏后边离我没那么近
1: 啊，
0: 要不然就成了糖葫芦了。
1: 嘿，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博尔特的这个第一章啊，我们主要说的是交通问题，
0: 是，但是啊，这是，要不然这人就没了，
1: 是，
0: 也没有他后面的再续辉煌了，
1: 就是，
0: 他说这个车子啊，眼看就要横冲出路面，如果真是那样，我彻底完蛋了。尤其是冲向深沟，我知道那个深渊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一手抓紧了车把啊，一手紧紧扶着这个方向盘，
1: 一手抓紧了车把，这是什么呀？
0: 车自行车了，就是车顶的把手，车顶的把手，
1: 我的天，
0: 然后一手狠狠的把这方向盘，
1: 嗯，
0: 是吧，绝望之时他反应还是够快，
1: 是运动员，我觉得反应都挺快的。
0: 是，他就害怕车被弹起来，然后翻滚。
1: 嗯，结果就弹起来。
0: 那结果就弹起来了，
1: 就
0: 怕什么来什么啊，那无能为力呀、啊，是吧？这快过闪电，这圈也快过闪电。他说：“天哪，这树啊，天空、公路在眼前飞闪而过，挡风玻璃全都碎了，眼前的一切，哇，钥匙、硬币、手机噼里啪啦乱飞，最后整个世界陷入了一般幽灵般的宁静。”只有指示灯在滴滴的作响，车外倾盆大雨，我还活着，我们都活着，只是我的宝贝儿成了一堆废铁，他那个 M3 成了一堆废铁啊，但是还算是万幸吧，
1: 对，
0: 不幸中的万幸，
1: 所以他一直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安排啊、
0: 嗯，
1: 这个可能有人啊，听了刚才红九兄讲的这一段，会说啊，这死里逃生这种事儿，时有发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博尔特说呢，大错特错，因为这场灾难啊，深深的铭刻在他的生命里了。这个灾难呢，促使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啊，这几个人都侥幸活下来了，但是他们是怎么逃生的呢？看一看他那辆翻了3个个而且面目全非的宝马，哎呀，难道能从这个一片狼藉的残骸里毫发无损的爬出来就是全凭运气吗？可能有人会说开那么快那自找的，但是呢，这个博尔特说，我从没想过那样的车速和马力能够让我丧命，在那样一场车祸中幸免于难，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情感波澜，对于我一同遭遇惨剧的朋友的负罪，对美丽而脆弱的生命的敬畏。事实上啊，博尔特说，我觉得我本应死去，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自掘坟墓，至少会留下这样一则头条新闻来警示世人啊。我们看他这头条新闻他是怎么拟的啊，世界百米飞人意外身亡，男子100米、200米及4乘100米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博尔特英年早逝。这是他自个儿给自个儿拟的啊。博尔特说，哎，感谢上天啊，我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了，除了一些皮外伤，一个疤都没留下。
0: 嗯，
1: 哎呀，我从这车里爬出来，草丛里的长刺扎进了我的脚，伤口很深，鲜血直流。不过啊，遭遇了那样一场灾难，受了一点小伤，那算是走大运了。在医院接受完检查以后，回家的途中，他看到了这场车祸的新闻报道，他就想，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为什么我几乎毫发无伤呢？那在几周以后啊，博尔特的那场车祸被鉴定为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他在网上看到了他那辆宝马

0: 残骸的照片，当时就惊呆了。然后从那一刻起，他就开始坚定啊，这个冥冥之中一定是有一股力量把他从那场可怕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了。不是那个高级气垫的设计者啊，也不是那个昂贵的车的安全带，而是什么呢？全知全能的上天啊。他就认为上天在通过这场事故啊向他传递讯息，或许啊当他还是一个从这个牙买加的丛林里跑出来的小孩的时候，就已经被选为未来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选了。博尔特说，换句话说，我为跑而生啊，这也是这张的名字吧。
1: 嗯
0: 啊，那他说，我想啊，上天需要我保持健康强壮，来不断的演绎这一伟大的角色。博尔特的妈妈呢也笃信上苍啊，而他也一直相信任何事情的发生那都是上苍的安排。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种信仰对他越来越重要了。他认定这次事故是上苍跟他发出的讯息和警告啊，也是足以照亮他未来的探照灯。在他的想象中，上苍跟他是这么说的：嘿，博尔特，我给了你无与伦比的天赋，他让你轻松地斩获无数世界纪录以及啊无上的荣耀。我会呢继续偏爱你，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要更加严肃地对待生活，小心驾驶，珍惜自己哦。博尔特说，上苍说的对啊，他赋予了我天资，还提醒我要善待自己的才能。睁开双眼，我清楚地看到了上天与我同在，他派我来到人间尽情地奔跑，他让我无人能敌，所以这场事故啊，对我而言是一次无比宝贵的经历，不是吗？哎，那在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我为跑而生之后的下一章继续来的就是像冠军一样前行。为什么从那儿直接就回到像冠军一样前行了呢？因为其实他这个车祸之前他已经拿到了，对吧？已经拿到了这个08年奥运会的这个冠军了。像冠军一样前行，其实他是返回去了。返回到什么时候呢？返回到原来他这个上小学的时候。哎，他等于其实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像电影里那种手法一样哈，先弄一热闹的之后，然后夸回来倒叙，又接着往前走。
1: 真的是哈。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他小学运动会。这两天大家一直在翻看我国著名的这个
0: 潘
1: 展乐，著名的运动员啊，这个小学时候说的那几句话，
0: 而且穿那小黄背心挺可爱的。
1: 是，说我要游的比孙杨快。我看好像孙杨这两天还在网上有一个反馈，是吧？那么小他就说我要游的比孙杨快。
0: 哎，这所以这个立大志，从小立大志是多么的重要。
1: 是我们，那我们看看这博尔特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哈？
0: 你要游的比孙杨快。
1: 他那时候的偶像应该是类似于刘易斯或者是约翰
0: 逊
1: 吧？
0: 对，应该
1: 是吧？应该是这样。他说：“我为冠军而生，只有赛场能让我真正感受到生命的激情。我渴望胜利，有着极强的好胜心。”哎，这个运动员啊，他一定是有极强好胜心的啊。但是对于冠军头衔本身，我的欲望和热情并没有那么强烈。只有重大赛事才能让我全情投入，行动果决。我有足够的优势成为奥运会冠军或者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其他时候啊，我一直保持一颗平常心。
0: 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就像什么呀，就你记着咱俩曾经介绍过一本这个金冲吉先生，应该是原来这个党史研究室的这个负责人啊，金冲吉先生写过一本这个向开国领袖学习，他里边特别提到了这个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做事儿的时候应该像那个江河里那个艄公。那个艄公啊，他在那个筏子上啊，然后拿着这个长篙啊，这儿点一下，那儿杵一下，哎，然后呢，让这个筏子夸往下走。但是当到了这个水流平缓的地方，他一定让自己放松下来。
1: 嗯，
0: 只有到了这种湍急的时候，他才会这么做。所以他说，就是毛泽东同志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你不用一直紧张着，一直紧张着，其实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1: 对，你像这个博尔特也是，他说了。说你得给我一个巨大的舞台，
0: 嗯，
1: 一场激烈的战斗，一份十足的挑战，一切就会全然不同。回到现实，傲然自视，我会即刻行动起来，紧绷着去赢得比赛啊。说我总会为自己设置巨大的障碍，一个奥运冠军的头衔，一个像牙买加人约翰布雷克那样强劲的对手啊。约翰布雷克是谁呢？

0: 他是牙买加短跑运动员，
1: 嗯，
0: 也是史上最年轻打破十秒大关的纪录保持者，
1: 哦，
0: 同时也是男子100米、男子200米世界第二纪录保持者，
1: 哦，
0: 就他得需要这么强劲的对手，
1: 嗯，
0: 状态就急速回升，因为我的内心感到饥渴。
1: 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这个叫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0: 哎
1: 哎，你得想着我这次考试我得考120分，那你考你最后得100分是没问题的。反正我觉得咱们都经过考试嘛，心里对这其实很清楚的，说我哎这次我得考100分啊，你奔这100分准备，你能得80分不错了。
0: 是，他这得奔着200分了。
1: 对，
0: 他说我的母校啊，就是沃顿西亚小学，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巨大挑战啊，就是他的第一个挑战是在那儿发生的。说那时候呢，我8岁，身材瘦高，精力旺盛。8岁在咱们这儿上2年级吧，
1: 差不多
0: 是吧？一直在寻找能令我真正兴奋的事儿，有趣的事儿呢。正当我光着脚丫子在学校周围乱跑的时候，德福纽金特先生发现了我跑步方面的潜质。
1: 嗯，
0: 他是一名牧师，同时呢也是学校的体育狂人。
1: 哈哈。
0: 伯乐来了，说这是我唯一一次成了同学们中间的话题啊，就是说成为焦点了。
1: 嗯哼，
0: 那时候我已经跑得很快了，但是我爱板球，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投球手，从未指望自己在跑步方面能够捞到什么好处。
1: 嗯，
0: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学校操场上玩板球，纽金特先生把我叫到一边说，学校马上就要举行运动会了，你有没有报名100米短跑啊？哦，可能吧，我耸耸肩。在牙买加呀，从一年级开始，每个孩子都会在各个体育项目上相互竞争啊，也是一个热爱体育的国度啊。但是回想起来呢，当时我应该不是最快的一个。
1: 嗯，
0: 在沃顿西亚还有一个名叫里卡多·格迪斯的孩子，哎呦，他当时在短跑方面非常厉害。那时候呢，我们会在街上或体育场里比赛跑着玩，
1: 嗯，
0: 虽然这个输赢没什么奖赏哈，但是我的这个好胜心啊，使得我对每一次赛跑都非常上心，一旦被他们打败，我就会发狂的甚至哭起来。每到那个时候呢，他们都会摆出各种可恶的姿势嘲弄我。哎，我赢不了他，我对自己悲叹地说。
1: 嗯，
0: 那时候呢，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起跑的速度不够快。他后来也有这个问题啊。
1: 哦，是吗？
0: 嗯，
1: 哦，
0: 他都是后程快。
1: 哦哦，
0: 半蹲的起跑姿势让我感到很吃力，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不懂什么技术，但已经意识到我的身高是一个要命的劣势。他个儿高，
1: 就是其实跑短跑不应该个儿高是吧？
0: 那倒也不是
1: 啊，
0: 但是他确实太高了。
1: 哦，
0: 对于起跑来讲
1: 啊，啊，
0: 他是蹲着的嘛。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嗯，他这个那个起跑器，
1: 嗯，
0: 尤其在像校级那种比赛，
1: 嗯，
0: 或者市级比赛，
1: 嗯，
0: 他有时候不会为你量身定做。
1: 哦，
0: 起跑器他就弄成那样了。
1: 嗯嗯嗯，
0: 是吧？
1: 嗯，
0: 他不像那个像奥运会亚运会似的，
1: 嗯，
0: 你自己可以调。
1: 嗯，哦，
0: 是吧？你前后什么的，你腿长或者怎么样的。
1: 哦 哦，
0: 肯定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在的。
1: 哦，
0: 啊，还有就是他没有掌握真正的技巧
1: 啊。
0: 对，没有掌握真正技巧。其实对于跑步来讲，他倒没有说个高个矮，跟体操不一样，体操有时候你个太高了确实不行
1: 啊。对对对，
0: 你翻跟头什么的，
1: 尤其在平衡木上，啊，
0: 是吧？
1: 对，
0: 跳水你看也没有个特别高的，说
1: 哎，对对对对，
0: 身高2米去参加跳水运动，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这好像就是
0: 跑步从1米7、1米8、1米9都有。
1: 对，因为我原来上中学的时候啊，其实中学之前我觉得我都不太懂这个，跑步啊或者这种运动需要天赋，嗯，我就老觉得哎，我说我怎么跑不快啊。后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哥们儿，我那个就一个同学，当时他不是跟我一个班，但是关系很好，哎，
0: 嗯，
1: 个子不高，个子可能当时我觉得都得比我矮10公分，但是呢他就是我们学校里跑得最快的。然后有一次在他们家，他们家呢是部队的，在部队那操场我们玩的时候，我说哎，我说咱俩跑一次，咱俩比一次，跑一次，我看你为什么这么跑那么快呀？我就老觉得他虽然跑得快，可能是他跟别人比跑得快，我只不过是没有报这个，但是我觉得我比他高那么多，我应该比他能跑得快。结果我们俩一开始跑，那真是就是50米吧，可能就是那个长度，我估计头10米可能我们俩是一样的，然后再往下，那就我就感觉这个哥们儿脚底下就跟安了一马达似的，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巨。

0: 快，而且我觉得他这倒的那个频率特别快，
1: 频率快，
0: 唰就他到终点的时候，我离终点可能还得有十几米，我觉得特别快。
1: 所以这个百米啊，它这个很多因素在里面，比方说，你的力量够不够？其实我们在练这个短跑的时候啊，一个是技术
0: 啊，
1: 一个是
0: 爆发力，是吗？
1: 力量。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爆发力。
0: 爆发力。
1: 好了，这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快过闪电，博尔特自传。感谢强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应急管理部应急救援员中级教官何鑫，欢迎何鑫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何鑫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是把我们上一次没说完的话题这回再具象一下。咱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就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这个名词儿，但是我相信99%的朋友们都不会操作的心肺复苏。
1: 好的。
0: 我相信何鑫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非常紧急的案例，你们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心肺复苏吧？
1: 其实也不是，心肺复苏
0: 啊，不是啊，
1: 因为这个心肺复苏呢，它其实更多的针对是心脏骤停的这种突发情况。那么这个情况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紧急的嘛。其实从这个理论上讲啊，就大家通常都认为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那你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打电话，对吧？就你肯定是要
0: 不，我跟你说，我第一反应我是慌神儿。真的，我真的一般就慌了。
1: 是的，
0: 上次你做节目的时候提到了一些危机的一些情况的案例的时候，其实我同时在想，如果我在现场，或者我是当事人的就是一起的成员，我会怎么办？我真的可能就懵了。
1: 是很正常，因为那个之前我们也遇到过，有一次遇到一个交通事故，然后这个伤员的家属特别紧张，然后拿着手机过来就问我说，这个我打120我应该打多少啊？就是
0: 120电话多少来着，是吧？
1: 对，就很慌嘛，就是这个大部分人在没有经验的时候，他遇到这种情况基本上脑子都是一片空白。
0: 就是跟我刚才懵了的反应是一样的，是吧？
1: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所以今天

0: 他就是当时那个天涯的副主编叫金波，
1: 嗯，
0: 还算是个比较知名的人物吧。
1: 嗯，
0: 然后当他倒下的时候呢，其实周围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的。后来我们看那个视频，是有一位女士过去帮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1: 嗯，
0: 一位中国人，还有一位应该是外籍的女性，在帮他做这个心肺复苏。但是呢，他们两个在我们后来看那个视频，虽然当时去做这件事儿，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在这个施救过程当中呢，其实对自己的技术和对自己的这个施救不是特别确定，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持续的去给这个伤者做心肺复苏，然后等这个急救车来之后，那么非常不幸，就是这个伤者这个金波就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了，
1: 嗯，
0: 对，所以像这种其实，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很多时候其实就算学过。如果学的不是太扎实，或者只是平时在电视上看一看，那其实还是不太够的。
1: 其实这就我刚才说，我相信收音机前99%的朋友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真正正确的心肺复苏的动作的。
0: 对对对，一呢，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一个是做这个技术可能有问题，另外一个呢，大部分时候一种情况是不敢。就是他可能害怕伤者受伤，比如经常有学员问我说会不会摁断肋骨啊，
1: 嗯，
0: 会不会本来这人没事儿被我给摁死了呀，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不知道我应该到什么时候结束。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视频都是摁几下或者摁很短时间就停下了，就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1: 嗯，首先这个其实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的。
0: 您说按压吗？
1: 啊，按压。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从这个，我们可以先说这个结束的标准。
1: 嗯，
0: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停下来，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讲这个我什么时候才需要摁。
1: 嗯，
0: 好吧。结束呢，一般来讲是这样的：第一，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个伤者恢复意识了，有反应了，那么这时候你就不要再摁了。
1: 嗯，
0: 他已经动了，你持续去观察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停了。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他呼吸怎么样啊，反应怎么样啊，这样。
1: 如果他没有反应，应该持续摁压，对吧？
0: 对，如果说他一直没有反应，我一会儿给大家讲这个开始的标准啊。
1: 嗯，
0: 咱们反过来讲，然后那个这是第一条标准，就是他已经有反应了，他动了，或者他跟你说话了，或者他甚至去推你了，这种时候就不要做了。
1: 嗯。
0: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急救车来了，
1: 嗯，
0: 有人接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像这个我们叫高级生命支持人员。有急救车到了，那你就可以停下来把事情交给他们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相对来说稍微特殊一点，比如说你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能参与急救的人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已经做的力竭了，就所有人都没有体力了，
1: 就是累死了的时候，
0: 对，就你实在没劲儿了，这个那你也就可以停下了。第四种情况呢，不在城市环境里面不是太常见，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就是当你施救的这个环境变得不安全了，这个时候你要停下来。
1: 嗯，
0: 你要先保证你自己安全，
1: 嗯，
0: 然后你再去想办法我怎么去给这个伤者施救。
1: 嗯，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发现更很多的紧急情况的时候都有前提的这一条，就是请首先保证你自己的自身安全，然后再帮助其他人。嗯，
0: 对，没错，就我们现在叫保己救人嘛。
1: 嗯，
0: 就你先得保护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不然的话凭空又多添了一个伤者。
1: 嗯，是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结束的标准呢，其实更主要的还得给大家讲讲开始的标准。
1: 对，
0: 就是我是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做，然后我需要给什么样的人做。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时候是你不知道怎么判断，你不知道怎么判断，
1: 嗯，
0: 你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说你得保证安全，对吧？
1: 嗯，
0: 就是你得先确定一下周围是不是真的安全。
1: 嗯，
0: 比如说你看有一个人倒在地上，你要先期做一个判断，比如说你要看他是不是离马路太近，或者说是不是会有过往的车，或者说他有没有触电或者其他的这种可能。
1: 哦，这个是一个问题。咱们说举个例子啊，比如

0: 说咱们在路上走，有一个人突然倒地了，这个时候我们是想施以援手的，但是你要看到他比如说摔倒这个位置，如果是马路中间，他正在过马路，你这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就跨跪地上给人家人工呼吸，即有的时候过往车辆可能会给你自身带来危险。
1: 对，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摔倒的这个位置如果处在一个比如说什么环境下呢，球场，对吧，
1: 对，
0: 像这种球场前两天也会有这样的案例嘛，如果旁边人还没发现有人倒地了，那这时候球飞过来，这很有可能把你一块打着的。
1: 对，有可能，有可能。所以那个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说，如果你施救的位置是安全的，那你可以不移动伤者。但是如果你施救的这个位置不安全，那么你就得想办法要，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或者说你把这个环境变得尽量安全，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马路上，那这时候可以让周围的人帮我去摆锥桶啊，或者是这个指挥一下周围的这个车辆，然后包括像比如说咱们特别常见冬天大家去滑雪，就在滑雪场里面，其实这种事情是比较多见的，就是前面人摔倒或者受伤了，后面的人没有注意到，所以会造成这种二次伤害，或者说更多的人受伤，会遇到这种情况。
0: 所以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再去救助其他朋友啊，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
1: 我们需要去检查一下他的这个反应。就是我们通常来说啊，一个人有反应是你用手去拍他，或者你叫他的时候他做出回应，然后或者是这个他能跟你说话，他能看你眨眼或者有动作，这种都是叫有反应。如果说这个伤员有反应的话，那您就别给他做心肺复苏了，他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对，但是如果说你拍他你叫他他都没有任何反应，那么通常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
0: 这个呢对于判断情况还有在就是怎么说呢，掌握最开始的时间，如果这个人尚有意识的时候，你能够问清楚他的姓名联系方式，然后他再晕，这个我觉得一是可以对他做判断，二是也对这个人的背景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他的家人。
1: 对，没错没错，您说的特别对。而且这个你也可以了解一下他什么情况，比如说像女生很多时候早晨不吃早饭，然后可能头天晚上就没吃什么，然后第二天早上也没吃早饭，就会出现这种低血糖的情况。所以他倒在地上有可能是因为低血糖。那如果他还能比如说他能喝水啊，或者能做这个吞咽动作，那你可以给他块糖或者巧克力或者是一些饮料都可以。
0: 这些都是迅速补充体力的情况。
1: 对 对
0: 但这都是基于第二步我们对他有一个初期的判断之后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这个不省人事，拍也拍不醒。
1: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拍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反应，那么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一个紧急情况。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需要先这个拨打急救电话。在我们国家就打120就可以。打120，然后这个说明你在的位置和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对，有些时候可能你特别紧张，那么你说不出来没关系，对方会问你，你按他问的问题回答也可以。
0: 而且我其实觉得这个时间是可以重叠，让周围的人帮助你，他来拨打，然后你来利用这个时间。因为我们虽然就是说的语速不是特别快，但是这个时间是很紧急的啊，很多事情是可以统筹方法并行存在的。
1: 对，没错没错。因为周围有很多人可能会围观，然后这时候大家其实围观的时候呢，作为大家来讲他是有意愿来帮助你的，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安排别人去打电话，但是这个打电话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你得指清楚是谁。你要说，哎，穿红衣服那位女士，麻烦您去打个120，打完您告诉我一下。
0: 落实责任人。
1: 对，因为不然的话，你说，哎，去打电话啊，然后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所有人都在打电话，还有一种就是别人
0: 谁也没打，
1: 对，大家都觉得啊，可能他打了，可能他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得指清楚是谁，让他知道是他，你也知道是他，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清楚。他能做他会告诉你，好，我能做，如果他做不到他也会告诉你，我打不了，那你换个别人也可以。对，好，然后那个 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呢，下一步就比较关键了。
0: 对，
1: 就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个伤者

0: 的呼吸。
1: 嗯，
0: 观察呼吸怎么看呢？就是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没有在开车的话，你可以自己试一下，你可以把自己的两个手放在肋部的两侧。
1: 肋部的两侧是胸吗？
0: 不是，不是腹部。
1: 哦，肋骨。
0: 对，
1: 就比较靠下的位置，胸部靠下的位置。
0: 对，
1: 肋骨的两侧还在肋骨上面对吗？
0: 都可以，就胸腹部其实都可以。
1: 啊、
0: 哦，然后你就正常呼吸，这时候你会感觉到有动，对吧？
1: 有一些男同学可能摸不着，因为他们脂肪太厚。
0: 对，然后那个这个时候。你其实会能感觉到他如果正常呼吸的话，他是有起伏的。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伤者倒在地上，你可以去用眼睛观察，这个时候你不用去摸他，你只要去看就行了。你看他的胸部和腹部是不是有一个正常的起伏？
1: 嗯，
0: 啊，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如果你看到他有正常的起伏 ，OK， 那这不是一个什么。太严重的事儿，
1: 嗯，这至少还有呼吸。
0: 对，你想我们，
1: 但是你保不齐这会儿有呼吸，一会儿就没有。
0: 哎，对，这一点你说的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持续观察，就是你不能说我叫了120了，他有呼吸，行，那我在这玩会儿手机吧。
1: 嗯，
0: 那这肯定不行。
1: 嗯，
0: 所以你还要持续观察他，并且呢，让他进入一个我们叫侧卧位。就是把它侧躺过来，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好理解吧？
1: 就是仰着的话，对于这个呼吸就会造成一些困难。哪怕就是咱们正常的人啊，晚上睡觉如果就平躺，其实也会加剧这个呼吸的负担的哈。
0: 对，那个平躺，一个是这个呼吸可能会不太好，然后他因为失去意识了，他可能舌根下坠，阻塞气道，
1: 那
0: 不利于呼吸。
1: 嗯，
0: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呕吐的这个现象。
1: 嗯，
0: 那如果他平躺呕吐呢，就有可能会造成窒息，就这个、
1: 自己呛着。
0: 对，呕吐物，吸入这个呕吐物有可能会造成窒息，所以我们把它侧过来，朝哪一侧无所谓，
1: 嗯，
0: 这个没关系，
1: 嗯，
0: 让它侧躺过来，如果它有这个呕吐物的话，可以从这个嘴角顺着重力的作用嘛，就可以流到地上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也便于观察它的这个呼吸情况，
1: 嗯，
0: 如果说你发现它没有呼吸了，
1: 嗯，
0: 通常来讲我们观察，一般来讲观察5到10秒。
1: 嗯，
0: 就可以。
1: 嗯嗯，刚才我们说持续观察，并不让您照着半小时、一小时观察，咱们真的就是，比如说持续看个5秒到10秒，然后您首先有一个初期的判断，
0: 对，
1: 然后您就是让周围的人协助施救，然后打电话，同时您还要持续观察着，可能要观察另一个5秒或10秒，这样。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在第一个这个5秒到10秒里面，你发现他就没有呼吸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就需要采用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技术。
1: 重头戏来了啊！
0: 对，说到这儿了。那么这个心肺复苏怎么做呢？可能在这个看不见的时候，描述起来稍微有一点难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 嗯，
0: 就你可以先伸出你的右手，
1: 嗯，
0: 五指伸直，
1: 嗯，
0: 手臂也伸直，
1: 嗯，
0: 把手臂伸直，对，
1: 嗯，
0: 然后把你另
1: 对。我伸出去了，然后何教练就说伸出去。
0: 对，我就看着你做嘛。对，好，然后这个左手手掌压在这个手背上，就压在你右手的手背上，然后手指用你这个四指扣进这个下面这只手的这个指缝，
1: 嗯，
0: 对，
1: 就是把它扣住两只手，
0: 对，两只手扣住，
1: 上下落起来，
0: 哎，落起来，然后把手臂伸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要跪在这个伤者的一侧，
1: 嗯，
0: 左侧右侧都可以啊，
1: 嗯，
0: 手的掌根部分，
1: 嗯，
0: 按在他胸骨的下半段，
1: 嗯，胸骨的下半段，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胸骨在哪儿。就
1: 怎么叫下，就是靠身体的下部，
0: 对
1: 吧？
0: 对，这个下半段在哪儿？就锁骨大家都能找到吧，
1: 嗯？
0: 就锁骨可能有人确实摸不着啊。
1: 这个减肥非常重要啊。
0: 对，
1: 好，咱们先找着锁骨。
0: 好，锁骨，然后锁骨中间有个洼，就你会摸到中间两根锁骨，
1: 对，
0: 中间有个洼，这个呢就是胸骨的起点。
1: 嗯，
0: 顺着这个胸骨往下摸，然后你会找到一个摁着稍微有一点软的地方。找到了吗？
1: 有一个就中医说那个穴位，对不对
0: 啊？对，就这个剑突这个位置，
1: 嗯，
0: 从这个胸骨柄，就胸骨最上面这儿到这个剑突中间这一段是胸骨，
1: 嗯，
0: 那么你按压的位置呢基本是它的下半段，
1: 嗯，
0: 就大概下1/3左右，
1: 嗯，
0: 啊，不能太靠上。
1: 我想知道是不是

0: 是一个像穴位的地方，就是很多人说如果今天生气了，有的时候揉一揉那个地方
1: 啊，管用吗？
0: 可能吧，
1: 可能吧，可能心理作用
0: 啊、哦，是这个位置吧？应该
1: 对，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如果是正常的这个成年男性，比如说我们平时做这个心肺复苏练习的时候，他有那个模拟的假人嘛，
0: 嗯，
1: 基本上应该是你中指对着他乳头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合适的，
0: 嗯，
1: 对，所以大概是这个位置，
0: 嗯，
1: 大家可以找个图看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你要手臂垂直地面向下去按压，
0: 嗯，手臂垂直，
1: 对，因为你跪在他旁边了，对吧？
0: 嗯嗯、
1: 所以你手臂得伸直、
0: 哦，
1: 然后手臂垂直于地面，
0: 嗯，
1: 然后去做这个按压，
0: 嗯。
1: 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按压的位置，那么按压的深度是多少呢？一般来讲，作为这个被救对象，如果是成人的话，通常来讲，我们按压的深度要大于五厘米，
0: 五厘米，
1: 对，要超过五厘米。然后这个按压的频率呢，每分钟100到120次，
0: 还是很频繁的哈，
1: 比较快，对，嗯、就是差不多一秒钟两次吧，
0: 突突突突突突这样的节奏。
1: 对, 对对。
0: 如果是相对年纪小一点的，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是小学生，
1: 如果是幼儿园小朋友或者小学生的话呢，通常来讲，成年人你会担心按压的力度太大，对吧？但是通常我们说。按压力度过大胜于按压力度不足，
0: 嗯，
1: 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讲按压的力度大会对他造成一定的损伤但不致命，
0: 嗯, 嗯，
1: 但是如果你按压的深度不够，他这个蹦动的这个效应不好，
0: 起不了急救的作用，
1: 对，它起不到高质量心肺复苏的这个
0: 作用，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会给胸骨摁碎啊，就是这种摁骨折的这个事儿。
1: 对，
0: 您这个劲儿应该大不到让它骨折。
1: 骨折是有可能的，对，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儿你得这么想，就是我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0: 嗯，
1: 对吧？他心脏不跳了和他骨折，你选哪个？
0: 但是一般女孩施救的话，你很难给对方摁骨折了。你要说像您这个常年健身的小伙子们，有可能手劲儿一着急哈。但是咱们刚才还是说了，就是摁压的力度够大。对于就是救命是直接有帮助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所以那个时候顾不上太多啊。
1: 对，所以这个其实说回来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这个机构去学习，
0: 嗯、
1: 因为毕竟在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光去听一些，只能作为一个基础的了解，
0: 嗯、
1: 但是不能代替学习。
0: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让大家提高这个意识，
1: 对，
0: 然后简单的像刚才何教官教大家这个动作，我觉得大家就跟着做一做也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也可以。咱们不希望有机会用到，但是练习还是有必要的。
1: 对对对，那有一点啊，就是一定得跟各位特别强调一下，嗯、就是这个您练习啊，要么您找这个正规机构去练习，
0: 嗯，
1: 要么呢您自己不行，找个枕头啊，找个什么练一练，
0: 别拿自己练是吗？
1: 千万不能拿自己家里人练，
0: 哦、
1: 这个是一定不行的、
0: 哦，因为是真的很容易骨折，
1: 会受伤的。对对对，嗯、这是
0: 因为胸骨比较脆弱。
1: 对对。
0: 但我们刚才只是说在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两个都很危急的事儿，咱们取一个轻一点的、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可能舍弃了对胸骨的损伤，咱们去救命为先。
1: 对，
0: 但是如果您现在没事儿，您千万别轻易试，
1: 没错，
0: 因为这个骨折的几率还是很高的、啊、
1: 对对对，这个不值当的。
0: Frank 就说，我有个同学啊，他有个毛病挺吓人的，我们一起出去玩坐飞机，他在我旁边，因为长途飞行同学睡着了，我就发现他间歇性的闭气，就是停止呼吸，我就一路捅咕他，我就想问一下，如果出现意外是不是只能做人工呼吸啊？
1: 如果说你发现他长时间的这个没有呼吸了，那么需要去做心肺复苏。
0: 嗯，
1: 那人工呼吸呢，其实我们现在讲，如果你没有能力，因为这个需要学嘛，要开放气道吹气，相对来说还是有点麻烦。
0: 嗯，
1: 那你如果能做到持续按压就可以，
0: 嗯，
1: 就一直按就行了。
0: 拍一拍有用吗？
1: 拍哪儿啊？
0: 拍后背，
1: 基本没什么用。
0: 好的，非常感谢何教官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

0: 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日军攻打山海关，带队的叫洛河正次郎，这小子头两天已跟山海关的警备司令合住国见了一面，又降何将军，许了高官俸禄。可这何住国呀，扑哧一乐，行，我等你3天。实际是利用这3天时间进行布防。到了第3天了，这洛河正次郎带大队人马到了山海关城门楼底下，用望远镜往那儿一看，哟，山海关城门倒没打开，上边全是机枪火炮，拉了一大旗呀，上边一行大字：和小日本决战到底。哦，不降啊，不降那就打。好家伙，这日本人开始攻打山海关，这次派的全是精锐之师，天上飞机，地上坦克火炮，全是重家伙。海关的守军的武器配备照日本人差得多，人数也照日军少得多。即便这样，血战3天，这场战极其困难，守城不到2000人，最后就10几个人跑了出来，因为一看打到最后实在打不了了，伤亡太大了，死的人太多了，张学良下令撤退。你看这何柱国带领10几个人从山海关的西水门退出去了。那么日军呢，占领了山海关。
5: 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城内的几千老百姓纷纷逃亡，没能逃出的妇女和学生几乎全被日军屠杀。守军一个营的官兵和成百上千的百姓倒在战场的血泊之中。堪为英灵的是，在他们的旁边还有400多具日军的尸首。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用武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这支部队的顽强战斗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1: 日军3000多人在山海关遭到守军不足2000人的阻击，激战3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们占领山海关以后，紧接着他们又攻占了五里台和九门口。这儿一攻占下这两个地方，广阔的华北平原是暴露在日本侵略的铁蹄之下。日军攻陷山海关以后啊，蒋介石关心的依然是如何尽快荡平井冈山的红色根据地。在中共中央首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第二天，这个蒋介石是急急忙忙赶到江西督剿中国工农红军，但是张学良却心系着北方战事，他认为如果再不抵抗日军，连热河与河北都保不住了，他就把住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到热河布防。因为张学良啊，他是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员长，名义上有权指挥华北各省的军队，而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就有十多万人，但是张学良拥有的是一个空头衔，实际上啊，他连东北军也指挥不了了。这个汤玉麟就不听他的话，人们对张学良能否指挥好热河保卫战都是深表担心呢。从1933年2月21日起，日伪军十多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大举进犯。北路日军出动第六师团约10000人，在伪满军配合下向开鲁至朝阳寺一线进攻。中路日军第八师团及伪军从义县向北票、朝阳和陵园一线进攻。在南路，日军第14混成旅团向白石嘴边门地区开进。热河境内的中国守军也分三路游击，北路有10个旅共5万人，但是汤玉麟手下的第七骑兵旅刚一接战就向林东溃退，不久就叛变投敌。于是北票、朝阳和开鲁同时沦陷。几天后，日军向赤峰发动进攻，孙殿英的第117旅抵抗到第二天深夜，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日军占领了赤峰。在中路，东北军的3个师和1个旅迎击进犯的日军，汤玉麟的第107旅驻在朝阳。由于原来的团长邵玉良煽动旧部叛变，部队稍战即退。日军占领朝阳后继续向陵园前进，万福林手下的第103师在叶伯寿附近阻击，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被迫向平泉撤退。日军占领陵园向平泉推进，万福林第4军团全线动摇，撤退到喜峰口。汤玉麟闻讯急忙征集大批汽车，还扣留前方240多辆载重军车，为他自己向天津租界运送鸦片，然后他率部离开承德，让日军兵不血刃地开进热河的省会。在南路，守军第119师和108师在沙堡山附近抗击日军混成第14旅团，打到第二天开始全线撤退。日军主力进占陵园后分2路南下，万福林所部第116师在喇嘛洞以北高地与日军激战后撤退，日军占领了冷口和茶棚。热河1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军进攻热河的时候，他正督促70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4次围剿。他派出未参加剿共的3个师北上，但部队还在路上，热河就已被日军占领。热河沦陷呢，举国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谴责蒋介石和张学良。这蒋介石啊，一看这事儿不好，哎呦，我引起众怒啊，啊，这不麻烦了吗？谁还相信我这个委员长啊？不行，我得平息众怒，以免引火上身。他在屋里就开转悠，怎么办？
我怎么能把这事儿压下去？他思前想后，最后想了个绝技，我把这事儿啊，张学良，对不起你了，我就把这责任呢、推给你张学良的身上。从九一八到这时，张学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背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可以说这位张学良将军是有苦难言呐、他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但他的内心也非常希望南京政府实行全民抗战。在日军占领了东北并准备侵略热河的时候，他在给南京发的一封电报中说，现在我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带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日军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到华北的安全。然而尽管张学良一腔热血，他的东北军呢却已腐朽，官兵呢贪生怕死。就说他的部下汤玉麟，身为热河省的主席，面对日军的进攻却表现出极度的自私和恐慌，丢下部队不管了，任凭日军是长驱直入，占城夺地。那么东北军没能阻挡日军的铁蹄呀，张学良难辞其咎，最后一想，干脆我辞职吧。他把这个部队和飞机交给了蒋介石，这跟蒋介石的打算是不谋而合呀。因为什么呢？实际张学良辞职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蒋介石和宋子文把这张学良叫到了保定车站，正好啊，蒋介石的专列走到这儿，在这趟列车上，蒋介石接见了张学良，先是寒暄几句，寒暄啊，总班，日寇已经进来了，日本子已经杀来了，说咱不抵抗，老百姓现在怨声载道，纷纷指责呀，说你和我呀，你看这事怎么办吧？啊，当前的局势呢？就好比在黑海里头行船，惊涛骇浪中行船，就好像这条小船只能坐下一个人，不能坐下两个人呢。那么现在在这条船上的是你和我，那么咱们两个人中间得有一个人下去，一个人留下。你看汉卿，咱们谁留下好呢？张学良看了一眼蒋介石，似乎好像发现了什么。谁留下好？您是委员长啊，那不用问，下船那个就得背着罪名啊。那既然这样，我胳膊能拧过大腿吗？你给我讲这故事好像给我留个面子。哎，也罢，张学良一跺脚，我离开。他这句话说出去，蒋介石沉默了好半天。好吧，既然这样，你提出辞职，我的心呢也非常难过。说句实话，汉卿啊，我实在不愿意让你离开啊，没办法呀。不过，现在全国的舆论沸腾，啊，老百姓怨言四起，攻击我们两个人，咱们是同舟共命啊。如果要不先下去一个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呢，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啊，

0: 你暂时呢辞职，等有了机会东山再起呀。啊，这张学良低着头依然沉默不语。蒋介石见张学良一副伤心的表情啊，急忙又安慰说，这时候你下野呀、啊、你下这条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呀、啊、利国利民利自己，所以呢我劝你大可不必悲哀，过几天你飞到上海啊，赶紧出国到外国转悠转悠散散心，那么出国的手续呢我已经派人替你办好了，你出国几个月后等玩够了吃够了再返回来，然后呢我就恢复你的原职，你觉得怎么样啊？张学良啊愣了一下，哦，已经把出国的手续给我办完了，这心里就明白了，这蒋介石啊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了，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了。张学良是有理说不出啊，也无法向民众澄清自己，便默默点头表示服从。这蒋介石一看张学良点头了，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暗笑。
1: 热河被日军占领，迫于全国人民声讨的压力，蒋介石便把不抵抗的罪名推给了张学良，让他获得被迫出国。后来谁代替张学良的位置呢？
0: 张学良离开蒋介石的列车呀，回到了北平，急急忙忙地向何应钦移交了公务。张学良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正式通电下野。过了两天，他含着眼泪飞到上海，在家人的陪同下开始了出国考察。那么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直接控制了东北军，这叫一箭双雕，干得高明。单说何应钦在1933年3月11日接替张学良的职务，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他把东北军缩编成四个军，由万梓林、余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分任军长。他看到这个日军攻势很猛啊，知道光靠东北军挡不住日军的锋锐，所以他紧了打电报请南京政府增调一部分西北军。于是驻扎山西的宋哲元第20警军调到了北平以东，那么何应钦任命宋哲元为华北第3军团总指挥，这样长城一线就有了7-8个军的力量。但有一点呢，何应钦也睡不着啊，在屋里琢磨，他总觉得这个兵力不足，怎么就感觉到这个兵力不足呢？大东北丢了，山海关被人破了，我呀可千万千万别弄一个败露，我要弄败露也得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呀，啊，我要把华北弄丢了，到时候我就成了张学良第二啊。他接二连三的又给蒋介石发出5份电报求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0: 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

0: 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何应钦调兵遣将，要跟日本人展开长城大决战，这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双方啊都很紧张。这日本人这日子也不好过，怎么说呢？在这大东北，遍地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啊，端炮楼、炸碉堡、袭击油库、端宪兵队，弄得这日本鬼子成天是焦头烂额，连觉都睡不着。
5: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带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爱国运动结合起来，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918事变后，中共中央多次号召抗日军民团结起来，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打击。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抗日工作，中共中央先后派选罗登贤、杨静、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等重要干部到东北去，组织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中共满洲省委对组织领导和发动抗日武装斗争进行了部署。除了派出100名以上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青年到各地抗日义勇军、各大城市和伪军中领导抗日外，还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
4: 只打这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皇帝啊，他那日子并不好过，一点儿都不风光。怎么说呢？他这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这个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哎，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那个东条英机就曾任宪兵司令。日本的间谍网是遍及东北，他们为这个伪满政权建立了庞大的军警线和暴力机构，那么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活动。这个关东军是不断的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呀，实施什么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呢，建立了集团部落，就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居住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那么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那是一家犯法，几家连坐。在铁路两侧沿线500米以内不准种庄稼，就不许种那什么高粱苞米啊，这就是什么呢？以便镇压抗日武装，万一游击队藏到那青纱帐里头，那不要命了吗？所以啊，在当年的东北啊，这个共产党

张甲洲的，是中共党员，在1932年4月呢，由北京到了自己的老家黑龙江大兴县，甘景东奉组织之命来组建游击队，来的时候就带着两颗枪，三名同志。到了家了，父母一看儿子回来了，万分高兴。这个张甲洲就跟父母说了，我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奉组织之命回到老家，想建立一支抗日队伍，望爹和娘支持我。哎呀，老头一听啊，一拍大腿，孩子你干对了，我们全家人都支持你，你说吧怎么干。这张甲洲啊在家待了几天，经过缜密的侦查，发现不但自己这伙儿，旁边这伙儿是个八村老百姓，反日情绪极其高涨，只要政委一呼，立刻就能组建起义游击队。经过前后的部署，最后想了这么一招，他就跟他父亲说，我呀以假结婚的名义，你把大伙都请来，我当场宣传抗日，看有多少人跟我能参加游击队。老张头非常支持儿子，就撒下请柬去。好家伙，因为毕竟老张家搁这住多少年呢，十里八村一看怎么的，老张头大儿子张甲洲回来了啊，说要结婚，那得去啊。哗，结婚那天呢来了少说200多号，大伙到了当官啊院子里边，说把这新郎请出来我们看看。张甲洲出来了，说光有新郎还没有新娘呢。张甲洲一挥手，告诉把大门插上，宣传抗日道理啊，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讲，把日本那些暴行说出来，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的抗日形势跟大伙一讲，老百姓跺足捶胸啊。甲洲说吧怎么干，我们大伙跟你干，打小日本。当场报名200多人，基本上全参加了。当然了，这里边还得去掉一部分，是吧，老头老太太，那作为抗日的后续力量。那么你看张甲洲的这个游击队建立起来了，自任队长。经过半个多月的训练，张甲洲一想啊，必须得端掉霸燕县的这个日伪组织，把那县城给他端下来，振奋民心呢，得打个漂亮仗。就这样制定了一个攻打霸燕县的计划。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张甲洲他们这个村的村长也参加了抗日组织。张甲洲就跟这村长说，你就说呀，你过生日请客啊，这县里头会不大有机会，你到那儿把伪县长请，让他请那霸燕宪兵队的队长，把这几个日本鬼子也请到酒楼里去，大伙吃喝的时候咱就把他拿下，占领霸燕县。这个村长就见到了霸燕伪县长，这个县长是中国人，原来两个人就认识，大小也是个村干部，来找来了。这县长还挺客气，哎呦，什么事儿您说吧。哎呦，县长啊，我呀60大寿，准备在这个酒楼里操办一下，您看您能不能给个面子？您是一县的父母官呢，啊，一定参加我的这个宴会，我这好吃的，嗨，这么说吧，什么好吃的都上了，特意啊又在哈尔滨请来的厨师。另外你能不能把咱们宪兵队那几个太君也请来，给我壮壮门风？好吧，看这韦县长还答应了，就跑到了这个宪兵队，跟这个宪兵小队长叫大本就说了，说咱们不是大东亚共荣圈吗，是吧，中日亲善吗，正好啊张家坨那村长过大寿，无论如何请太君您赏光到酒楼。这个小日本有心不去，怕危险，可一想起大东亚共荣圈啊，中日亲善，好吧，谅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就这么的带领几个卫兵，这就来到酒楼。

0: 裴艳艳，实际呢，张家珍早已经布置好了，上灶的、端菜的、切墩的啊，和面的，那都咱们游击队的队员呢。一声令下，如山倒，咔，铁骨线甲带着几个小日本给摁在当场。这个八爷打了个大胜仗。赶这个日本上边知道了，立刻派大兵来巴彦镇压，张甲州呢及时撤离。那么就像张甲州这样的游击队啊，使日本脑袋疼的游击队啊，在东北是到处都是啊。
1: 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联军的11个军，标志着以中共为中心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东北的老百姓为此倡导：10大联军10万人，抗日救国一条心，步炮联合出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生平。
0: 压下东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怎么打日本暂且不表，回过头来再说何应钦。他调集了25万人马，大战8万日本精锐之师，打的是山崩地裂，长城大作战打得太悲观。长城阻击战最后中国的军队败下阵来，不是说咱们的军队不勇敢，因为啊，国民党的政府始终采取妥协、妥协再妥协。哎呀，没办法，政府软弱无能啊。这长城之战，最后中国的军队死伤20000人，歼敌2400多人，打得可歌可泣，给日本人个响亮耳光。打得日本心惊肉跳，怎么呢？这个日军独立混成旅，咱们就说这事儿，第14旅团是一支擅长攻坚战的旅，这个部队在日本那都是有名的，能打。在攻打冷口的时候却碰了钉子啊。紧接着呢，他又调转马头攻打喜峰口。他不打喜峰口啊，他就碰一次钉子，打喜峰口的时候，他不是碰钉子，他碰到锤子上了。这里边守喜峰口的是西北虎宋哲元将。这个宋哲元这个部队，他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了，那么西北军一些零散的部队呢，就退到山西。经张学良整编组成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那么他这个部队继承了西北军刻苦练兵的传统啊。另外宋哲元等人呢具有爱国思想，提出枪口不对内的口号，这个士兵是相当有战斗力。特别是宋哲元部队的士兵见到小日本，哎呀，那牙咬的嘎嘎直响。美中不足的是，这武器不怎么样。这军中啊，这步枪都是汉阳造的步枪，这个毛瑟枪啊，还占1/3，另一部分枪支是从孙殿英那里买来的那土造枪，枪械陈旧，啊，这个补充弹药非常困难。另外，全军只有10几门野炮和山炮。重机枪呢，也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仅有2挺，步枪上还没刺刀，你这仗怎么打呀？小日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啊，铁甲钢盔，武器先进。但是，即便这样，我们的战士发扬了西北军的传统，每个战士都背一把大刀、刀片儿。哎呀，这个劲头

0: 这日军冲上来，这个机枪反射顶不住了，人就躺着呀。战士哗，战壕里跃出，就跟这个日寇进行肉搏呀。这大刀片嘣嘣嘣刮呼声，把这小人砍的是遍身白骨。这叫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还不算，打到天黑了，两下霸占。哎呀，把这日本人砍的都砍成半大脑袋了，伤的伤，亡的亡，回到军营埋锅造饭，这得休息休息啊。他休息啊，宋哲元的大刀队可不能休息。晚上战士们擦拳摸掌，弟兄们，小日本侵我中华，占我河山，不能让他迈进长城一步，无论如何要把他顶到外围。别看咱们武器加把事儿不怎么样，这大刀片让他知道知道怎么样。今天晚上摸进去，人一往里摸，就把那刀片搁那铃子一缠，为什么怕有月光啊，把这刀上的刀匣摆出去，被日军发现，这就摸到日本的军营啊。我中华健儿挥起大刀，中国军队的战士们奋勇杀敌，这顿大刀片可让日寇尝到了苦头啊！就连日本人回去也研究啊，这个是什么的干货？这大刀呗，这个刀能切西瓜，还能切我们日本人的脑袋。你看看他见着这刀啊，都哆嗦呀。可是啊，这个大刀打仗啊，它有个弊病，远战每一步。可是，这是战士们的想法，他们万万没想到政府的想法和他们截然不同。正当长城大战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也是由于武器不支，人员伤亡太大，部队直接溃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要重整旗鼓二次再战的话，小日本鬼子绝迈不进来。也就在关键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
2: 400-0052400。

都2006了哟，又一年过了。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可是嘛冷惨。我准备耳机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来。暖男说唱了。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傍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金猪辞旧岁，玉鼠闹新年。在这里我代表栏目组所有工作人员给大家拜年了，祝电视机前的您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感谢您多年来对

我们节目的支持与厚爱。当您卸下一身的疲惫操劳，尽情享受欢乐的时刻，当您和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候，一幅热闹祥和的画面呈现在我们眼前。那么在今天，我们栏目就为电视机前的您献上一部正能量的好戏《红瞳好人》。该戏诙谐幽默，传统思想与现代农村生活有机结合，让这部戏有了别开生面的故事。希望您在忙碌中得到放松，收获精神的愉悦。

晋南农民常天乐面对弟弟车祸身亡，弟媳李桂花侄女常莲儿孤儿寡母被逼还债，在被逼无奈之际，亲情至上，坚守诚信，挺身而出，常天乐毅然挑起替弟媳还债的重担。在常天乐带领下，两家人互爱互助，共度难关，最终偿还巨债。即使债主王明才表态免还旧债，但常天乐仍然不改初衷，坚持还债，弘扬传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诚信做人的传统美德。全剧从两分钟的序幕开始，用富有地方特点的唱词和舞台布景，介绍了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晋南的寻常百姓的故事。在第一场戏中，主人公常天乐的出场是哼唱蒲剧《跑城》开始的，巧妙地表现了人物打工回家高兴的心情。常天乐揣着一年在外打工的33000元回家过年，在大槐树下遇见了逼账的王明才，常天乐毅然将30000元给了王明才。在这场戏中表现了这位淳朴农民的小聪明，又看到了他的朴实与诚信。

日走走不动，今日行走快如风，绝不了也，我把唱。

0: 从怀下，哎呦哎呦三番三，踹下三番三，进了门先给老婆把礼先，唱天乐我在唱歌戏呀戏要看。
1: 各位老乡莫见笑，久别的父亲唐呀唐管管。
2: 喂，
1: 哎，
2: 他爸
1: 啊，
2: 这都哪点了？
1: 窜逃了，窜逃了，
2: 能不能快点？
1: 能。不，哎呀，不行！我俩老婆是个铁木鸡，这一毛不拔，我要把这三万三那都交给他。你说这大过年的，想打几圈麻将了，还得一块两块的想卡腰。哎，你说这。哎，不如把3000块钱零头放到书上这稀缺窝里，想打麻将了咋就能自力更生了？对，就是这个主意。哎，大家莫要笑话啊，原罪性错误咋不犯，搞点小动作也是为了减少摩擦，加强。你奶奶吗？

0: 这不是我兄弟媳妇桂花吗？都这时候了，他都村头干啥？哦，他都守寡一年多了，外人出来该不是约会谈对象吧？不敢打搅，不敢打搅。
1: 王老板，辛苦你了，让你跑了这么多回。
2: 有啥法子，年关到了，用钱的地方太多，就指望你还账的这点钱。
1: 不知道该咋说，当初你借钱帮我们办砖厂，可砖厂还没办起来，莲儿他爸就让车给撞死了，肇事者寻不见，自己的一点本钱全撂在土方上，变卖了机器，还了其他借款欠你的

0: 不说这些了啊，我和天明是朋友，本不该这时候催账，可蛇大窟窿粗，确实被困住了。
1: 哦，原来是要账了。
2: 说句实话，你能借给我们钱，我感激你一辈子，也知道欠债还钱的道理。可是我一个女人家，
0: 个人有个人的难处，你以为我向你开口容易吗？啊，年关到了，工人们把门都堵了，还要打遍这各路神仙。哎，你没有多的，哎，总有少的吧？哎呀，
2: 那你能不能再给我换过年？
0: 哎，这回你可不能再别管了啊！你说好几天跟我把钱送到这村口。再说，做人总得讲个良心吧，啊？你总不能逼着我把工人们打发到你家里过年。
2: 说句不好听的话，我真恨不得把磨埋了，可背下这30万债，谁要？
0: 你这一说把我给提醒了，我一个生意朋友很有钱，他妈死了，他想给他爸续个弦，行销扬名，就是这年龄大了些，伤天害理，我也不认识啊。你看着办吧啊，反正账可是说啥都不能再拖了。

0: 要我说，万一不行了，我朋友给他爸去选的那条路，你再好好的考虑考虑。
1: 放屁！
0: 他才乐。
2: 王老板，我天明兄弟当初办厂，你帮了忙，这不假。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感谢你一辈子。可现在桂花他孤儿寡母的，哎，你总不能把他往绝路上逼呀、啊！
0: 你以为我愿意？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
2: 没办法就做这伤天害理的事儿。
0: 哎，别说话那么难听啊！好戏当做驴肝肺呢。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2: 我是他哥。
0: 他哥咋？不要站着说话，不要疼。
2: 你，这，王明才，今天当着老槐树的面，我以厂家老大的人格向你保证，欠你的钱，我们想办法给你还。

0: 人格。你们厂家还配说人格？哎，当初你爸给你娶媳妇的时候，欠下你丈人300块的彩礼，到死都没给。你给你兄弟去桂花的时候，又欠下桂花他爸一件羊皮袄。你们打听打听，你厂家的我名声，
1: 我没财。
2: 打人不打脸，借人不借断。我常天乐今天把这话给你撂在这儿，欠你的钱我还。
3: 哥，
0: 你啊，常天乐，
1: 常天乐，
0: 30万，
1: 我知道，
0: 说话算数。
1: 当然，算数。
2: 你笑啥？你笑啥？
0: 我笑你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呢。
2: 王明才，啊，你不要欺人太甚。
1: 这是3万，你先拿着，剩下的利息该咋算咋算，保证一分不欠。

0: 臣
1: 据此一言。
0: 是吗？
1: 不对。
0: 好，这这好，每年端午还一次，腊八还一次，今后我就忍你。
2: 哎，放你的心。
3: 大哥，这事说啥都不能连累你呀。
0: 别怕，兄弟没了还有我，我还有我莲儿小侄女呀，总不能叫外人马在长江把人都死完了。哎，莲儿，可不该这样说话，那欠人家家钱那就得还，更要感恩。老外要记住，做人那一定要讲诚心，失心一回一辈子都没人敢和你打交道了。
3: 大爸，我懂了。
0: 好了，回高高兴兴过年。哎。

0: 你在干啥呀？
1: 大把上树给我娃讨个喜鹊蛋。
0: 这冬天还有喜鹊蛋？
2: 在第二场戏中，替弟媳还钱的常天乐担心妻子难以接受，谎称30000元被盗。莲儿说破实情，翠花顿时产生了疑问，引出了一段具有农村生活气息的吵架场面。为了偿还巨款，常天乐开办农家乐，一家人忙里忙外，用诚信经营，让小吃店的生意有了起色。但入少出多，维持一家人生计，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以此来偿还巨款是远远不够的。全剧观赏性强，以幽默诙谐的大众化表现手段营造出观众喜闻乐见的气氛。

0: 爸。
1: 老婆。老婆。

0: 哎，不辛苦不辛苦，男人家嘛那应该的。
1: 呦呀，咋了？
0: 啊，刚才不小心给掰了一下。
1: 哎呀，你看你啊，啥大个人哦，你可咋就不小心
0: 呢？我鬼心思尖嘛。
1: 哎呀，这裤子都撤了，快脱了，脱了上炕暖和着。哎，
0: 等会儿等会儿，要是来个人，多不好看呐。
1: 可怕上
0: 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等会儿，哎呀，等会儿嘛。啊，妹妹，尽管你我不如自己的亲我呀。啊，
1: 知道了就好。现在啊，有些我汉俗男人，光是看见人家的婆娘好，那挣俩钱呀全都扫兴了。
0: 哎，菲菲娃不是放假了吗？瑞娜
1: 到他同学家耍去了。
2: 哦，猪肝、猪蹄儿、猪耳朵，
1: 都是你爱吃的。哎呀，等着，还有你爱喝的鱼羊毛鱼汤。
0: 猪肝、猪蹄、猪耳朵，哎呀，不如老婆的干手脚。哎，老婆，老婆，来来来，上来上来，让老汉把你俩脚挨住，舒舒服服的喝。让老汉妹妹给你来一打。
2: 来来去去
1: 包大仓。
0: 啥嘛啥嘛，
1: 钱嘛啥。
0: 哦哦，钱呀，在我口袋里塞着呢。
1: 嗯，就这点儿。
0: 掏你仔细掏。

0: 想起来了，我刚下火车碰见两个二道毛要卖给我古董的，又是推又是拉。哎呀，
1: 咋了？
0: 肯定是让他俩给偷去了。这个狗日的，让我白白下了一年苦，让我老婆在家等了一年。哎呀，我的天哪！哦，
1: 你说你啊，你大大的活人吗？啊，你是干啥吃的？你咋不把你丢下了呢？
0: 不行不行，我找他，我找他们去。
1: 回来，早都跑的没影了。
0: 哟，那这年可咋过呀？妈，这，
1: 富了富过，穷了穷过，只要人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成了。
0: 还是我老婆好，
1: 上早请。大伯，大伯，
2: 哦，
1: 大妈，
3: 莲儿来了。
1: 哦，大伯，你给我讨的谢钱单呢？
0: 啥说的？
1: 我妈呀，特意给你买了一瓶酒，让我送过来，还说。都不知道咋感谢你的，要不是你呀，我们家的年都没法过了。
3: 莲儿，出啥事了？
2: 啊，没事没事，刚才在村头我给娃开了个玩笑。
3: 有啥事情？
1: 哎，大妈，你是不知道，刚才在村头上，王老板向我妈要账哩。哎呀，
3: 你妈可怜的，可拿啥还人家嘛？
1: 要不是我大妈给了人家三万，把我妈都快逼死了。
0: 妈呀，你把大爸给卖了。哎
1: 呀，你这个叛徒，我是今儿叛明日叛往年愚蠢，谁知你把心肠变，你的花花肠子往外翻，三万块钱给了兄弟媳妇不说，你还哄骗我，你把我当猴耍，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0: 哎，翠花。

0: 你今天晚上就和你兄弟媳妇睡到一个炕上去，挂到一个灯上去，我就活了，我
1: 哎呀，你
0: 挂了，媳妇，
1: 去吧。我可告诉你啊，男到中年，三大喜，儿大女嫁，死老婆。你要是死了，我正好娶个年轻的。
0: 想个倒霉，还想叫我把地方给你俩腾换的，可门！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星，啊，你晒的啥太阳？再把花烧了，我都听见了啊！哎呦，你和天乐是为了给桂花还账的事儿闹账哩。
1: 儿嫂，你说我把这个奶倒子的啊，这现在挣两钱容易吗？这么大的事情，他也不和我商量就。
0: 哎，我问你，啊，你是要钱哩，还是要老汉？
1: 都要。
0: 不行，只能选一样。
1: 我当然是老汉嘛。
0: 这不就对了吗？不是儿嫂说你哩。像你这种弄法，不光这钱保不住，恐怕连老汉都丢扫了。
1: 为啥？
0: 为啥？你先看看那桂花的那个三围，都能迷到我一群。那走路的那个姿态，这哪个男人不爱？有一天，要是桂花感动了，往天乐怀里这么一坐，这天乐能不心热，能不激情燃烧的岁月吗？
1: 儿嫂，那你说我就这么认了？
0: 嘿，这3万我已经打了水漂，你闹也闹不回来了，不如来个稿子态，问作钓鱼台。
1: 钓鱼台啥意思？
0: 哎呀，这天乐也是见桂花实在没法了，一时的冲动嘛，真的叫他把那血汗飘飘一张一张的往出拿，他肯定也舍不得。只要不把天乐我牛性子动起来，他自然就手柄回营了。
1: 儿嫂，你说我那个奶倒子的，他真的是一时冲动？
0: 哎呀，肯定是。
1: 3万块钱哩，那谁不心疼吗？
0: 哎，这就叫抓大放小，两问到虎。
1: 哎呀，哎呀呀呀呀，二嫂，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是我唐聪有眼。

0: 妈。
1: 你吓死妈了。
2: 妈，在院子里
0: 干啥呢？
1: 妈，妈在教训老公鸡。
0: 老公鸡？哎，这老公鸡咋了？
1: 老公鸡，老公鸡给咱下蛋里。
0: 啥？这公鸡还能下蛋？
3: 爸，
0: 爸，你回来了
4: 啊！
0: 你这是
4: 老公鸡怀下铁蛋了。

0: 一定要保证质量，讲究卫生，生意啊靠的就是回头客
1: 哟。我看出嫂子越来越通生意经了。
2: 当然，
0: 不过这也全凭你的手艺力。
1: 好、哦、嫂子，
0: 你看我这个脑筋啊，桂花啊，
2: 哎，
0: 你哥吩咐了，每个月那你看给你300块钱的零花钱。
1: 哎呀，嫂子，我不要，不要。
0: 哎，烟熏火燎，雇个楼头，一个月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
1: 哎呀，嫂子，咱家里这么近。
0: 哎呀，啊，再近，也不在乎这样。
1: 哎呀，嫂子，我不要，我。
0: 女人家，离不了啊。
1: 那我就先拿上。

0: 他的，一沓一沓又能咋？生活费、学费、本金、利息，钱越来越不定钱，黑水寒流一年刚刚够人家的洗，30万还是30万。哎哎，我你当初不是说这个奶刀子的肯定是舍不得吗？可如今，你笑啥了吗？啊，
1: 我笑你呀、啊，啊，真是个憨憨，你就不会多长上个心眼儿？
0: 我啥心眼
1: 儿？哎呦，小心人家两个！
0: 胡说！我家钱老就不是那号人。
1: 哎、啊，你再包涵了些。啊，这过去不是啊，不等于现在不是。这现在不是呢，啊，不等于将来不是。我可是好心给你啊提个醒儿。

0: 二嫂，那你说可咋办嘛？
1: 其实这天乐这么做是还规划的，
0: 还规划的。
1: 你想啊，应该趁他还年轻嫁个好人家，这账也还了，人也幸福了。可他的好啊，他替人家还账，弄得规划也没心思嫁人，等拖到我七老八十了，想嫁都没人要了。
0: 我和我家田乐硬告见这事情里，哎呀，可30万块钱的彩礼，你谁愿意上这高杆？
1: 哎，不是说王明才有个生意上的朋友，他爸要续弦的吗？这还不是个好茬？
0: 不行，那年龄太大了，那不是糟蹋规划了。
1: 这年龄大咋了？年龄大才走得快，我走得早，这不等于规划这转了一圈啊就把账给还了？
0: 放屁！那规划后来也是我常家的人嘛，要是走了那条路，哎，你让我家田乐可咋活人呢？
1: 哎，我跟你说，哎，你看
0: 二嫂，
1: 不管你有多唐凑啊，

0: 原则性问题，我可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哎呀，啊，这好办，
1: 办法呀，啊，多的是。
0: 我过来呀，就是专门跟你说这事的。
1: 快说嘛！
0: 前两天，我以规划我名义来了个手机当皇娘，这网上找情郎，
2: 你猜咋想？咋想？
0: 哎呦，这一下去，就忘了他好几时。
1: 哦，乖乖，有这事啊？
0: 好我的你俩啊，这都啥年代了嘛？走走走，二嫂今天呀，让你见识见识。走，
2: 哎呀，走。
3: 老常，
1: 王老板，你过来了，你先坐，我给你倒杯水来。
3: 啊，不了不了，我想接一下你哥。
1: 我哥不在，有事你说吧。
3: 哎，那也行，还是还快的事儿。你哥搬起了这农家乐，有了收入，跟你哥说一声啊，如果半年之内能把本金还了，啥都不说了，否则利息就按二分算。
1: 二分？
3: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让你哥尽快跟我回个话啊。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临汾维护剧团演出的现代戏《红瞳好人》。2016年《红瞳好人》首演后，不仅在临汾市影剧院做了推广演出，还在各县呢进行了巡演，在演出中不断的打磨，做到精益求精，成为临汾维护剧团的又一部力作，深得百姓戏迷的喜爱。那么常天乐秉着诚信的精神替弟媳还债都做了哪些努力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连汤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北洋舰队与这个日本的军舰在大东沟这儿遭遇了。日本舰队一开始挂着美国的国旗，后来换上了太阳旗，北洋舰队遭到了重创。邓世昌为国捐躯，丁汝昌呢身负重伤。就这样仍然呢重复着快快去救邓大人。刘伯禅这是答应大人，你放心，已经派人去了。顶到下午5点多钟，大海上暮色苍茫，风声、涛声、炮声、喊声在这苍茫暮色当中一发的显得残酷凄凉，仿佛有无数只巨掌铁爪撕碎了人们的心肺。北洋舰队的官兵除去个别怕死者之外，牺牲的壮烈不屈，活着的战斗不息。日寇一看天色已晚，已经重创了北洋舰队，又怕中国舰只都向邓世昌那冲过来，就升起了集合返航的信号。

蓝色的大海渐渐地变成黑色的大海，在夜幕当中，为牺牲的中华儿女嚎啕大哭着。说不一会儿啊，派出去营救邓世昌的人回来，禀报了丁大人跟刘大人，说大人，那邓世昌邓大人不肯单独生还，他已经殉国了。丁汝昌热泪盈眶，叹了口气，世昌不愧是条好汉，不馋，还应了你那句话了。见王身亡，绝不投降。刘伯禅点了点头。世昌壮举，天地敬之，我也会以他为榜样，实现自己诺言。日本军舰已经撤退了，北洋舰队集合编队。刘伯禅向丁汝昌报告：“军们大人，我北洋舰队被击沉四艘，损失严重。据悉，日方舰队损失也很严重，包括旗舰在内五艘舰只受到了重伤。”海战这个情况奏禀到慈禧太后跟光绪皇上这，光绪帝竟然十分的激怒，他双手握拳，斥责跪在地上的李鸿章说道：“太丢人了，太丢人了！我北洋舰队被击沉了四艘啊，怎么竟能成这样子？朕很赞赏左宗棠啊，他督办新疆军务时有策有略，善于调兵，善于用兵，不仅灭了叛贼阿古柏，还屯边开荒，成绩卓著。我听说有人写诗称赞他：大江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杨柳三千里，赢得春风杜玉关。看来这场海战不会有人写诗赞颂他了。”光绪啊，显然是在挖苦李鸿章。当年左宗棠啊西征阿古柏，李鸿章啊曾经啊极力的反对，他这着脸上一红一白的低着头，听着光绪继续说：“对犯我之日本贼寇不能客气。”慈禧太后瞪了光绪一眼：“对付洋人不可莽撞。”说完了扭过头啊询问李鸿章：“依你之见呢？”李鸿章跪奏道：“恕臣直言，黄海激战后北洋舰队损失严重，我想应该让他们暂时住威海卫休整，日本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尽力的安抚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不仅看到外患，还要看到内乱。”什么内乱？说这阵光绪问了一句，李鸿章啊轻轻的咳了一下嗓子，继续讲道：“太后与皇上一定封文，广东有个孙文，字逸仙，又名孙中山，是个叛党。早在年初，他曾经上书给臣，大谈什么改革，我不屑一顾。最近听说他活动频繁，组织什么革命党，另外有个叫康有为的也倡导什么维新，望太后跟皇上明察。”光绪帝啊提笔在一张纸上记下了孙中山、康有为的名字。光绪写罢抬头对着李鸿章说：“我看我们长寿人欺负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威不强，民不富，国不强，日本国不大，为什么强盛起来？”李鸿章一听啊，垂下头，不敢回答。他不知道光绪帝是怎么想的。慈禧太后啊，抬手摁了摁这个左眼皮：“皇上是不是可以派李鸿章任钦差大臣，赴日本谈判？不要打了，咱们吃点亏不要紧，洋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个姓孙的叛党。”光绪啊，不敢再说什么。点了点头，按母后讲的做好了。说完了他转过头来又说：“北洋海军一战受损如此的严重，身为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难救其死。”李鸿章啊这顿时脸色煞白，汗都淌下来了，赶忙磕头：“臣罪该万死，此次战败实由于那方伯谦临阵脱逃，涣散了军心所致。”光绪帝生气说：“如此鼠辈应当严惩，以儆效尤。”说到此处转过头来，他问慈禧：“母后您看如何处置？”慈禧太后略微想了想，叹了口气：“杀了他吧，屡次临阵脱逃，着实的可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九月下旬，方伯谦在旅顺就地正法。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决策有误，应该自责。他请求拔去头上的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光绪一一的应允。避战求和是李鸿章一贯的主张，在洋人面前
他卑躬屈膝，低山下寺，仿佛裤裆里总揣着偷人家的一只兔子似的。他甲午海战丢人现眼，惶惶然地赴这个日本马关去和谈去了。赴马关途中，他聘请的顾问是美国人柯士达。曾经啊，这个人任了美国国务卿，拿着一份英国报纸，指着一篇文章说，你们中国现在有两个人物，李大人你可注意到了没有？哪两个人物啊？李鸿章问了一句。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孙中山。略知一二。一个国家总有一些个谋反者，康也好，孙也好，区区小辈，不必多虑。不，这康有为很有号召力，不可小瞧。这孙中山外号孙大炮，这大炮口是对准大清皇帝宝座的，更不可轻视。前不久他和他的同党成立了兴中会，入会都得宣誓。还要宣誓？对，誓词是这样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唐尤二心，神明监察，大胆逆贼，无法无天。你看李大人，孙中山这样说，他以为他与康有为那是不同的。孙中山认为大清朝就像一棵枯死的树，不可救药了，必须拔掉它，重新种上一棵茁壮生长的树。而康有为则是不然，他认为大清这棵树虽然说老朽了，但是给它浇点水，剪剪枝，还可以让他活过来。李鸿章一听啊，冷冷一笑，不伦不类，可笑之极。柯士达沉吟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情况不妙，情况不妙啊。李鸿章当天晚上听到的消息，就向这慈禧太后跟光绪帝写了奏折。在这折子当中，他啊不无忧虑地写道，逆党猖乱，危及大清基业，不可以掉以轻心。臣以为对逆党已早日清除，万万不可姑息。光绪皇上读了李鸿章的这个折子，对这慈禧就说了，亲爸爸，叛党猖獗，着实可恨，可是也要看的另一方面，我大清皇朝沿袭旧制数百年，积重难返，有许多地方不合社会潮流，我看该改的就应该改一改。慈禧太后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该改的就改，过去汉人不能委以军机重任，现在我不就是打破了那些个老规矩？曾国藩、李鸿章就是例子，朝政由你处理，大的圈别出，小家不言呢，你看着办就行了。这个光绪瞧了瞧慈禧白净但是肉皮已经开始松弛的脸，扎，他说了一声扎。慈禧回过头来看了李莲英一眼，转过头来问这个光绪，皇上愿意不愿意跟我看戏呀？今儿个是谈新陪唱的文昭关，他不认识新字，把这个新字啊念成金了，叫谈金陪了。光绪微微的一笑，是谈新陪，不是谈金陪。原来啊，这谈新陪第一次进宫唱戏，慈禧念戏单啊，点戏点到谈新陪的时候，他以为新字念金了，于是就念成啊谭金培，他念错了，那谁敢说呀？就这样，谭金培有一阵一直改名叫谭金培。现在啊，光绪告知慈禧读错了字了，他老大的不高兴，翻了翻这个眼皮，新字我怎能说不认识呢？我说一个零工干嘛用三个金呢？一个就够他花的了。哎嘿，倒会找辙。慈禧心里话说，兴许我念错了。心呢不念金，想到这气哼哼的到了这个戏楼前，那儿正等着他点戏呢。真巧，谭鑫培正跟慈禧走了个对面。这个慈禧啊，有气儿没地方撒去，他站定了，满脸怒色的问：“你是谁呀？”“我是谭。”这个谭鑫培啊，有点纳闷，心话说：“老佛爷不认识我，今儿这怎么了？”他刚说啊自己的姓，突然就想起慈禧一直啊管他叫金培，是说鑫培呢，还是说金培？他犹豫不决，谈什么？说这阵慈禧逼了一句，谭金培，老佛爷您怎么不记得我了？说着话，谭金培跪在了地上，你那个金字怎么写？我那金子是一个金，两个金，三个金，三个金，一个金在上，两个金啊在下，三个金落在一块念什么？
念经，说实话，问。

秦腔、昆曲、二黄、小调等等。之后啊，嘉庆、道光年间徽班进京，极受欢迎。经过变迁，在这个徽系以这个二黄调为主，跟这个汉剧以这个西皮调为主，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京剧。过去来说也管这个叫京戏。早期的京戏呢，有三大演员：于三圣、张二奎、程长庚。十几年后啊，又出现了三位代表性的演员：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其中以这个谭鑫培为佼佼者，他继承了余派演唱艺术而有所融化发展，文武昆乱兼长，唱作并重。他善于学习先辈的这个经验，又勇于革新。他将京戏老生的安巩，什么叫安巩啊？就是唱这个老生的，主要以唱功为主，以及衰派，就是做工老生，还有靠把，就是武打老生，有机的结合起来，丰富发展了京戏。有人说他集众家之特长，成为一人之绝艺。他是京剧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演员，他所创造的艺术流派人称谭派。慈禧西太后最喜欢谭鑫培的老生唱作呀，可是今天心中老觉得别扭，一霎时啊，脑子里又有了一个捉弄人的想法。他斜眼瞟了一眼谭鑫培，呵呵的一笑：“谭鑫培，今儿个我要听你啊唱一出戏。老佛爷，您尽管吩咐，唱文昭关，你扮伍子胥，扎奴才遵命。不过有个条件。”我让伍子胥从这个城墙上翻跟头出城，是这。谭鑫培心想，伍子胥明明是混出这个昭关，怎能翻着跟头出城呢？更何况城墙那么高，一个跟头翻出去谈何容易。但是他转念一想，既然慈禧这么说了，只好按他的说法去做。慈禧一挥手，去吧。谭鑫培啊，演过这个武生，功夫底子很好，他到后台跟大家伙商量一下。大家伙啊是敢怒不敢言呢。开演之后，谭鑫培演到出城时，他的猛的一使劲，一个翻身，亚似燕子一样飞出了城墙。当然这个城墙啊是用布做的，这个道具有将近三米高。慈禧看罢冷冷的一笑，让这李莲英传话，让他唱一出盗魂铃，让这个谭鑫培扮演猪八戒。说完了哈哈大笑。这个遗旨传到谭鑫培耳中，他叹了口气：“哎，这不难为我吗？我没办过丑角。”李莲英啊，一听把眼一瞪：“怎么着？你敢抗旨啊？我问你，你脖子上长几个脑袋？”谭鑫培无奈点了点头。他化了妆，第一次扮丑角登场。他仔仔细细的一招一式的演着，直到收场。真没想到，他扮演的丑角还真不赖，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称赞：“嗯，这个丑角还真没难住啊这小叫天儿。”说完了，他转过头啊对李莲英说：“小李子，我有点累了，回宫休息去。你传话给这小叫天谭鑫培，让他带几个徒弟限半个月出师。”徒弟？这个李莲英一听赶忙就问：“对，挑几十个小太监当他的徒弟。”谭鑫培只好领命，教了几十个小太监学戏。这些个小太监是又懒又馋的，不认真学，可难坏了谭的老板。十几天过去了，太监们长进不大呀。到了七月初七，宫里又唱戏，谭鑫培演拿手的戏《定军山》，他扮演黄忠。这一天慈禧也来了，听着听着他就觉得不对味儿，于是就问：“怎么回事啊？这谭鑫培跟他那班里的人马怎么全变了口音了？有河北的，有山西的。”李莲英也觉得怪呀，赶忙去问谭鑫培：“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南腔北调的，口音都变了？”谭鑫培啊，满脸的愁容，诉苦说：“总管大人，您让我教这些个老爷们学戏，他们都是南腔北调，弄得我们也带沟里去。你看我们这口音都变了。”李莲英啊，将这个谭鑫培的话禀报给慈禧太后。慈禧想了想，这些小太监学戏没学会，倒把口音传给戏班子了。算了算了，别学了。谭鑫培一听到不再教这个太监学戏的遗旨啊，心中暗暗的笑起来。原来唱《定军山》带着口音唱，这是他的遗迹。他暗自啊，自言自语的道：“自以为永远比别人聪明，西佛爷，嘿，也有瞎子骑瞎驴的时候。”

0: 罢了戏，慈禧太后回到了住处，李莲英啊给她揉腰捶背之后，又端来了莲子汤，压了一口。小李子，前几天我说的事儿你办了吗？您说的是吸水烟袋要的烟丝，我已经取来了，这烟是云南的贡品。说着话，李莲英急步的取来了水烟袋，装上了烟丝，点燃了一炷香，递给了慈禧。慈禧呢，斜靠在椅子上，接过烟袋，咕噜咕噜咕噜咕的，他抽了起来，几口白烟啊，从他的口中喷出来，顿时屋子里充满了一股淡淡的、甜甜的、微微刺鼻的烟味。抽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小李子，你还没有七老八十，怎么妄想这么大呢？我让你办的事儿不是取烟丝，而是呢，让那个叫康有为，我要他那个材料。李莲英啊，一听恍然大悟，打着自己的嘴巴，当然是轻轻的打。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禀报老佛爷，材料找到了，是大学士徐同写的折子。这个康有为生于啊咸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858年，号长苏，他是广东南海，就是现在广州人，出身于啊地主小官僚家庭，他父亲呢早逝，跟随他的祖父学习古代的典籍以及啊诸子百家，还读了一些个介绍西方国家制度的书报。在他21岁时，曾经啊到这个香港游历，对这个西学啊很感兴趣。24岁到北京参加了这个顺天的乡试，但是没有考中。南下路过上海时，买了许多研究西学的书籍，回到家中认真的研读，逐渐形成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光绪14年，也就是公元1888年，他30岁，再一次到北京参加了这个顺天的乡试。当时中法战争失败，他十分的痛心，于是写了一封上皇帝书，指出中国外患连年不断，国内百姓贫苦穷困，长此以往不实行变革，国家不被外国灭亡，也会被百姓推翻。他呼吁皇上快快的实行变法，再也不要迟疑了。康有为的这个上皇帝书立即传遍了北京城，有这个同意的，有佩服的，但是也有反对的，也有咒骂他。由于保守顽固守旧派的阻挠，他的上皇帝书没能够转递到这个皇上这。这一次应考康有为本应该啊中第三名，主考官徐桐是一个极端的守旧派，他读了康有为的试卷，看到他的名字大声的骂道，如此的狂生不可中，提笔勾去了康有为的名字。康有为上书皇帝未成，考试又名落孙山，心中只是泱泱不快。转年他到达了广州，在这个万木草堂啊讲学宣传变法维新。单说这一天他吃罢了早饭，正要去跟这个众学生讨论变法的宗旨，一位学生跑来了，面带笑容说，老师，我给您带来了一位高徒，此人呢比您小17岁，但是在我们这些个小字辈当中可是大名鼎鼎。康有为很喜欢结交志同道合之士，赶忙的就问，此人是谁啊？快请快请。说这走进来的年轻人向康有为深深地鞠了一躬，学生梁启超拜见老师。康有为啊连忙伸手，不敢不敢，你叫梁启超？梁启超啊点了点头，学生广东新会人，久闻先生大名，特意来拜会，望老师收纳。康有为打量这位不速之客，只见他中等的身材，面目清秀，一双浓眉，一双大眼睛，高高的鼻梁，透着一种机警聪慧，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康有为一边让梁启超进屋落座，一边询问，你有了功名没？梁启超答道，已经中了举人。好啊，年轻有为啊，你愿意随我主张变法吗？这可有危险，可能杀头，可能灭族，绝非儿戏，你难道不怕吗？这一番话一出口，梁启超一拱手，学生拜在老师名下，心诚至坚，虽死不移。康有为啊很是感动，连连地说，好好好，你已经看到中法之战我国受尽了屈辱，今日中日之战更是凄惨，日本占领了全朝鲜，又渡过鸭绿江侵占了中国领土，这是路上。在这个海路上，他们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向旅顺大连进兵，如若无人之境。中国不变法， 前途不堪设想。梁启超听到这点了点头，老师，据说日寇还要攻打威海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梁启超拜见了康有为。这个梁启超啊，现在所说的一点不假。光绪21年初，也就是公元1895年初，日军向这个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威海市进犯。北洋舰队黄海一战，虽然说损失了5舰，但是主力尚在。这个李鸿章啊，强令北洋舰队的大小兵舰15艘，鱼雷艇13艘，藏在这个威海卫军港，不准出海迎敌，名曰避战自保。哪里想到日寇并不让你避战，他们派出了25艘军舰护送陆军2万多。

多人在这个威海卫以东的城山角登陆，抄袭威海卫炮台，与此同时派出军舰封锁了港口。海军提督丁汝昌十分的着急，打吧违背了李鸿章的命令，不打吧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他对总兵刘步蟾说，我们处境困难，你看如何是好。刘步蟾无言以对，半天才答，没有粮方，我等只好忠于职守，与舰队同生死。丁汝昌一听啊，长长的叹了口气，哎，我总觉得对不起诸位弟兄们，也对不起社稷百姓。日军很快占领了南岸炮台、北岸炮台，不战自溃。威海卫被日军占领，北洋舰队被困在刘公岛坐以待毙。日军派出了舰只，大炮轰鸣，威远号与这个来远号两舰被击沉，定远号被击中失火，丁汝昌负伤。眼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泪流满面，对天呼唤，天公有眼，汝昌走投无路矣。说罢将这个杯中毒药一饮而尽，自杀了。刘步蟾啊，正在组织扑灭大火，听到丁汝昌复毒自尽，连忙跑到岛上，一下子跪在丁军门尸体面前，到这阵泣不成声。他伸手轻轻抹了一下丁汝昌瞪着的双睛，心中默念，丁军门，你死不瞑目。说到这儿猛然的站了起来，奔到了大火熊熊的定远舰的这个甲板上，让人搬来了炸药。弟兄们，倭贼已至，我们无力反抗，丁军们已经归天了，我们不能把军舰留给敌人。说着下令点燃了炸药，轰隆隆一声巨响，定远舰猛然的晃动着，慢慢的沉入了海去。刘步蟾此时心如刀绞，默默地掏出了手枪，对准自己扣动扳机，一声枪响，刘总兵壮烈殉国。至此，大清朝经营了11年的北洋舰队全部覆灭。咱们再说这个李鸿章奉旨赴这个日本马关，与这个日方啊议和，心中有如啊十五支吊桶，七上八下不知是凶是吉，他想多烧香多磕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有如此方能逢凶化吉。日本派出了全权大使，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这个李鸿章谈判，谈判地点在这个马关的春帆楼。这个谈判一开始，李鸿章他就啊显出来了浓烟悲喜，低山下寺的说，包含我国若非诚心修好，必不派我，我无诚心讲和，也不来此。我包含我国若非诚心修好，必不派我，我无诚心讲和，也不来此。伊藤博文冷笑着说的，再好也没有用，要看你是否答应我们的条件。不要忘了，是你们求和，而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李鸿章连连点头，是是是。伊藤博文就说了，你可知道我军节节胜利，占领了大连、旅顺，也占领了威海卫、营口，南面我们已经占领了澎湖岛。李鸿章啊祈求道，能否先停战，然后咱们订约。伊藤博文望着已经胡须发白72岁李鸿章，蔑视地说道，先停战不，先订合约，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方能停战。李鸿章啊苦笑了一下，请讲停战条件吧。伊藤博文呢，到这日微微一笑，你们把山海关、大沽口、天津三处割于我国作为抵押，我方即可停战。哟，就这一个条件，可吓坏李鸿章。试想，如果割以上三地，那岂不是引狼入室吗？下一步该割让首都了。他不敢反驳，只是支支吾吾说，这不可，下官没办法向皇上交代，在意在意。伊藤博文讥讽他，你这个白胡子老头，前面讲诚心诚意，现在这不行那不行，还有什么诚意吗？李鸿章啊又点头又摆手，不知如何是好，连连说，有诚意有诚意，我若无诚意也不来此也不来此。伊藤博文呢好不厉害，禁闭说，那好，你国应该将台湾岛、澎湖列岛划归我国，并且在一月之内办完交割手续。李鸿章犹豫了一下，头绪纷繁，两月才比较宽裕，台湾已是贵。

一锅口中之物，何必着急呢？伊藤博文一听，眼睛一瞪，恶狠狠地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块肉还没吞下，我们饿得厉害。说完了哈哈大笑。李鸿章先是木然，继而啊也是痴痴笑起来。他也不知道笑什么，是笑人家还是笑自己。伊藤博文又说，你方赔款，我亦应该赔50000两白银。李鸿章一伸舌头，哎呀，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没有这么多钱，请让稍许，请让稍许，即可定义。伊藤博文啊冷冷地说，不能少。李鸿章啊无可奈何说，让我考虑，让我考虑。他知道如果日方提出过于苛刻的条件，他答应回国之后皇上怪罪下，他也吃不消。李鸿章只好使用啊拖延的办法，谈不成就说明天再议，明天不行后天再议。几天过去，这一日又是吉祥，陷入了这个僵局。他心中啊闷闷不乐，他心想，我在国内俩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名声赫赫，哪个敢在我面前放个屁。可是在这马关，我简直就成了搭了孙儿了。正想着，突然就看见他乘坐的马车一阵砰的一声枪响，他只觉得他这个脸一热，血流如注，原来有一日本人向他开枪，子弹正好打中他的左颧骨这。当时李鸿章就晕倒了，马车夫把李鸿章送到了这个住所，病了几天，这个伤啊才渐渐的好。他挨了一枪啊，心中愈发的胆颤了。于是在这个光绪21年3月21日，也就是公元1895年4月17日，与这个日方伊藤博文签订了要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条约当中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0000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跟这个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自由开办工厂，中国承认朝鲜受日本控制等等的。签订马关条约以后，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一片的骂声，举国上下凡是有一些爱国之心的无不愤慨。恰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一拍桌子，岂有此理，这等丧权辱国的这种条约，真是我等中华奇耻大辱。一些台湾籍、辽东籍的举人呢，一听说家乡被出卖，都泣不成声。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了广东籍的举人，联名上书皇上，请求清政府不要批准这个马关条约。湖南籍的举人一听说广东籍的这个举人上书皇上，也是纷纷的报名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冒着北京啊暮春的风沙，集合了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前去请愿。队伍足足的长有一里多长啊！这些个举人跟学生满怀着激愤，到了督察院门前请愿，求督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督察院是清廷最高的监察、监督、弹劾和提出建议的政府机关的。举人们上书请愿的壮举震动了京师。康有为派梁启超把举人们召集到松君庵开会，他对到会的1300多名举人说，各省举人纷纷上书请愿，唯恐所上之书均被扣押起来不报上皇上，我们应该联合起来统一行动，起草上皇帝书，大家伙签名直接呈送皇上。大家伙一致同意康有为的建议，那就请您起草。康有为啊慷慨应允。会后，康有为跟梁启超一起用了2天1夜的功夫，写成了长达14000字著名的上皇帝书。文中啊反对批准马关条约，讲述了变法维新的要求跟这个厉害。各省举人签名之后，康有为率领众人将上皇帝书呈交给督察院，督察院的官吏推脱说，皇上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了，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不能挽回了，我们不能再给皇上转成你们这份万言书了。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为什么叫公车上书？原来啊，中国汉朝的时候，凡是被征举的这个士人入京，都由官府备车，这位啊公车由这个公车接送，人们后来用公车来称呼
入京应试的举人，所以说公车上书，也就是举人上。

书的意思。这一次公车上书啊，虽然说没有实现皇帝亲阅，但是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呢考中了进士，被这个清廷授予工部主事职位。他嫌这个职务太小，就没有就职，继续加紧他的变法维新运动。不久，他用进士的名义又独自给这个光绪帝呢第三次上书。这一次光绪帝读了他的文章，十分赞赏他的这个主张。一个月之后，他又写了上清帝第四书，呈了上去。几天之后，一个下午，康有为啊正在读书，住处的这个管家慌慌张张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的说：“老爷不好了。”康有为为之一惊啊，何事如此的惊慌？慢慢讲，慢慢的讲。这管家喘了口气，门外来了个大官，白胡子老爷，好气派。康有为纳闷，心话说：“这是谁呀？”正要出去观看，一个中年的官差已经跨进门槛了。这个差人就问：“请问康有为康大人在？”康有为一听：“我就是。”这个差人赶忙行礼：“小人向老爷请安。”康有为一看：“您有何事？”“我家老爷就是当今皇上的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翁老爷来看你。”康有为一听，又惊又喜，一路小跑迎了出去。跑到门外，翁同龢翁老父子从这个马车上下来，康有为赶忙上前搀扶：“有为不知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敬望原谅。”翁同龢站稳了脚步，抬起头打量康有为：“老朽久闻大名，今日得见，幸甚幸甚。”康有为啊，把翁大人让进屋中，敬上香茗：“后生上书皇上，屡次而未果，不知我是否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过于急迫了？有为自知才疏学浅，还望大人多多指教。”翁同龢呀，端起茶碗喝了口茶：“我们一见如故，对于维新变法我不大，但是我读了你的文章，觉得说得在理。”说到这儿，看到这桌子上有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中外纪文》，你们编印《中外纪文》很受到人们的重视。康有为一听啊，《中外纪文》每天编印一期，每期印1000多本，宣传变法，介绍西方各国的国情。为了研讨西方社会，我们还组织了强学会，欢迎大人来参加活动。翁同龢一听点了点头：“我听说强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研究救亡图存之法，很好，以后我也来参加。”康有为一听，来参加的人很多，连袁世凯袁大人也捐了会费作为强学会的会员。翁同龢一听皇上读了你的文章，十分的赞赏：“等到有时机，老朽向皇上引荐，你既可以直接向皇上陈述变法之见。”康有为啊，感激地说：“谢大人，晚生愿意为维新变法竭尽全力。”这个光绪帝啊，对慈禧太后的专情很不满意，对这个朝廷啊日益腐败衰乱也感觉到忧虑。他从康有为等主张变法的文章当中看到了振兴王朝的一线希望，感觉到只有依靠他们才可以打击太后的势力，巩固啊清朝统治跟自己的地位。于是他降旨说什么呢？将康有为的上皇帝书转发各省总督巡抚，令超清四份呈太后与军机处。光绪帝的师父翁同龢对光绪帝就说：“皇上，臣已拜会康有为，果然很有主见，是难得的经世之才，皇上可以召见他，听听他的变法主张。”光绪帝决定召见康有为，但是一些守旧大臣坚决的反对。恭亲王奕欣就说：“按照祖制，4品以下官员不能被皇上召见，皇上如果有话要问，可以命大臣代传。”光绪帝有些个生气了，但是又不好违背祖制，那好吧，就请总理衙门传见康有为，请听他的意见，然后转述给朕。光绪24年1月3日，也就公元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招到了总理衙门，向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衡、张荫桓5位大臣申诉了变法的主张。先由康有为讲述了变法的主张，
主张当中许多促及了皇族的利益，揭露了官僚的腐朽，李鸿章、荣禄都感觉到十分的反感。荣禄啊，是慈禧太后的亲信的，这个民间还有传闻，荣禄啊是慈禧做姑娘时候第一个情人，后来俩人呢一直保持着这种啊不清不楚的关系。他听了康有为的申诉，气哼哼的反驳：你可知道大清祖宗之法是不可变的吗？康有为摇了摇头，不慌不忙地说：不对，祖宗之法原是治理祖宗的疆土百姓的，现在祖宗留下的疆土都快要保不住了，死守那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呢？其实制度不可能是不变的，比如说这总理衙门就是后来设置，祖宗之法并没有这一条嘛，所以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康有为啊，这个话句句在理，这个荣禄没有办法驳倒他，顿时他涨得满脸通红，张口结舌。廖寿恒呢，怕荣禄太难堪，连忙的打岔：你啊主张变法，那么变法从哪里入手呢？康有为啊胸有成竹地说道：我认为应该从这个改革法律和这个官制入手。李鸿章一听，满脸的傲慢，声色俱厉地质问道：照你说，朝廷的六部衙门都要撤销，一切的法律制度都应该废除吗？康有为并不惧怕，镇静地说：诸位大人都明白，当今天下已与过去不同了，过去的法律制度有些个已经过时了，既然已经过时，就应该改革或者废除。实际上咱们今日受害于列强，国危民穷，就是这些个旧东西造成的。世界上没有不变的，都应该随之变而变的，墨守成规，保守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李鸿章无言以对，脸上一红一白的，笼罩着这个怒气。翁同龢呀，怕引起麻烦，连忙换了个话题：好了，康大人已经将变法主张申述明白了，下边再谈一谈如何筹备变法所需的款项。咱舒耀简言，这一次问话从下午三点一直到天黑这才结束。第二天，翁同龢将舌战的经过奏禀了光绪帝，光绪听后变法的决心渐渐坚定。光绪24年4月23日，也就是公元1898年6月11日，他终于接受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发布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五天之后呢，光绪皇上在这颐和园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感激涕零，跪下向皇上请安：皇上万岁万万岁，臣康有为愿为皇上实行变法，肝脑涂地。光绪打量了一下康有为：坐下讲话吧。康有为再次叩首谢皇上。康有为侧身而坐，光绪就问了：你的文章我读了，很有道理，你说变法如何才能顺利进行呢？康有为从容地说：皇上变法之心已见，既要果断，先制定官制与法律，否则只能是事变法不变，与事无补。光绪一听点了点头。康有为带有这个疑虑地问：恕臣大胆之言，皇上既知不变法要亡国，为何迟迟不动？光绪啊微微地叹了口气，向着门外扫了一眼，低声地说：哎，一言难尽，我处处受人牵制，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康有为想了想说：皇上处境臣明白，皇上若变法不可不专断独行，不然的话受制于腐朽势力，难断变法。目前可以先做可以做的事情，现实朝廷当中一些大臣守旧的多，依靠他们不行，要重新的弄维新人士。这阵儿，光绪微微的摇了摇头，为难的说：那些守旧大臣我没有权利赶他们。康有为说：慢慢来吧，维新大潮会冲走他们，皇上可能知道全国变法维新之事可喜，各地的维新组织、学会、学堂、报馆、书局纷纷成立，有50余家。湖南的谭嗣同写了《人学》一书，提出冲决罗网。天津有一家倡导变法的国文报，是严复创办的，他还译了《天演论》，讲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这个道理。维新变法大趋所势。光绪一听啊，我想先任你为这个总理衙门张警，
张经啊就是主持啊文书工作的，任命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并且主持艺书局的事宜，

0: 变法诏书由你起草颁布。康有为在这跪下谢恩，皇上放心，臣为皇上变法，虽死不辞。变法开始了，一份份变法诏书发布了。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张宁，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这个工作。这一年是旧历的戊戌年，因此这一次变法被人们称为戊戌变法。如果说从这个光绪下诏变法的6月11号开始到这个戊戌政变变法停止之日止一共是103天，因此也有人把此次变法称之为百日维新。慈禧太后起初啊是不反对变法的，当这个光绪将这个变法诏书请他阅读时，他说了变法也是要紧的，但是勿要违背祖制，勿要损了满洲的权势方准执行，因为变法当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洋务派的主张并且实行了的。所以说光绪帝颁布了许多的上谕，慈禧均不过问，可是当他感觉到他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于是立即出面干涉了。于是在这个变法当中啊，清廷就分成了两派，叫做后党，也就是慈禧这一派，以及帝党，就是光绪一派。光绪帝为了推行新政，下令革除抗拒新法的礼部尚书、怀塔部等人的官职，这些个守旧派吓得神志颓废，跑到颐和园向这慈禧哭诉，要求慈禧重新的执政，隶属皇上康有为不是。慈禧笑而不答，但是暗暗的已经在策划反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好了，早间7:39，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早间节目，欢迎大家可以来在早晨参与到节目当中。早安每一天，在这一刻陪伴在各位的出行路上啊。今天早晨是浩东来替高敏上班哈、啊，高敏今天这个临时有事儿啊。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啊。好了，各位早上好，早上好，欢迎各位可以来在早晨跟浩东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啊。那今天早晨呢也是分享很多内容啊，我们首先呢在早晨时间段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当然在昨天呢我是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啊，全市呢是有中到小到中雨的，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的，局地呢也是感受到了暴雨的天气出现，最高温度呢是20到27度，最低温度呢是17到22度。今天呢全市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会出现中雨，截止16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33.5度。那下面来分享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那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呢，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的扰动的共同影响呢，在今天降水呢会有所减弱，我市内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当然呢也是局部地区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在这个7号呢，在明天降水会进入间歇期啊，就是降水会停止啊。那我市大部分地区呢会达到一个晴天，大家要多关注一下短期的一个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啊，然后不要这个被淋雨啊。那同时呢也要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地区，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会逐步的回升，加上空气湿度较大啊、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室内呢可以适当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来降低闷热的感觉啊。对于咱们山西人来说的话呢，这个持续的降水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闷热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依旧是一个多云见晴天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

0: 来看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吧，在云丘山的一个活动啊，那2026年的云丘山越野赛的招募呢，在昨天已经正式的拉开帷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这个关注哈？2026云丘山越野赛急救跑者招募启动啊，用专心专业守护热爱，用行动守护生命啊，那大家可以来一起来招募一下。这个招募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8月4号的14点至2026年的8月17号的18点，有很多组别啊正在招募当中，报名费用的话呢是与这个云丘山越野赛的 BYUTMB 是报名是一致的啊，有各个组别的要求呢，这个退费的要求的话呢是完赛后呢经组委会审核确认符合应急跑者退赛条件的，可以按报名的50%予以退还啊，这个是云丘山越野赛。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了解，那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呢是要满足这个赛事的规章的一个程序，所有的参赛经验啊需要有相关的一些要求，并阅读且同意参赛声明的全部内容，年龄的要求呢是在20到50周岁，拥有有效期内的医师护士职业证书或中国各级的红十字会颁发的初级急救员证书啊等等啊。那同时呢没有承担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商业任务，同时呢对应的组别呢也是要有完赛的经历啊。
1: 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慌乱中写成如何变。
0: 其实最近的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啊，那除了这个我们的云丘山越野赛呢，咱们临汾的马拉松呢也是正式的官宣，是不是啊，在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在昨天的这个咱们的临汾马拉松呢已经确定啊是在今年的10月25日。在昨天已经正式的发布啊，这平阳古道汾河之畔有赛道呢跑过一次就成为老朋友，有些这个城市呢来过一次就会时常的想念，所以说朋友们，你们期待咱们临汾的这个半程马拉松赛吗？从九州广场这个起点啊，一共呢是有这个 21.0975 公里的赛道啊，这个也是等待着大家呢可以来报名参与啊，这个呢是在临汾的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啊。我们在昨天其实朋友们也在聊说有没有想法去报名啊，但是就是因为工作比较忙碌啊，可能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那说到这个越野的话呢，这个徒步爱好者们要注意一下，在五台山呢也是近期发布了一个公告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8月5号昨天呢，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呢是发布了关于延长全域禁止台顶徒步管控时段的公告，详细来关注一下。那提到呢说各位游客呢，当前景区呢进入主汛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在8月8号至8月15号景区多降水天气过程，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局地强对流大雾天气多发频发，及引洪山洪灾害呀、山体滑坡呀、落石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台顶区域呢容易发生人员的比如说迷路呀，或者是失联呀、滑坠、失温、雷击等安全事件。为了严格落实防汛安全管控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全现就顺延台顶区域的一个管控时段有关事项与大家分享。首先呢，管控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8月8号开始至8月的15号。若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管控时间呢将相应的顺延。管控范围包括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就是五台山的五座台顶的全域，所有台顶徒步古道、山间野路等户外穿越路线和线路。那管控的时间呢是管控措施呢是严禁任何人、个人和团体进入到了台顶的区域。网络平台、自媒体不得组织宣传汛期台顶徒步活动。各进山路口、台顶步道起点实行全员的劝返，社会车辆呢禁止驶入台顶。同时呢，强行闯入者呢遇到这个遇险救援费用呢是要求自理的，造成事故比如说植被损毁的要自行承担并接受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话呢会追究刑事责任。也希望大家可以来珍爱生命，远离河道、山坡以及陡坡等一些危险区域这是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刚刚发布的信息就是在8月8号至8月15号可能会有它是一个管控的是这个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五座台顶全域这个所有的一个台顶的徒步古道、山间野路等户外穿越线路呢是这个禁止登台的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金价哈？那最近呢，这个金价价格呢是金市价格啊有所上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那最近呢，多家的品牌金市价格呢单日集体上涨8到10元左右。在昨天8月5号呢，周大福的足金饰品呢报价呢是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周生生的足金饰品呢是1237元每克免。那单日上涨的是10元，老庙的足金饰品报价呢是1236元每克，单日涨8元。这个老凤祥的足金饰品呢是1237元每克啊，那单日上涨9元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个关注金价啊，有没有这个购买金饰的这个相关的要求哈？这、就是、马上不是到这个咱们中国的七夕情人节嘛，有没有朋友来准备一些礼物可以来讨论一下啊？那伴随着逐渐火热的暑期游呢，这个多地的这个景区门票也有所调整啊，来关注一下。眼下呢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国内多家景区对门票等收费规则呢做出了调整，涉及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引发了游客的广泛关注。首先呢是多个景区调整收费措施，提升了旅游体验。在7月31号呢，山西五台山景区发布了门票的规则调整。在8月1号开始呢，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啊，凡在有效期内呢，游客可以重复入山，不限次数。那位于陕西和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呢，首次推出了进陕通票的政策，已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游客呢可以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的两岸的一个全域的景观啊，就是都能看啊。从今年的8月1号至10月31号呢，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在未来呢每年应届中高考生也都将这个免门票啊。同样呢，这个四川的甘孜州也是发布了景区的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呢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的畅游卡啊，只需按照景区的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以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呢是包含了14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呢分别是318元和317元。有游客算过一笔账啊，就如果要玩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的门票费，而300多元的终身畅游卡呢相当于3折，而且可以无限次来进行游览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可以去川西看一看哈。好了，那早间时光，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这里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的早安每一天啊，早晨好，大家来分享歌曲吧，一首好听的音乐，在这一刻来听听看。那同样呢，如果大家在收听广播或者是收看直播的话，也可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一下。欢迎莫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稍后呢会跳播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稍作等待一下了。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好了，欢迎回来，早安每一天继续陪伴在大家身边啊。那咱在早晨节目当中，如果在听广播或者是在收看视频，都可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我们会给大家分享。那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最近的新鲜事情啊。首先呢，是在阳泉至太原的往返的动车呢，在今天呢也是正式的首发啊，这是一个好消息。2026年的8月6号起呢，阳大铁路的阳泉东至太原南站开行一对动车组列车，动车的1095和10964，全程票价42元。动车1095次列车呢，每天的7点09分从阳泉东出发，8点36分到达太原南站啊，它是一个相当于城际的一个往返列车啊，这个感觉非常提高了我们的出行的一个方便性啊。那动车1096次列车呢，是每天9点25分从太原南站出发，在这个9点36分到达太原站，在11点15分返回阳泉东站。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同时呢，有很多朋友来关注到说这个阳大铁路啊，这